0: 布今年首个台风蓝色预警，全市各行业精准筑牢城市安全防线。播送记者的一组报道。
1: 陈其宁公正会见中国物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真一行，双方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0: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综合实力升至全球第二，实现从规模领跑向能级领跑的关键跨越。
1: 音乐党课勋章举办，七一勋章获得者吕其明在红旗颂响起的地方讲述流淌在乐谱里的红色记忆。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记者走进上海选手集训基地，感受热火朝天的备赛氛围。
1: 议定监护持续受到社会关注，市民政局发布两项配套文件，提供可操作行为规范。播送记者的报道。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告捷，火箭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1: 特朗普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斡旋。
0: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2-1战胜比利时，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本次节目监制何欣、沈欣。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1: 我是陆平。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3.9度，最低气温26.2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为36，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到后天空气质量都为优。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

0: 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
1: 市委常委会昨天下午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和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老旧小区改造、审计工作等事项。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强化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着眼极端情况，从最坏处打算，做最充分准备，坚决打好打赢台风八威防御战。要加强雨情汛情监测预警，及时精准做好信息发布。要落实落细避险排险措施，抓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紧备好备足防汛抢险物资，抓好各项预案的启动落实。人员转移安置要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发现险情要快速反应，果断处置，确保城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紧盯薄弱环节、多发问题，压实责任，严查隐患，严堵漏洞，严防事故，持续巩固专项整治成果，从根本上筑牢发展的安全根基，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宜居安居放在首位，坚持因地制宜，注重分类施策，加强统筹协调，高质量推动老旧小区改造，着力解决居民居住极难筹判。会议指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聚焦突出问题，紧盯履职用权，强化贯通协同，扎实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推动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审计更好服务上海现代化建设大局。
0: 台风八威登陆在即，对上海的风雨影响将逐步显现，全市各方面迅速行动，严阵以待，坚决打好有准备之仗。昨天下午，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前往市防汛指挥部，对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检查部署。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紧压实责任，迅速进入实战状态，做好充分工作准备，做实做细各项防范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有序运行。陈吉宁指出，台风当前绝不能有丝毫的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要立足极端情况，闻讯而动，听令而行，勇于担当，守土有责，齐心协力，共同努力，打好打赢台风八威防御战。要持续滚动做好监测预警，及时精准发布信息，引导市民群众和来沪人员加强自我防护，提高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要细致又细，加强避险排险，紧盯薄弱环节、重点部位、重点区域，做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消除。各区和城投集团要向前一步，通力协作，把排水厂站网一体化调度机制磨合好，把队伍集结好，把物资备足备齐，确保紧要关头高效响应，迅速行动，及时使用，全力筑牢城市防汛坚实防线。全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在岗在职在责，靠前指挥，下沉一线，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现场指挥，及时决策，果断处置。各区各部门各街镇要积极主动作为，强化应急值守、信息共享和联防联控，确保重要信息及时传。

0: 地到位，重要指令坚决贯彻执行，防御措施有力有效落实。公正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着眼最不利情况，做好防汛救灾的充分准备工作。市领导陈金山、李正、华源参加。
1: 上海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0: 董事长刘敬真一行，公证刘敬真出席签约活动并见证签约，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华源参加相关活动，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与中国物流总经理徐红代表双方签约。根据协议，双方将建立全方位多层次战略合作关系，筑牢产业链供应链底座，推进多式联运一单制创新，续写央地协同发展新篇章。
1: 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今天零点，巴威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今天七点，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2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至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上海昨天发布今年首个台风蓝色预警，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今天起到13号，上海大部地区将出现阵风8到9级，高层建筑和沿江沿海地区阵风9到11级。
0: 台风巴威步步逼近，面对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考验，上海各行各业纷纷加紧落实防台防汛预案。为筑牢安全防线，上海公安聚焦滨江码头、市政道路、农田大棚、老旧小区等重点区域，扎实开展应急演练、隐患排查、民生提示等工作。杨浦公安分局无人机大队出动警用无人机24架次，在全区交通主干道、高层建筑、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进行空中巡检，排查出23处广告牌松动、围挡破损等隐患，及时要求相关单位整改。绿化行业在全市共疏枝加固了26000多株行道树，组建308支绿化防汛应急队伍，213支林业应急抢险队伍。市防汛指挥部昨天上午10点启动全市防汛防台4级响应行动，市排水中心、各区排水管理单位、城投水务集团等抓紧窗口期，持续疏通管网，打通雨水排水咽喉，从源头提升道路排水能力。请听报道。
2: 上午10点，水务执法人员在对北外滩59街坊附近一处工地检查时，因工地大门始终不打开，也联系不上施工名牌上上海建工的项目经理，执法和检测人员只能先行打开工地直通路边的出门井检查，发现井内设有暗管，井底的泥浆已经结块。再打开工地门口的市政道路排水主干道井，测量工具一进去，立刻捞出了大量泥块。
3: 可以看到两斗现在已经满了，也就是说它这个预计量已经达到了最少达到了25公分。
2: 市水务局执法总队澳大队第一小组小组长沈佳义说，这已经严重影响台风来袭时这条道路的排水能力，后续在调查取证后将对涉事企业处以最高30万元的罚款。
3: 台风到来的话会带来强降雨，需要我们市政的雨水管道的排水能力时刻保持通畅，一旦有泥浆淤积产生的，严重影响了市政管道的排水能力，可能会造成城市的严重内涝。在台风到来前，我们会对这些在建工地，尤其是正在基坑开挖的工地呢，进行重点检查。
2: 下午2点，在杨浦区许昌路上，工人针对排水管道、雨水口和截污挂栏进行再疏通、再清理。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防汛排水管理科副科长刘博说，
4: 每个月都会清理，台风来临前全部清捞一遍，就是保证雨水口截污挂栏能够正常使用，基本上都清理完毕了。现在所有的移动泵车、防汛排水突击队全部都已经整装待命了，在3级响应启动之后，队伍前往易积水的地区前置到那些关键点位。
2: 下午4点，和黄浦江连接的虹口港泵闸打开泵机，继续抢排，降低河道水位，腾出有效库容来应对台风来袭时可能出现的强降水。目前，全市各水利控制片的水位。

0: 水都控制在了2.5米以下，低于常态水平，确保上游太湖、浙江等地来水时可以及时通过黄浦江外排。虹口区水务管理中心主任蒋继文介绍，将争取把内河水位降到2.2米以下。
1: 空港泵闸也会24小时派人加强值守，它就承担着我们虹口区，包括我们边上杨浦和静安的部分区的防止内涝的出现。
0: 晚上8点半，随着最后一艘在港作业的丹麦籍古瑞特马士基轮驶离阳山冠东码头，阳山港100多台岸桥吊机抬起吊臂降低风阻，各码头同步实现无船无车无人封闭的管控模式。阳山边检站执勤二队副队长李大明说，早上9点起阳山港就全面停止船舶进港，抢抓窗口期，为港区载泊11艘在港大型国际航行船舶完成近50000标箱的装卸作业任务。
2: 目前我们累计收到了27艘船舶的离港变更计划。今天我们办理11条船舶离港手续，25名船员批量登离船换班，同时用沙袋、胶布、地钉对查验设施、营区门窗进行了加固，确保台风过境期间查验设施设备安全。
0: 出行方面，上海两大机场今天近2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387架次。铁路方面，沪昆高铁、杭台高铁、河杭高铁等多趟铁路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将在7月11号到13号期间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市防汛指挥部副总指挥、上海市水务局局长史佳明呼吁市民，台风周末影响上海期间，尽量减少出行。
3: 希望大家多在家里刷刷视频，看一看我们各条战线专业人员，让他们去好好的防台风。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呢，尽量待在家里，同时呢，把阳台上的这个花盆啊收拾收拾，把自己停放的车辆呢停到规定的车位上啊等等，其他的很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员。我们说人努力天帮忙，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平安度过这一次台风的这么一个过程。
0: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4: 本台记者胡明觉昨晚从浦东防汛办了解到，现水位预降、管道预抽空工作已经启动，全区预制防汛抢险队伍待命。目前，浦东已经完成57.99公里黄浦江防汛墙、116.48公里一线海塘以及东方枢纽、迪士尼、滨江区域等重点部位，81处下川立交、26处城中村的巡查，发现总体运行正常。全区2607公里雨水、1524公里污水管道也已进行了多轮巡查疏通，预制人员物资，强化应急调度。
5: 本台记者顾成林昨天从上海市物业管理事务中心了解到，针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中心分别于前昨两天向各物业服务企业项目经理发送防汛防台工作提示短信，要求各物业服务企业检查排水泵等排水设施设备，配备沙袋、挡水板等防汛物资，巡查外墙、屋顶等重点部位，发现风险隐患应立即落实设置应急防范措施，提醒业主、使用人做好空调机架、雨棚等自用设施检查，加强值班值守，保证人员在岗。自启动台风巴威防御专项督查工作，截至昨天下午2点，全市累计完成住宅小区督查4086次，下发问题整改通知书188张。962121物业服务热线已全面进入临战状态，24小时不间断运行。台风期间，增开智能语音话务坐席至20门。截至昨天下午2点，962121物业服务热线累计受理各类工单2773件，所有工单均已及时派单处置。
4: 迎战超强台风巴威，市商务委要求上海各大批发市场、菜场、商超、电商平台等全力做好市民菜篮子保供相关工作。本台记者刘婷昨天走访了沪上几家菜场，在浦东新区花木街道的花木幸福里菜场，记者看到约180平方米的平价蔬果区已经备足了各类蔬菜和水果。菜场负责人江志尧介绍，
6: 我们对商户也提出了一些要求，备足2到3天的一个备货量，也要保证价格不能有高度的涨幅。在地下我们有20几个平方的冷库，因为有备货嘛，肯定要保障新鲜度，只要生鲜类的基本上都给他们使用的。
4: 静安区的武丁路菜场也设有临时储备间，目前大白菜等易储存蔬菜和冷冻猪肉等肉类产品都有3天以上的备货量。据蔬菜集团介绍，在源头保供方面，已经组织市场经营户对接全国种植基地，统筹安排2到3天在途货品。在物资储备方面，整合基地蔬菜储备、市场周转储备及冷库储备资源等，确保台风期间各批发市场每天的蔬菜周转储备总量不低于4000吨。电商平台方面，叮咚买菜介绍，从近几天的交易数据来看，浙江、江苏、上海区域市民提前囤货趋势逐步显现，新鲜水果、方便食品、饮用水等销量涨幅明显。平台已经提前启动极端天气保供预案，依托 AI 模型预测和智慧供应链动态调度备货。针对上海市场，目前整体备货已经增加近20%，周末将根据台风实时路径和订单波动情况，动态追加补货，全力确保台风期间市民生鲜物资供应平稳有序。
5: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沪上多家校外教育单位发布停课通知，多所学校发布新生报到活动延期通知。上海市足协官微昨天发布，本轮职业联赛上海赛区4场主场比赛延期举行，具体场次包括周六举行的中超联赛上海申花对阵北京国安，和中乙联赛上海海港富盛经开对阵山西崇德荣海，周日举行的中超联赛上海海港对阵大连英博，和 U20 联赛上海申花 U20 对阵深圳新鹏城 U20。 有关补赛时间将由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指导相关俱乐部另行商定。
4: 根据上海市气象台预报，巴威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象山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登陆地在浙江温岭至平阳之间，登陆强度为强台风级到台风级13到14级。目前仍不能排除巴威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象山到舟山一带，出现概率约5%，对上海和太湖流域将有更明显的风雨影响。台风巴威将如何影响上海？巴威的走势和历史上影响上海的台风有相似之处吗？对于这些市民关心的问题，上海市气象台总工程师一一解读，请听报道。
7: 由于台风西北行为主，上海主要受外围螺旋雨带的影响。11到13号受其外围云系影响，本市大部分地区阵风8到9级，高层建筑沿江沿海地区阵风9到11级，洋山港区阵风可达11到12级。期间本市有阵性降雨天气，局部有暴雨，最大累计雨量70到11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孙敏说：“
8: 目前对这个上海的影响呢，我们考虑是风的影响还是？”大于雨的影响啊，那陆地上呢，大部分地区是在8到9级，那沿江沿海地区是还有这种高层建筑9到10级，然后到了洋山港区这一块11到12级阵风的天气啊，面上还是以大雨为主，局地会有暴雨。
7: 台风临近，深圳昨天却是蓝天白云，阳光灿烂，天气格外平静，这也引发市民猜测会不会台风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对此，孙明解释，当前的天气由副热带高压控制，随着台风逼近，会发生较大的变化。
8: 因为现在这个台风还在海上，目前我们还是受副热带高压的这个控制，这个天气还是比较晴好的，但是随着这个台风逐渐的西移然后北上，应该是从下午开始就会风力逐渐增大，等它登陆之后，我们受到它外围的这个螺旋雨带的影响呢，还是会有降水天气，而且因为台风这种热带系统的这种降水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大家会感受到雨量还是比较强的，可能现在我们预报小时雨强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
7: 台风巴威的强度为何如此之强？专家分析，主要是因为它移动路径经过西北太平洋大片29到30度的暖水区，获得充足的能量。持续稳定的西南季风为其输送充沛的水汽，同时高空辐射条件有利于内核结构稳定，维持强度。也有不少市民关注到，台风巴威和2019年的台风利奇马登陆点相似，这两个台风在风雨量级和持续时间上有什么异同？孙敏说。
8: 利奇马的话，它也是在

0: 西北太平洋上生成之后，在这个台湾的东部洋面上增强为超强台风。相比之下呢，这个利奇马登陆的时候，它的登陆点跟我们这个台风八威的这个登陆点是基本上还是比较接近的，它的登陆强度会更强一些，它是以超强台风级别登陆的。那我们现在预计的这个台风八威的登陆的强度呢，是在强台风到台风级别，会比这个利奇马会弱一些，所以风雨影响目前来看的话，会比这个利奇马要稍微小一些。
1: 台风影响过后，14到15号，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高温将迅速重返生成，极端最高气温35到36度，恰逢7月15号入伏，也进入一年中最热的时间段。8月23号出伏，共40天，今年又是超长版的三伏天。16到17号将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但闷热感不会消退，届时与热同台，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以上由记者顾春玲报道。
2: 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报告2026，昨天在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仪式现场发布。上海首次超越伦敦，综合实力升至全球第二位，打破了此前保持6年的新加坡、伦敦、上海三强格局。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已连续13年对外发布。指数通过港口条件、航运服务和综合环境三大维度，对全球43个国际航运中心城市开展综合评价。报告显示，上海依托全球领先的集装箱吞吐规模、持续迭代的港口基础设施、日趋成熟的绿色低碳港口体系和不断完善的高端航运服务生态，实现历史性突破。这也说明上海实现了从规模领跑向能级领跑的关键跨越。波罗的海交易所亚洲区负责人张静优介绍，
3: 上海航运服务的发展是比较好的，此次超越伦敦，正是因为近些年在高端航运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保险、仲裁等领域不断补齐短板，提升服务能级，使得上海获得第二名。
2: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4: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昨晚在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96岁高龄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著名作曲家吕其明，在上海爱乐演奏厅带来音乐党课《勋章》。这位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的文艺老战士，深情讲述流淌在乐谱里的红色记忆。台下上海文艺界的党员代表们静静聆听，以榜样为引领，凝聚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5: 上海爱乐演奏厅，这是当年红旗颂排练第一声旋律响起的地方。一张圆桌，一盏台灯前，吕其明缓缓开口：
6: 我参加革命时是一个幼所知的孩子，社长把我培养成一个有学性的军人，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一个有担当的唯一工作者。
7: 请问您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能否分享一下您的入党经历？
5: 台上上海爱乐乐团的青年党员们向吕其明抛出一个个问题：10岁穿军装，15岁在油灯下入党，到26岁创作《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35岁谱写《红旗颂》，多个珍贵的人生片段在对话中展开。讲到动情处，吕老不自觉地哼唱起当年为老乡演出时的旋律。上海爱乐乐团党总支书记、副团长陆磊说：“这堂党课最大的特点是朴素和真实。
8: 这个舞台又是他特别熟悉的一个地方，因为他一直排练他的作品，然后一束温暖的光打在他身上，再加上一群和他有着精神传承的文艺工作者，讲故事就足以打动人了。”
5: 伴随着党课的三个篇章，我是一个兵、音符中的信仰、红旗下的使命，上海爱乐乐团的演奏家们现场演绎了无尽的思念、铁道游击队等吕其明创作的经典作品。听到动情处，吕老拿出手帕轻轻擦拭眼角的泪水。当被问起红旗对他意味着什么，吕其明说：红旗是革命的象征，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这其中也有他的父亲。
6: 回想当年峥嵘岁月的往事，血染的红旗和战斗的红旗，天安门的胜利红旗，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伟大的崇拜。

0: 好的评价，我热血沸腾，激动的泪水伴我写作了红旗诗。
1: 在台上边演绎边聆听，上海爱乐乐团长笛首席周诗南感触很深。这位新党员回忆起与老团长的交流：
2: 我们有一次合作的时候，他走到台上跟我们每位乐手来询问，这首曲子在这个厅里面演出我们是否舒适，他去调整他的作品指法，其实是非常尊重我们。
1: 台下的观众有第八届上海文化艺术奖获奖艺术家代表，也有18家市级国有文艺院团的骨干。上海芭蕾舞团团长季平平说，
3: 这堂课我觉得他是用一生的这样的一种经历来讲述他对这个信仰的这个诠释。我们也要担当起这样的一个责任啊，创造出老百姓人民爱的作品。
1: 党课尾声，吕希明深情寄语青年，精进记忆，夯实根基，做有理想、有抱负、善于思考学习、勇于创新奋斗的青年。在红旗颂的旋律中，音乐与信仰的故事正在代代相传。正如京剧名家史一红所说，
4: 我觉得一个音乐家也好，艺术家也好，他的这个赤子之心一直保持着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他能有一个真诚的一颗心去写出更好的作品。他好像谈到有九个字，就是他创作音乐要让大家听得懂、留得下、传得开，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激励和目标吧。
1: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5: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
6: 播送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下面继续报告新闻。昨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是重复使用液体商业运载火箭，全舰长度约63米，直径5米，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它主要瞄准我国商业发射市场，能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当前世界主流火箭回收模式是垂直起降，火箭长腿站立，而长征十号乙另辟蹊径，火箭直接飞进一张海上大网里，被温柔地抱住。稳稳接住火箭的是我国第一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船，总长144米，宽50米，大约一个足球场大小，满载排水量2.5万吨，能在海上稳定停住，靠船上搭载的巨型拦截网对火箭进行回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杨卫杰介绍，
7: 火箭到一定高度之后啊，通过检测装置识别箭的一个位置，然后将这个信息啊传给我们的测控系统啊，然后进行我们的一个井字形的一个绳索的一个驱动去捕获箭体，是吧？最后通过我们的执行机构实现对箭体的一个挂网缓冲。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陈牧也表示，这次任务是继今年2月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低空演示验证后，对重复使用火箭回收技术的又一次关键跨越。
7: 通过这个验证相关的技术，那就是我们也会不断的迭代完善这个火箭嘛，然后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火箭啊，然后实现这个低成本高频次的一个发射，也可以为未来的载人航天工程任务积累飞行的这个可靠性的数据样本。
6: 按照计划，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8: 针对近期一些国际媒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概念，

0: 当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不仅冲击西方国家，还挤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空间。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所谓中国挤压显然不符合事实，全球南方国家也不会认同这种说法。毛宁说，大国之大在于立天下，中国将继续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
1: 7月7号到1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贯彻实施情况来沪开展执法检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委主任委员杨振武、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参加相关活动。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在上海举办。目前，上海各世赛集训基地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备战阶段。作为顶尖技能高手们，选手们在练什么？怎么练？世赛基地又是如何以赛促建、以赛促教，将世赛标准转化为育人成果的？记者昨天走进上海市贸易学校，探访烘焙、糖艺、西点制作和烹饪西餐三个项目的上海选手集训基地，请听报道。
2: 走进上海市贸易学校知行楼，面包和咖啡的香气迎面扑来。在烘焙基地训练区，多名选手在各自工位上操练揉面、整形、露乳、观察上色。在西餐烹饪基地，代教老师正在对选手进行现场指导，从食材切配到调味比例，再到火候控制，逐一示范。备赛对选手陆恒冲说，选手们每天都要训练10多个小时，坚持就是胜利。
3: 我觉得现在的训练强度我还能坚持下去。
2: 在糖衣西点制作基地，05后选手们正在反复练习拉糖花朵的制作。大国工匠糖艺西点项目国家队专家甘文华告诉记者，美食诞生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
4: 这个比较难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温度很高，温度要到160左右的温度，很烫的，对，所以你的速度要快。那你如果速度不快，你一直放在手上，是不是就是手上起泡了呀？
2: 很多人可能认为，对于世赛选手来说，主要练的就是手上功夫，其实体力同样重要。集训基地为选手们配备了体育老师，组织他们每天跑圈。第48届世赛烘焙项目国家队教练裘志俊说，对于参加烘焙比赛的选手，不仅要跑，还要抱着约20斤的大型作品跑。
5: 我们有时候会让我们选手拿到我们的大型的一些造型艺术，在操场上面先走一圈，看一下我们的造型会不会倒，看一下我们能不能在全程赛程能够保障我们真正的模块落地到达分点。
2: 创意和基本功同样重要。第48届世赛烹饪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陈刚介绍，目前正选和备选两位选手已进入冲刺集训阶段，训练采取了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邀请国际高端人士来华指导，覆盖菜品设计、执行能力、时间控制和心理调节等各方面。陈刚说，决定比赛的根本还是选手的基本技能水平。
6: 所有动作都是生的，就是从源头开始，包括像土豆都不去皮的。我也知道这个餐厅啊、酒店，我们为了这个效率嘛，比如说我们用模具，对吧？我们比如说去皮什么都用机器，但是在比赛现场没有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更体现了他的这个基本技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为了确保世赛训练效果，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基地负责人钟伟兰表示，校方组建了一套对标国际标准、全方位保障的育人配方，硬件设施对标世赛标准，依托市级技能大师、名师工作室等，搭建复合型教练团队，不断创新训练模式，让烹饪西餐项目组织选手深入餐饮一线实践，还配备心理老师疏导压力，为选手全方位身心护航。
7: 那么虽然最终能够代表中国参赛的这个选手只有一位，但是我们认为通过参加世赛，我们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才是我们人才培养的最终的目标。
2: 这所深耕舌尖产业的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已连续5届承担世赛烘焙项目选手的培养，培育的5名学生、1名教练获评全国技术能手，斩获国家级赛事2枚银牌、4次优胜。学校还将世赛标准转化为配套教材，研发烘焙

0: 青石咖啡新品50多款连续亮相进博会。依托互滇教职联盟支持云南大理建设咖啡产业学院，汇集800多名咖啡农户。钟伟兰把这个全周期的人才培育和全链条的产业赋能比作一次独具匠心的烘焙工程。
1: 烘焙它最让人期待的就是成品出炉时候的香气，那么我们呢也是持续向外输出技术和资源，让育人成果之乡辐射到更宽广的这个区域。
0: 以上海市贸易学校为代表，数十个试赛基地正以赛为媒，把训练方法和比赛经验融入日常教学和行业培训，让更多从业者受益，以扎实的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以上由记者吴佳丽报道。
2: 背焦将来，中共中央早期机关在静安档案文献联展明天起将在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纪念馆展出。此次共展出60多份珍贵档案文献和图片，近半数为新近发现征集和首次展出。在各项工作职责中，文书档案的收集和整理是最基础的工作之一。中共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宣教科科长刘伟兴说，本次展览取名背焦将来，源自瞿秋白起草周恩来签发的文件处置办法，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档案管理制度文件之一。
3: 最后它有一个关于档案文献保存的总注，提到就是如可能，当然理想的是每种2份，一份备存，一份入库，背焦将来我们天下是党史委员会。他对革命胜利是有必胜的信念，他的将来就是我们的今天。
2: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4: 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城市草坪系列演出昨晚启幕，在上海城市草坪音乐广场，手握7座格莱美奖杯的传奇小号手兰迪·布雷克率5重奏带来《彩虹之上》《突尼斯之夜》等作品，现场观众在旋律中轻轻摇摆，感受露天音乐的自由浪漫。今年上海夏季音乐节城市草坪系列演出观众席扩容至1500座，多场音乐会将陆续上演，涵盖古典、民乐、电影音乐等多元风格，所有场次采用免费预约凭票入场的形式。受台风影响，今天原定的第二场户外演出《律动与冥想》《伊曼尼木管5重奏》将移师上海交响音乐厅，在线上与观众继续相约。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2: 纪录片《前浪》第二季昨晚在上海举行首映发布会，并播放前2集《我在天堂等你》和李抗美的决定。该片将于7月14号起每周二晚在东方卫视、腾讯视频同步上线。摄制组表示，第二季的选题更加轻盈，却也更有锐度，希望让年轻人看见父母甚至自己未来可能的模样，也让社会看见积极应对老龄化需要的不仅是制度与规则的完善，更是观念的更新与文化的重建。
4: 从罗阿姨老养蚕、独居蒋女士突发昏迷等案例引发的监护真空困境，到今年初本市实行关于推进实施老年人议定监护制度的若干意见试行，议定监护持续受到社会关注。为细化落地流程，市民政局昨天公开发布2个配套文件及协议示范文本，为各方提供可操作的行为规范。本台记者专访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处长亚柱，对文件进行了解读，请听报道。
5: 2个配套文件分别为《上海市老年人议定监护工作指引》和《关于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老年人组织、养老服务机构等参与见证老年人议定监护协议签订过程操作指引》。亚柱介绍，工作指引对议定监护的设立、启动、终止及服务支持等关键环节做出了系统性指引，并附有老年人议定监护协议示范文本。
6: 老年人在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可以以书面议定监护协议的形式来确定自己的监护人。我们倡导老年人使用我们这次推荐的老年人议定监护协议示范文本。我们也建议老年人在订立这个协议之前咨询一下法律专业人士，充分的了解一下协议的法律效果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议定监护关系呢，是以老年人被人民法院宣告认定为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作为启动条件的。另外，这个指引呢，也充分考虑了老年人从签约到监护正式启动之间这个过渡期的一些需求。
5: 该指引明确，办理议定监护涉及被监护人等四类主体，鼓励选择专业性社会组织担任议定监护人，提倡被监护人同时设立监护监督人和财产管理人。
6: 我们倡导我们老年人选择除监护人之外的第三方，比如说信托机构、公证机构，来担任自己的财产管理人。目前我们上海已经在全国率先探索了议定监护加信托这个新模式，实现了监护人管人、信托管钱的职能分工，避免了传统模式中人钱不分可能导致的权益侵害风险。
5: 办理议定监护需要老年人和监护人签订书面协议。亚柱特别强调，民政部门倡导老年人就协议办理公证，
6: 公证是由公证机构依法办理，具有更强的法律证明效力。
5: 针对实践中个别当事人选择基层组织见证但缺乏操作规范的问题，市民政局此次同步发布了关于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老年人组织、养老服务机构等参与见证老年人议定监护协议签订过程操作指引。操作指引规定，见证人收到邀请后需在五个工作日内明确回复，一旦确定成为见证人，就需根据指引中的见证流程、不宜见证的情形等细则进行规范操作。亚柱表示，见证不是走过场，但见证人也不用担心承担不必要的责任。
6: 见证协议呢，不能向当事人收取费用，职责就是作为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来确认协议签订的行为真实存在。见证人不参与协议内容的协商或者修改，也不承担因协议效力履行和争议而产生的法律责任。特别需要说明的呢，见证和公证呢是两个路径，老年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主选择，也可以在接受见证的基础之上，为了进一步增强协议的证明效力，再到公证处办理公证。
5: 下一步，市民政局将加强区级和基层培训，并同步制定社会组织开展议定监护的规范标准，培育监管专业监护组织，并建立信息库，向社会定期公布。记者了解到，目前普陀、松江、浦东、徐汇等区正着手培育成立区级专业社会组织。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2: 深化毗邻党建，引领金加高质量协同发展会议昨天在上海金山举行。会议发布了新一轮协同发展合作机制与重点项目，包括跨区域医疗检查检验结果互认，覆盖七甲、二甲以上医院，汇集近150万群众。以上海乐高乐园为圆心，金山、平湖、嘉善联合推出人文、田园、滨海三条精品游线，凭乐园门票可享3D100多项消费折扣等。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4: 市教育考试院昨天介绍，2026年上海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即将公布。7月14号星期二18点到7月31号星期五18点，考生可登录上海市教育考试院上海招考热线网站成绩查询栏目、东方网、上官新闻 APP 首页查分专区、一网通办 PC 端、随身办市民云移动端查询成绩。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灾情进一步发展，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广西救灾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当前，广西的暴雨预警已经解除，各项灾后抢险救援行动仍在持续。
4: 税务部门昨天集中曝光一批网红网店涉税违法案件，涉及高流量、低申报、逃逸式注销、转换收入性质等违法偷逃税款行为。
2: 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昨天启动运行，该平台当天发文辟谣，近期网络上出现教师全面硕士化，本科毕业已无法进入教师岗位，教师需做好失业准备等传言，均不属实。
4: 福建省泉州市政府昨天召开晋江市陈岱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2: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

0: 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已前往伊朗继续展开斡旋。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等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预计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
0: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十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2日该海峡通航量下降。克普勒公司说，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能够在近期带来局势稳定的信心。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萨帕T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
0: 欧盟成员国十号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讨论将继续进行。据欧盟消息人士透露，各方分歧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限制俄罗斯军人入境以及部分制裁对象名单等问题。
1: 英国气象局九号说，英国2026年已有8天气温超过34摄氏度，打破此前全年7天高温的记录。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同日发布报告证实，西欧刚刚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6月。另据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九号说，估计德国6月份大约有5100人死于与高温有关的因素，其中绝大多数死者是老年人。这一数字远高于2023年至2025年德国年均因高温死亡人数，即大约2900人。
0: 来关注世界杯最新战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第二场开打。西班牙凭借梅里诺第88分钟的跟进补射破门，2-1战胜比利时，时隔16年再进4强。半决赛他们将对阵法国队。明天美加墨世界杯将进行最后2场1/4决赛。凌晨5点，挪威对阵英格兰；早上9点，阿根廷迎来瑞士的挑战。
2: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广西洪涝救援现场，无人机吊起被困孤岛群众的画面令许多人动容。原则上，无人机不许吊人，但人民大于原则，也因此冲上热搜。上官新闻的文章说，指挥人员扛起责任，根据现场情况及时做出判断决策，体现了人民至上的理念。今后无人机等前沿科技将在抢险救灾中越来越广泛深入的应用。许多网友建议大疆开发救人无人机，这类呼声说明市场需求和公众期待已经形成，而相关法规也有再完善的空间。
1: 这学期末，复旦大学教授肖养华在他的数据挖掘技术课程中创新用了人考 AI 的模式，学生出的题越能考倒 AI 越能获得高分，结果战况喜人，全班只有1人没能完全难倒 AI， 50人至少让某个 AI 答错过1道题，4人让某一模型整卷得0分。新民晚报报道，不少学生发现 AI 审题不清还作弊，有的学生利用模型非要给个确定答案的惯性，出题时故意缺少关键假设条件，所以其实无法得出明确结果，正确答案全部为以上都不是，但 AI 意识不到。此外，肖老师发现高分学生已经能调动更先进的 AI 智能体和自动化框架围攻 AI， 然而，低分学生如果只会点确认，会被 AI 推得更远。肖远华认为 AI 是一个放大器，它放大强者的能力，也挤压弱者的空间。
0: 上海东方绿洲的48个池中人玻璃雕像，最近因为模样奇怪被游客吐槽上了热搜。本台话说专栏评论指出，最近类似的故事很多，模式惊人的相似。网友吐槽媒体跟进，管理方仓促拆除，一炒就拆正在形成路径依赖，暴露的是文化自信的缺失，也丧失了通过争议进行审美引导的契机。以上是慧听天下。节目最后再为您回报一下天气情况。本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李英蕊、李璐，感谢您的收听。
2: 2026夏令热线如约而至，
1: 补齐民生短板，解决急难愁盼。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网通办随身办、各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
1: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音视频全渠道呈现。
3: 居民的反应，
4: 夜里经常扰民，
5: 接到电话，
6: 监管委的电话、
5: 教育局的电话也接通了。
7: 那他就会出现了你们两边到底谁管的问题了。
8: 连线以后呢，我们马上跟街道一起到顾女士家里面。
2: 16位区长走进直播间，直面民生关切，回应群众期盼，
1: 出实招，求实效，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2: 热线电话62780990。
1: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期待为您解忧。
9: 这个世界不仅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0: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9: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11: 这里原来铺的雨污，
9: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12: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9: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9: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5: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6: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7: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15: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18: 来自五湖四海，
19: 畅听八方好戏，
20: 戏曲茶馆。
2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戏曲茶馆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张亮。我就今朝一道带大家来欣赏的是沪剧老前辈沈小英的唱腔。 那么这个河西老一辈了，沈小英，伊这个唱腔里像是沈小英。

名字啊，或许辣辣今朝个沪剧观众当中是比较陌生个。葛末可以讲，沈小英辣辣当时是红得发紫个，是沪剧个四大名旦之一，被誉为是地台皇后。葛末哪能叫地台皇后呢？就是沈小英当时辣辣各大地台卖艺去唱沪剧，从中浪向十二点唱起啊，要唱到夜里十一点，甚至于还要挨，所以。一个唱腔当时随着地台的不间断的播送啊，风靡上海，所以被誉为是叫地台皇后。那么这个成功啦，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呢，就是以非常的手段运用媒体，用媒体的影响力，哎，去达到伊自家艺术上头资本的积累。那么，伊还成功了，创造了非常多的新腔，所以呢。我们建国以后，人民沪剧团成立以后，有关领导对沈小英是相当的重视，请沈小英来受惊送宝。那么沈小英还是相当毫无保留的为我们培养出很多沪剧的知名的演员。那我们现在可想而知的搿代中生代的沪剧的优秀的领军人物，伊拉才能够唱两只沪剧的开篇的。哎，这个沪剧的开篇呢，还是沪剧的首家宝。搿点开篇就来自于沈小英的传承。好，我们今朝的沈小英唱腔赛当中，是拿过子许多歌曲沪剧的传统开篇。这个摆辣现代的舞台上是非常少见的，但是伊有一定的文化价值，也是沪剧发展历史当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好，一道来欣赏沈小英的沪剧唱腔。

雄

军到暗道里烧香两女神，哪能妙人不见我父命，妙不见人生少去。

0: 叔叔小姐，与你生骨不留名，鸟骨不听声。
1: 请问小姐，鸟骨不听声怎样？
0: 春夏秋冬，
1: 生骨不留名，
0: 立志张三李四，
1: 到我穷人的名声，莫非你我有啥现在往来？
0: 并非好比亲戚代代无方。
1: 既如此，小姐说得有理。你我一帮同仇，有心多说几句，无心再少谈几声，求大吉祥，小姐，
0: 请。

军事，什么指望心？

总有为生苏苏春小女在此苏一个讨厌人，请问侬的方有几个人家长身不满个子子人走的彼此的方一走几个亲家长，今夜问小女今是有

小心呀，手指里有红不拉的耶，宁出亚速宝宝要紧，宁出婚姻日。

早早门我为我装为我走，凡事一休不太平，当初你高明人杀人处你高明人杀人，几十几的我把我几十几的我定亲，共有几颗所里人，装成万不是夫妻的人不要紧，假使从今日装成万不出，举到门朝过去人光我不答应。

0: 不错。
1: 年三月初三，鲁班子让我自杀的要听听。
0: 哎呀，还对。

0: 这小姑娘想来蛮好，今朝我问问伊看，伊总会得等我讲。老相公吵嘞不得了，红爷，
1: 哎，太太，
0: 跑出来，侬做啥看见我吓死死的啊？
1: 没啥呀，那我第二天来放我走呀。
0: 哼，红爷，
1: 哎，
0: 我看侬有点情绪呀。
1: 没，
0: 没，侬讲。

0: 我开门的辰光为啥抖嘞？嘎啦嘎啦！
1: 那拉发龙我呀？
0: 啥龙我呀？要么三我？
1: 两个平时一个咯？
0: 那你混噻！
1: 他当我上去了，再来喊我呀？
0: 慢慢叫，这小姑娘不对。
1: 他他
0: 面孔也变色了的。
1: 侬人参汤要吃吧？我去点哦。
0: 蒜头丝不要买。
1: 我进去了。
0: 慢慢叫。
1: 做啥啦？小姐来喊呀？
0: 小姐喊，我叫喊，不是一样啊？
1: 是小姐要问我呀？
0: 有我哪个？侬单独点好的啊？
1: 哦，
0: 小姑娘，侬不对啊？
1: 做啥？
0: 面孔也变色了。
1: 没，
0: 哼，
1: 我买好了。
0: 没，我该找侬。
1: 啥条？
0: 刚刚老爷辣辣吃的亏，我就是啊，家法不许伊打乱，不点面子不让侬。侬今朝该让我面朗向还要架子架眼。
1: 啥体了？我又没啥了。
0: 侬去腾我的只凳子出来。
1: 哦，太太，坐呢。
0: 我说侬慢慢叫跑啊！
1: 我去了。
0: 你到家快了还是啊？
1: 啥体了个嘛？
0: 侬做啥？今朝看见我家花花真要跑呀！慢慢叫。
1: 哦。
0: 你呀。
1: 哎。
0: 腾我去拿根家花来。
1: 家花。
0: 嗯。
1: 家花做啥？
0: 哼。家法我要打一只狗。
1: 哎呦，太太，
0: 嗯，
1: 这只狗没苦恼狗，不要打一只狗的啊。
0: 小护士啊，有点数目了，红娘。
1: 哎，
0: 这只狗不好，进来了啦，发家。
1: 哎呦，一眼不见个，太太，这只狗挂来来吃包子，每日开门，一眼不走出去。
0: 一眼不走出去啊？
1: 挂来才狗的打伊。
0: 哼，这只狗啊，进来。样样啥事体了，违背主人，
1: 是吧？
0: 哎，非打不可个了啊！
1: 哎呦，不要打啊！
0: 嗯，再上当。
1: 嗯，
0: 那头啊头都加发。
1: 哎呦，要打啥个呀？
0: 打啥？打啥不会打啥个？总打一来哦，不痛不要动的。
1: 哎呦，马马虎虎不要打的呀，干嘛？
0: 不要打，媳妇是黑脸面孔啊，干嘛了？
1: 不要那个，
0: 快点。
1: 哦，草莓都要吃啥物？太太。
0: 嗯、
1: 那一根小点呢？
0: 要四块的，这个是一只块呀，好打的嘛？
1: 哟，大来些打了痛的呀！
0: 不怪着侬，今朝不是啥个楼楼的，腰也痛了。
1: 哎呦，那该死！
0: 快点，
1: 好、哦，
0: 叫大哥。
1: 那轻点要痛个。
0: 他打啥人了？侬晓得要轻点了要痛啊？
1: 打只狗呀，只狗真挂嘞。
0: 哦，侬到肉麻衣吧？
1: 哎，
0: 是护士。坐，
1: 厨房里烧粥啊，太太要吃粥是吧？
0: 侬昏脱了，
1: 做啥？
0: 烧粥了，吃粥了，还能举下来？
1: 举下来啊？
0: 嗯、
1: 哦，
0: 哎，这护士，侬到底些辰光明白吧？哎，
1: 太太要吃蛋啊？
0: 这个蛋啦，侬是护士。

0: 起起。
1: 今朝个戏曲茶馆就为大家播送到此地。那么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欣赏个茶曲《生缺老泥人》小文斌的唱腔。祝大家下一期节目再会。
2: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过年啦！
4: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5: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6: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4: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7: 好香啊！奶奶，
4: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8: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6: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9: 干杯！
10: 新年快乐，
11: 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4: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

0: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阿姨，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餐餐光盘，绝不浪费，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2: 保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3: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
4: 却忽略了父母。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 创造奇迹的力量。Chun
6: Zhe Guai Lu, Happy New Year! 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5: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现在是北京时间。 10点整，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7: 10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8: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9: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0: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1: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FM
12: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

继续邀请大家参加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拜访非常美丽的阿尔卑斯山下的小镇。那尤其呢是带大家去接近到萨尔茨堡和德国的巴伐利亚州南部交界的阿尔卑斯山的山路地带啊。那这一带呢有一些大小不一的小村镇一起来共同组成。

它这个美丽如画的地方呢，每一个村落都各具特色，很难找到风格一样的人家。当地的人可能会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向你解释这样的缘由啊，他们会告诉你说，这里的冬天特别的漫长，又非常的寒冷，在大雪封山的时候呢，那大家就只能够长时间的待在家里了，于是装点房间就成为了人们最显成就感的工作。然后呢，到夏天的时候啊，各家各户就开始用鲜花去装点阳台和院子，用这样的方式来释放呢，储存了整个冬天的能量，就要比一比看谁家的阳台最漂亮。这似乎也成为了当地人约定俗成的一种传统。我相信你一定觉得这样的传统啊，是一个关于美的追求的传统，也很希望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更多这样的传统，因为那会使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变得更美，因为我们会生活在一个有很多的美包围的一个环境当中，而这个环境是由每一个人去创造的。

0: 当你在阿尔卑斯山下的这些小镇巡游的时候，不自觉的你会开始重新的去考虑你的生活的态度，就好像你发现，哎，这里的人们可以把一种家务事情啊，就是家庭里面的事情当成好像最有成就感的工作，于是呢，就会提醒你说，事业也许啊，也包括你的家庭事业，你的家庭，你去经营一个家庭，这也可以是一个很长久，而且呢，让你觉得很骄傲的事业。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发现呢？其实行走的过程当中就是这样的，你去观察别人的生活，你发现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一些特点，然后呢，你也开始反省自己，反省自己长期以来所一直保持的那个生活状态，那是健康的吗？或者说那是你真的想要的吗？
1: 走得更远，才能欣赏更多。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0: 在这样的小镇里面，或者是在这样的小镇之间巡游呢，其实就是给自己足够的时间，让自己可以非常安静的去观察和自省。所以闲暇的时候呢，可以乘坐乡下大巴四下走动。在早年的马车时代呢，这里的村镇之间的交通是由马车来完成的，同时呢，这些马车也肩负着传递各地邮件的任务，所以当地人呢也把这些马车叫做邮递马车。也许邮递马车也曾经出现在小的时候你关于欧洲的记忆当中，因为有一些故事里面总是提到邮递马车，你总是好像可以听到那样的马铃声和随之而来的所传递的一些讯息。那么到今天呢，乡镇之间的大巴取代了旧日的邮递马车，而传递邮件的任务也就自然的由这些大巴来完成了。所以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在班车车顶行李的架子上有邮政标志的行李，到站点的时候呢，就会被送到当地的邮局，而如此的精打细算让人佩服。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是延续了过去的传统，这也让你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也让你觉得珍惜传统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一种工作方式，这原本就是一种对过去的肯定，而这种肯定会让一个地区的人有他的更多的自信。

0: 刚才依然是听到来自维也纳同声合唱团所带来的歌声，其实美妙的东西啊，特别特别美的东西，它常常会带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就会让你觉得你没有办法用任何的语言去表达你对它的那种赞美，你也觉得不需要，那你能做的是什么呢？可能真的就是屏息静气，就好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歌声带给我们的感觉一样。那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也会碰到那种让你屏息静气的美景。其实那种屏息静气啊，是因为你被美征服了，然后呢你不得不对这样的美表达一种敬畏，所以呢你才会知道说这一刻你应该要安静下来。你也会知道所有美的东西它可能真的都是会诞生在一个给他足够尊重的环境当中。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一起去拜访到的是阿尔卑斯山下的一些小镇，实际上呢这也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地区，那就是在萨尔茨堡和巴伐利亚南部交界的阿尔卑斯山山路地带的贝希特斯加登地区。因为有大小不一的村落啊，来共同的组成了这个地区呢，所以呢，在这里游玩的朋友呢，常常就是走村串镇啊，就是从这里到那里，每天都在到处转。然后呢，使用的交通工具呢，就是当代的邮递马车，也就是乡村大巴。
1: 吻最多的人并不是一位活人，而是意大利勇士吉达瑞的雕像。19世纪后期，整个欧洲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任何妇女要是吻了这个穿盔甲的雕像，就会嫁个好男人，安度一生。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0: 其实跟随着乡村大巴去到任何一个也许对你来讲毫不知名的一个小镇，去那里停留一个小时或者是一天，这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一种旅行的体验。你不会再去那里，也许那就是你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次和它的接触。而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小镇，你偏偏和这个小镇有了一种接触，那又何尝不是一种缘分呢？旅行的奇妙也正在于此，有很多的意想不到，有很多的超乎意外，有很多计划外的东西，而它如果带给你的是惊喜，你一定特别的珍惜。在这一带有一个叫燃烧的小镇，纯蓝的天空下，中世纪的小教堂，远处阳光下的阿尔卑斯山，还有穿村而过的雪水河。为什么叫雪水呢？因为这里的水当中富含矿物质，它的河水的颜色堪称晶莹剔透，正是这一切呢，组成了一幅传世百年的经典画面。它不仅是小镇的象征，也被公认是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区乡村的典型代表。还有一些人呢，形象地把这个纯美的地方叫做蓝色小镇。

沿着河流慢慢地走进山里，听着涓涓的流水，走在山间的小道上，每一处美景前都会竖着一幅与美景一样的油画，据说呢都是出自名家之手。实际上这就好像是在提醒过往的人，这里的一切都值得你停下脚步细细品味。同时呢，他也在提醒你，就是在这样的风景的背后，延续着很多很多年累积下来的迷人的故事。那你有没有

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会邀请到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参加到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小镇地区的旅行。那么实际上呢，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你也感受到了更多的生活的气息，这种小镇生活的气息，感受到当地人他们对于他们的每一天的生活的那一份热爱。其实呢，这里的冬天是如此的漫长啊，那可是呢，实际上却丝毫都没有去影响他们对生命之爱的这种热情，也许恰好相反，反而使得他们更加的懂。

0: 得珍惜。所以呢，在每一年的夏天到来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里是如此的繁花似锦，即使它的冬天是如此的漫长，可是人们却一直在非常精心的去经营这些美丽的鲜花的未来。现在呢，我们听到的这是艺术家戚志远舞曲啊，这也让我想到了，其实呢，也许不只是一个人在从事艺术工作的时候他是一个艺术家，在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成为生活的艺术家。如果你用美的方式，创造美的方式来经营你的生活，那你很自然的也就是一个有艺术家气质的生活着的人，那这可能是更重要的，因为那会让我们的生活的环境变得更好。
1: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在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呢，我也要带大家一起去拜访的是一个前岛之国，这就是亚洲的印尼。到印尼旅行呢，对于中国朋友来讲呢，也越来越成为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甚至呢有不少的朋友呢现在呢选择自由行的方式呢到印尼去玩。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接近印尼，尤其来接近一下它的一个著名的旅游胜地，那就是巴厘岛。好了，一旦说到岛屿呢，就会让人联想到浪漫这个词，的确如此。好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就是来自印尼的乐队 Mocha 所带来的 I think I'm in love， 我想我恋爱了。

好的，那我们在这里呢跟大家一起来听到的刚才是来自印尼的一个独立流行乐团，也可以算得上是印尼的独立流行乐团当中的翘楚 Mocha 所带来的歌曲 I Think I'm in Love。 那我们也听着这样的音乐一起来拜访印尼这样的地方。实际上听到 Mocha 的音乐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音乐呢有着一种轻快的快乐的元素啊，这和海岛著名天生的乐天和单纯应该说也是有关系的。如果有颜色的话，那么你会发现 Mocha 的音乐呢就好像是由蓝色、白色、橙色来共同组成的，而蓝色呢代表的是天空还有大海的颜色，白色呢让你想到的是空中的云朵和沙滩，橙色则是会让你想到阳光、太阳、阳光、沙滩、大海，这也就是印尼的岛屿给人留下的最美好的印象。那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一起来拜访到的是在印尼众多令人神往的岛屿当中首推的一个，那就是有着失之岛、天堂岛以及花园岛的美称的巴厘岛。用一句俗话的话，那就是到印尼如果不去巴厘岛观光旅游，应该就不算是真的到过那里了。巴厘岛呢位于爪哇岛的东侧，与爪哇隔着巴厘海峡，北边是爪哇海，南边呢是印度洋，东边隔龙目海峡与龙目岛相望。整个的海岛的形状呢比较像一只生蛋的母鸡，头部朝西伸向爪哇岛，腿脚呢向南伸展，东部基围下的努沙贝宁迪小岛就好像是母鸡生下的鸡蛋。巴厘岛东西长度是140公里，南北宽度是95公里，总平方总面积呢是达到了5600多平方公里，总人口呢是达到了300多万。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起。

这里是音乐风情之旅，我是虎伟。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到亚洲的迷人的度假胜地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其实呢，在最近的这一年的时间当中，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呢到巴厘岛去旅行，而且呢有不少的朋友呢都选择了自助旅行。其实原因非常的简单，因为只有自助旅行呢，似乎呢大家才会觉得自己的假期可以真正的完全的放松，你不是赶路似的从这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你只是在那里享受。而巴厘岛可以享受到的是一个怎样的假期呢？有人说应该说那是一个一动一静的假期。这个美丽的岛屿因为它如画的风景、淳朴的民风，成为世界级的旅游度假区。当你漫步于美丽的沙滩，沐浴着温暖的印度洋海水、阳光，满目充斥着绿色的热带雨林和遍地的树丛野花，那你自然而然的会感觉到身心无比的放松和惬意，你只是想要停下来。但同时呢，你也可以选择冲浪、潜水、跳伞，或者呢登上海拔1700多米的金达玛尼火山山路和火山湖风景区，眺望远处火山烟直插云霄。那么在我们一起进行今天的巴厘岛旅行的时候呢，我们也听到了来自印尼的一个独立流行乐队，那就是 Mocha 所带来的歌曲，而他们的歌声当中也渗透着海的气息。现在听到的是一首 Lucky Man 幸运。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接近的是一个世界级的旅游度假胜地，那就是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巴厘岛呢，它的北部有一个火山带贯穿东西，这也使得呢它的观光景点呢因此啊会有一些不同。另外呢，巴厘岛的西部呢人口很少，

它也是岛上唯一的非耕种区域。那么巴厘岛的国家公园呢，也就建在了这里。这里呢，被茂密的树木覆盖着，而且呢，有很多丰富的、罕见的植物和鸟类，以及壮观的海底世界。而说到巴厘岛人，他们的由来，实际上他们是由多种南岛移民在公元前2500年的史前时代混血所组成的。那么一般相信呢，大约是在公元前的300年的时候的青铜器时代啊，说巴厘岛那个时候已经有非常进步的文化了，而现在呢仍然使用的农田灌溉组织和灌溉系统呢，据说也都是沿袭自那个时候。我们也继续来聆听到来自印尼的乐队 Mocha 所带来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Friend， 朋友。

这是来自于印尼的乐队摩卡所带来的歌曲。实际上听摩卡的音乐呢，你会觉得一方面会有一种多少怀旧的感觉啊。他们有的歌会让你想到70年代的时候你所听到的一些美国的清新民谣，不过也有一些歌曲呢会让你听到一点点的爵士韵味，有时候呢还有一点啊淡淡的比较戏剧化的色彩。其实呢，摩卡的几个团员呢，他们是在学校的时候呢就组建了这支乐队，而乐团成立到现在呢也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而在音乐当中，他们一直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想要表达的就是音乐其实呢就是那样的和你生活相伴的东西，它是透明的、纯净的，可以温婉动人，可以细腻甜美，也可以是俏皮可爱。那所以呢，跟随着摩卡的音乐去感受这个自由自然的印尼的巴厘岛的风情是一件惬意的事情。巴厘岛最大的魅力呢，是它田园诗一般的自然风光，海岛四面环海，沙滩白净，岛上林木葱郁，苍翠欲滴，山顶云雾缭绕，凉爽宜人，山坡梯田层层，灌溉区纵横交错，白色的房舍则是掩映在绿荫之中，成熟的稻田片片金黄，风景如诗似画。那么岛上的经济呢，主要是依靠农业、商业、手工业和旅游业，没有会产生污染的大工厂，处处阳光明媚，空气清新，所以呢格外的受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的赞赏，所以呢也才会被称作是失之岛和人间天堂。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吻最多的人并不是一位活人，而是意大利勇士吉达瑞的雕像。十九世纪后期，整个欧洲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任何妇女要是吻了这个穿盔甲的雕像，就会嫁个好男人，安度一生。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也许 CD 上已经积了浮尘，也许那些时光已经随着旧日记本一起被深锁，但只要某一个瞬间你有了似曾相识的感动，那把声音就会依旧熟悉而动情地滑进你的耳膜，回荡在你的心底。这声音是投影在我们如水年华上最柔软也最锐利的心境，随着音韵的往复渐进，心也渐行渐远，远到尘世和喧嚣之外，远到可以在岁月里逆流而上，而近的是灵魂，是你蓦然动容时滑落到唇角的泪滴。专辑里面的最后一首歌叫《故乡的雨》，由喜多人重新填词。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共同分享的是非常珍贵的一张唱片，也是非常难得一见的珍贵版本，来自齐秦在1988年在新马地区所推出的精彩唱片《流浪思乡狼之旅二》。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使用的是珍贵的黑胶唱片的版本。好，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林飞，让我们下期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

0: 道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9: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续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9: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2: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2: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他走到一个地方叫桃花庄。
14: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我要特别是风
15: 格。水花
11: 百转千回，余音绕梁，
10: 畅听名家名段，闲游锦绣曲园，
11: 评经典，说天下，尽在曲艺时光。
1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曲艺时光，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张文泽，我们又见面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我给朋友们讲一段故事，透过人之常情识别忠佞。忠良建军兴国，奸佞愚君误国。对于一个帝王或者领导者来说呀，识别忠佞很重要。可是中间两个字也没写在人脸上，从外表看看不出来，那怎么去识别呢？有一条途径，什么呀？透过人之常情来辨别。说是在春秋时期啊，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这齐桓公称得上是一位智者，他能做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可是就是这位大智大勇的齐桓公也不便中令，养奸为患，被自己最信任最亲近的佞臣玩弄，落得人亡国败这么一个悲惨的下场。那位说，这齐桓公身边没明白人吗？没人提醒过他吗？有，谁呀？管仲。管仲临终之际跟齐桓公还探讨过这个话题，提醒过他怎么识别忠佞，提醒他离易牙、树雕、魏公子启方，哎，离这些人远一点。齐桓公就问为什么呀，这些人不挺好的吗？易牙为了给寡人美食而烹煮自己的儿子，这还有什么可疑的吗？管仲就说呀，人之常情，没有不爱惜孩子的，能狠得下心杀自己的儿子，对国君您又有什么狠不下心的呢？哦，齐桓公一听，哎，确实有点道理。那么树雕阉割自己以求亲近寡人，这有什么可疑的吗？哎，大王，人之常情，没有不爱惜身体的，能够忍下心残害自己的身体，对国君又有什么狠不下心的呢？那魏公子启方侍奉寡人15年了，父亲去世都没回去奔丧，他应该是对寡人最忠心耿耿的了。管仲摇了摇头，非也，人之常情，没有不敬爱自己父母的，连自己的亲生父亲死了他都没放在心上，对国君又有什么可惦念的呢？我们看看管仲他的识人术，这里边蕴藏了一个道理，实际上也特别简单，就是依据人之常情。因为人之常情是共通的呀，可以相互参照，相互类比。如果说一个人做出了超越人之常情的事情，那么他可能有更大的图谋，这时候就需要提高警惕了。易牙、树雕、魏公子启方，他们在齐桓公面前做的那些超越人之常情的事，看起来是大忠大敬，实则不然，那都是假象啊。这种假象很能迷惑人。
0: 美景盖世无，
10: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16: 曲艺时光，畅谈曲艺，曲艺时光我们继续进行。朋友们，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一段单口相声吃饺子。这个节目呢是一个传统的节目，很多相声表演艺术家、相声老前辈都表演过。你像相声泰斗马三立、相声大师刘宝瑞，哎，都说过这个节目。我们今天跟大家带来的呢，也是一位相声老前辈郭全宝老师说的吃饺子。
17: 远瞧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在水里头一冲一冒，那个说是鱼肚，这个说是碎泡，俩人打赌到江边桥，原来是俩和尚而洗澡。哎，这是洗澡诗这么一首。相声的逗乐，相声也不一样，有一个人的，有俩人的，有仨人的，有多人的。我这个呢就是一个人的单口相声，也叫单口笑话。怎么叫单口笑话啊？说着说着能把您说笑了，这就是笑话。那要说我不乐，您不乐我也没办法，不乐那就叫木话。哎，您不乐我能下台隔着您吗？是不是唬我一伸手您让表丢了，那不是麻烦了吗？这不是不乐我也得这么说。不过这个单口笑话啊， 跟单口故事不一样。你讲故事呢，把内容情节交代清楚就行了。这个单口笑话它得逗乐，总归它得有笑料。今天我说这单口笑话叫吃饺子。吃饺子这个笑话啊，比较年限远一点儿。这什么年头的事儿啊？这是在清朝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笑话。清朝哪朝哪的？清朝咱们北京做了十帝皇上呢，是哪帝啊？大概啊是宣统那年头。什么叫宣统啊？不是先锋那年呢，可能就同治那年，具体哪年咱们甭管了，我也记不清楚了。反正在清朝那时候有这么一段笑话。这个笑话出在哪儿呢？出在咱们山东济宁。有这么一家啊，弟兄四位，十年寒窗铁砚磨穿，这一年正赶大比之年，弟兄四人进京赶考。这哥四是亲弟兄四个人，这个脾气性格呀完全不一样。大哥呢，老大这人呢比较热情啊随和，老二这人呢耿直，老三呢是嘴巧，特别能说，老四这人呢是不爱发言，表示啊他是说话呀简单，哎，语言非常的简单，爱说一个字儿的话，能说一个字绝不说两个字，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可是呢瞅着外表好像傻傻乎乎的，其实不然。老四这个人呢是猪八戒吃磨刀石，怎么呢？外拙内秀，秀气在心里呢。您别瞧不爱说话，心里有数。那老三呢跟这老四啊，这哥俩还有点不大对付。怎么？这老三瞧不起这老四，嫌他呀不会说话啊，说话也说不到点子上，不爱圆意。其实不是不爱圆意，那老四啊不爱理这老三，嫌这老三刺儿头，净爱挑刺儿，所以这俩人呢不大对付。你要问这个老四的话呀，你问五句，有四句回答你都是一个字，他也听得出来好赖话。当然是你要问他，老四啊，啊，冷不冷？冷。热不热？热。渴不渴？渴。饿不饿？饿。他老一个字回答。饿了咱们吃饭去啊。哎，到那儿我请客。哎，要不您请我吧。嗯，哎，到这儿都冷了，你是。其实他一点也不傻。可是这年大比之年进京赶考啊，据老三这个意见呢，不愿让老四去。一想他又不会说又不会道的，虽然他有学问，他不会说嘴上不行啊。你到那儿要口试，那嘴上他说不了啊，白花路费。他不愿让老四去，可是这大哥呢挺疼这个老兄弟，这个老大不同意。

老大说咱们一块儿读书，一块儿都是啊学习这个文章，都念了五经四书十年寒窗，怎么不能让他去呢？你怎么知道他不行呢？你咱们可以测验呢，咱们先作诗，咱们进京赶考啊，这么着咱们每人做一句诗，谁说得上来谁就去，说不上来甭去。大家说好，那我先说。那时候啊，交通工具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坐火车坐飞机那时候没有，只多是骑马，骑马进京。咱们骑马进京赶考啊，就以这马来说吧，咱们作诗。那好，大哥您先说。老大说了一句啊，老大说什么呢？张鞍任凳上雕鞍，上马的意思。这老二呢也说了一句，翻身上马手接鞭，哎，也说上来了。老三呢，老三说此番前去谁得中，老四那儿伸大拇哥一打鼻梁，三，哎，一个字儿。老三就很不愿意，大哥您看怎么样？我说他不行，您还袒护着他，咱这说都是说挺好的，怎么到他这一个字儿啊？老大说那怎么着，一个字你甭管，你看他这一个字了没有，一个字管着咱们仨人这些字，咱们三七味是一个字都属他管。你说此番前去谁得中，他说咱，就是他呀，他有学问呢，你别瞧不起，这还有学问。这老三也拗不过大哥呀，和咱弟兄四人这么着进京赶考。老三出一主意啊，去可是去，咱们一路之上甭管是小行夜住，咱们看见什么碰上什么都要作诗，哎，谁要是说不上来谁就甭去，就半道就回来。那好，这弟兄四人进京赶考，刚一出村呢，看见一个这个

来到省市，咱们这嘚不得说半天，怎么到他这老一个字儿啊？这哥几个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又碰见一个娶媳妇的，抬着花轿。老三说：“看见了吧？碰见娶媳妇的了，接茬作诗，大哥听你的。”大哥说：“好。”眼前看见一乘轿，老二你呢？老二说：“前有铜锣开着道，哎，打着喜灯，打着铜锣。”老三呢？老三说：“亲戚朋友来道喜。”老四笑是笑，哎，这倒是，结婚办喜事可不是笑吗？能哭吗？那个，这哥几个再往前走啊，眼瞧进村了，有一座桥，这个桥啊是用板子扶搭着这么一座浮桥，在浮桥那边有一失目的先生拿马杆啊，要过这桥又不敢过。这时候老三看见了，大哥，咱们过桥了。您看眼前这有一桥，咱也得作诗。老大说：“行，眼前有座独木桥。”老二说：“这边颤来那边摇。”对啊，独木桥嘛，浮板子搭的，你一蹬这边颤悠，那边也摇晃呢。老三呢？老三说：“古墓之人难行走。”古墓之人是怎么？就是盲人。古墓之人难行走，因为它是独木桥嘛。哎，古墓之人可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为什么他走道他掉不下去？有时候您看这个盲人拿着马杆走道啊，有时候那马杆就是他的眼睛，他要上哪儿去过一趟，再走错不了，准到那儿。为什么呀？您看这个盲人一般他都爱嘴动开，嘴动开他不是干嘛呢？他数数呢，他数步眼，多数步。你比如他要上厕所，解照到厕所，他数着步眼呢，多少步到那儿，准是多少步到那儿，这错不了。古墓之人难行走，说的是师木先生。老四，老四说绕绕啊，这倒省得掉下去。这个，这哥几个住店了，这老三心里就憋气，只是这老四一道上气我。老说这么一个字儿的话，第二天呢要赶路的时候下起小雨来了，又赶这天呢那镇上有个集。老三一想，大哥，咱们别赶路了，下起小雨来了，咱们今儿不走了，咱们改善生活，我今儿请客。其实这老三最尖了，一字也舍不得花，今儿他愣请客。咱们到集上啊，咱们他称他几斤肉，买点菜啊，回来咱们买几斤面粉和好，咱们包饺子吃了。包饺子好，那咱们都干，人多好干活啊，大伙儿都干呢，是吧？这饺子这么一说包得了，包了好多。下锅煮啊，煮熟了往盘子捞啊，摆在八仙桌子上，四人四面围上，团团围住。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这饺子熟了，大伙儿啊要尝尝馅儿怎么样啊？拿起要吃，这老三给拦住了，先别吃别吃。哎，怎么回事？哈，老大心里明白了，不让吃，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花这笔钱，算我的事儿吧。老三说：“不是，您误会了，我不是舍不得，今后一路上吃饭都是我的事儿，都不要紧。哎，咱吃饺子咱也不能白吃。”大爷说：“是不能白吃啊，我花钱还不行吗？不是您花钱我花钱的事儿，咱们吃饺子咱们也得作诗啊，咱们这一路之上不都作诗了吗？吃饺子咱也作诗。”老大说：“吃不言睡不语，你这人怎么这么多毛病，吃饭还作诗干嘛呀？您要不依着我的，那咱们就什么也别吃了，我把这饺子全倒狗眼里头。你这干嘛呢？你这，我请客嘛，吃饺子也得作诗。我出个主意。什么主意啊？这回咱们作诗啊，咱数字，嘿嘿，一个字管一饺子，谁也一样啊，一视同仁。你说多少你就吃多少，有能耐多说，没能耐挨饿那是管不着。哎，说仨你吃仨，说六你吃六啊，谁说我这给计数？多一个也不给，有能你多说呀。

实际上这老三诚心是难为那老四，知道老四都说不上来，老大心里也明镜似的，心说这何苦呢。哎，就这样，你依着我不依着我？依着你，你还给数数啊，谁先说呀？还您先说呀，说多少字吃多少。那当然了，您说吧。大爷一想，我说什么呀，没题呀。哎，他这么一抬头一瞧，有题目了。怎么，在这店房的房檐底下呀，有小燕搭着这么一个燕窝。大爷看见这燕窝了，就以他为题得了。哎，我先说呀。好，您先说。老三你给我数着，我给您数着。抬头看见一燕窝，老三说，您别忙，我给您数数啊。哎，这可不能弄错了。抬头看见一燕窝，嗯，您这七个字，我给您剥七个饺子，剥了七个饺子。这老大呀，没舍得吃，留着呢，干嘛？给老四留着呢，知道老四说不上来呀。老大要怎么都随和热情呢？他二哥有点生气，不愿意，可是脸上也没带出来。二哥，该您了，该我了。听着，大哥说什么呀？大哥说的抬头看见一燕窝，你说什么呀？我说啊，嗯，里边小燕八九个。哎，我给您数数，里边小燕八九个，您这也七个，我给您剥七个。老二说，你甭管，我会剥。剥了七个饺子，拿筷子全给杵烂了。哎，二哥，您这怎么，挺好的饺子一肉丸，您干嘛给杵烂了啊？老二说，我爱吃片汤汆丸子，你管我呢？就你能说，你嘴厉害，这是干嘛呢？老二有点生气。老三说了，这老三这句诗说一个字嘴，怎么他这诗说完了，给这老四啊就只留了一个字的话语。他说什么呢？他说是大雁打时回窝转。您说这招多损，大雁打时回窝转，大雁打时回来了，下边那就是剩一个喂字了，没别的话了。大雁打时喂小燕，可不就一个喂吗？大雁打时回窝转，我这也七个字，我来七个饺子，剥了七个，剥了七个，拿筷子夹两棒。这老三不是挨着老四吗？他端起来他不吃，冲老四那吹这香味儿，饺子可真香啊。那意思我非气了你不可，一道你净气我，我让你瞧着馋吃不到嘴。一吹，该你了。大哥一指老四，该老四了。这老四张大嘴要说什么呀？要说喂字，那喂字都到嘴边上了，让大哥把嘴给捂着了。别说啊，要说喂啊，嗯嗯啊，真傻家傻，没听明白。你三哥出的主意，吃饺子咱们说诗，诗管着饺子呢，不知道啊？说多少字吃多少。你说喂啊，你说喂，你吃一个。我们说七个字，我们吃七个饺子。我们说七回呢，七七四十九啊，丁五十个我们都饱了。你就算说七回，你才吃七个饺子，就你这饭量，你饱得了吗？说多少吃多少啊，别说喂啊。你说先喂你吃俩，后喂吃俩，进来喂吃仨，进来再喂你还吃四呢。这老三不愿意了。哎，大哥您这怎么回事？是您说是他说呀？那我也得交代清楚了啊，让他听明白了啊。这老四说，哦，说多少吃多少啊，说多了不给吃，不能。你三哥出的主意，让他给你数着。哎，一摞胳膊一挽袖子，这老三说干嘛要抢啊？是怎么着？他把这一大盘子饺子全搂到怀里了，怎么着？张着大嘴要说。老三以为他就说喂呢，其实他没有说什么呢。我把大雁说一说，哎。他也说上来了，这一来把老三鼻子差点没起味了。哼，你说这老四够多尖啊，还让他傻，你看。

0: 一路之上净说一个字儿，看见了没有？这吃饺子了，他也说上来了，一个也没少吃。我算认识你了，得了，我给你剥七个饺子。老四说：“别忙，还没完呢啊，没完了。”那你说我给你数着，你还有什么词儿啊？我把大雁说一说，清晨早起出窝去，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五里杏花坡，桃花店上出美酒，杏花坡里美人多，好容易才把诗打够，敏翅收铃回了窝，大雁落在了窝门上，小燕一见笑呵呵，出言就把妈妈叫，叫声妈妈你听着，清晨你老打石去，溜溜饿了我们半天多。大雁闻听不怠慢，叼过了石，喂了个得，喂了这个喂那个，怎么喂了那个喂这个啊，喂了这个喂那。老头说别喂了，饺子都是你的了。
1: 美景盖世无，
2: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3: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曲艺时光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就是星期六的中午12点、下午6点，请您锁定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会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相声、谈曲艺、讲故事。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
2: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闺女，开饭了。
5: 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5: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5: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6: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7: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6: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8: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7: 哎，可以了，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6: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9: 老板结账
7: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6: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7: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6: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7: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6: 还因为

0: 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每一个音符都藏着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一份人生。这里有音乐家的故事，这里有最打动人心的作品。动听100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动听1003，我是主持人品杰。六月的盛夏刚刚过去，窗外是蝉鸣阵阵，热风裹挟着细碎的声响扑面而来。而最近啊，有一档音乐综艺让无数人重新沉醉在现场音乐的魅力里，没错，就是全新开播的《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在舞台之上，黄子弘凡、曾舜晞、杨丞琳、薛之谦、陈楚生、王栎鑫、王铮亮一众歌手轮番登台，用歌声碰撞出独一无二的火花。不知道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会不会和我有一样的感受？在短视频里几十秒的片段，播放器里一滑而过的音频，好听总少了一点点厚重的归属感。数字化旋律转瞬即逝，可总有一样东西能把转瞬即逝的歌声定格，成为我们留给时间的锚点。那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不谈舞台上转瞬即逝的高光，我们沉下心慢慢聊一聊舞台背后歌手们倾注全心全意所打造的实体专辑。一张张实体唱片，一本本写真，一张张画胶，是歌手最纯粹最完整的艺术自白。让我们一起走进天赐的声音各位歌手的唱片世界，触摸藏在实体介质里不会过期的音乐感动。那么首先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天赐的声音的老朋友黄子弘凡。熟悉他的听众都知道啊，只要他站上天赐舞台，开口就自带独一份的少年张力，热烈真诚总是能瞬间戳中人心。那如果你也曾经被他舞台上的歌声打动，那么他的首张个人专辑《除了快乐禁止入内》绝对是读懂他音乐世界的最佳入口。这张专辑一共啊是收录了十首作品，每一首呢都勾勒出追寻快乐的不同模样。同名主打《除了快乐禁止入内》是热闹鲜活的派对序曲，第二首歌是《要去有你在的地方》，写尽了奔赴爱意的温柔浪漫。而奇观这首歌则藏着暗夜之中不肯熄灭的微光，与夜为敌是少年一往无情的热血宣言，还有一首歌叫做礼物，可以说是记录了一路成长收获的温柔馈赠。黄子弘凡没有把快乐写得单一又肤浅，他告诉我们，追逐快乐的路途本来就有起伏，悲伤、迷茫、热烈、温柔交织在一起，才能够拼凑出完整的人生。而当我们跨过所有情绪的褶皱，最终呢是抵达内心安宁的角落，才能坦然写下那句"除了快乐，禁止入内"。

好了，听完这首歌，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这张专辑独特的氛围感。更特别的呀，是这张是由新外星音乐发行的实体 CD， 它的设计巧妙，直接拉满，整体呢是做成了汉堡外卖盒的造型，寓意啊就是快乐就像日常外卖美食一样，简单易得，随手就可以收藏。拆开唱片，里面的周边更是多般氛围拉满，完整的写真布，还有异形的裁切海报，还有复刻氛围感拍立得小卡、装饰贴纸、温柔便利贴、知识主题小卡，搭配着十首完整曲目，一套下来是视觉与听觉双重治愈的快乐盛宴。而这张专辑交出的成绩单呀，也足以证明听众的喜爱。实体 CD 是拿下了 RFPI 国际唱片业协会的500金认证，配套同名巡演，每一场开票瞬间是售罄。王子弘凡更是唯一一位被收录进 RFPI 2025年度音乐报告的中国歌手，也被评为中国最有潜力、最令人惊喜的 Z 世代音乐创作者。好了，聊完了少年多巴胺快乐，我们切换一下曲风，认识本季天赐全新面孔曾舜晞。那初次登上天赐舞台的他，带着一张氛围感拉满的粤语实体画胶专辑《夏日戏剧》，将独有的90年代的港式浪漫娓娓道来。整张专辑以12首粤语歌完整铺展了一段关于爱的成长剧本，清晰分为3个篇章：爱人、迷失、爱己。开篇是夏日戏剧，水色吻你吻上太空，是初见时轰轰烈烈的心动。而中段的坠下迷失情感迷宫，浆果也是写进了陷入感情之后的迷茫拉扯与遗憾。收尾的歌曲炎炎夏日，思有时刻一人行，是完成了与自我的和解。读懂爱情最核心的道理，就是想要好好爱人，先要学会接纳偏爱自己。整张专辑没有撕心裂肺的嘶吼，只有低声呢喃式的温柔倾诉，像夏日傍晚吹过海边的晚风，包容你所有的失落、想念、遗憾与孤单。你的无人知晓的眼泪，期待落空的心事，独属于自己的雨天与日落，都可以在这12首粤语旋律中找到共鸣。

好了，港风夏日落幕，我们切换到千禧年代的青春回忆。同样呢，是本季天赐新嘉宾杨丞琳的歌声可以说是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早在上一季天赐舞台，经典曲目《与爱》一响起，就勾起了无数观众的回忆。那如今啊，在短视频的平台，大家会听到像匿名的朋友、小茉莉、我们都傻这些歌曲可以说是持续翻红，而冷战、被自己绑架这些冷门佳作也被听众重新挖掘。那想要一次性集齐杨丞琳出道初期的所有经典，一定要收藏她的《再见青春集精选》这套实体专辑，采用三 CD 套装，收录2000年初出道至2013年之间43首代表性作品，完整复刻 MP3 时代循环一整个深夜的青春旋律。从少女心事、暧昧、甜蜜憧憬、理想情人，到虐心刻骨的与爱，再从仰望里的坚定成长，到想幸福的人通透感悟，43首歌可以说是完整记录他从甜美偶像蜕变成全能实力派歌者的全过程。那专辑啊，还特别收录了 Fall in Love 时期经典1001个愿望，前奏一响起，瞬间穿越回阳光满满的千禧校园。整张专辑还有专属彩蛋，就是集齐了杨丞琳2003年前发行的8张专辑封面明信片，那些曾经循环无数次的唱片封面化作实体卡片，把耳机里的青春记忆实实在在握在手中。

很多听众说杨丞琳的歌自带治愈属性，年少的时候听读得懂的是懵懵懂懂的爱恋，那长大之后再听读懂的是成长与释怀。这套三碟集精选不止啊是一张唱片，更是一本可以反复翻阅的青春回忆录。好了，除了刚刚和大家深度分享的三张专辑，那本季天赐的声音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实体唱片宝藏，像本季音乐召集人薛之谦、天外来物、初学者这两张经典的实体专辑可以说是常年稳居销量榜的榜单，极具故事感的歌词搭配着独特的实体装帧是无数歌迷的收藏首选。还有陈楚生的概念专辑《涂鸦森林》，融入了他对生活、成长、理想的全部思考，旋律安静有力量，非常适合独处时静静聆听。王铮亮的《慢人理论》用舒缓的旋律是传递了松弛的生活哲学，也教会我们在快节奏的世界里学会平衡与张弛。那同时呢，还有王栎鑫的《大不了就再遗憾》，可以说是直面内心遗憾与恐惧，唱出了成年人藏在心底的柔软与释然。每一张实体专辑都藏着歌手独一无二的音乐态度，线上的音频可以随时点开，但只有实体唱片能让我们拥有专属的仪式感，比如说像拆封，还有阅读写真、抚摸碟片纹路，完整沉浸式感受歌手想要传递的全部情绪。好了，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现在呀，我们总是在日常生活中非常习惯性的滑动手机，快速的听完一首首歌曲，却很少能停下脚步好好的来感受一张完整专辑的脉络。舞台上天赐的声音啊，非常的短暂耀眼，可是实体唱片却能把这份感动永久留存。音乐也不该只被困在播放器的进度条里，像盛夏里不妨啊，大家给自己留一点独处的时光，挑选一张心仪的实体唱片，慢慢拆开，静静聆听。数字化的时代，我们依然需要实体唱片作为时间的锚点，留住每一段动人的旋律，也珍藏每一份独一无二的音乐浪漫。感谢您的陪伴，我是品杰，动听1003，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当你在阿尔卑斯山下的这些小镇巡游的时候，不自觉的你会开始重新的去考虑你的生活的态度，就好像你发现，哎，这里的人们可以把一种家务事情啊，就是家庭里面的事情当成好像最有成就感的工作，于是呢就会提醒你说，事业也许啊也包括你的家庭事业，你的家庭，你去经营一个家庭，这也可以是一个很长久而且呢让你觉得很骄傲的事业。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发现呢？其实行走的过程当中就是这样的，你去观察别人的生活，你发现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一些特点，然后呢你也开始反省自己，反省自己长期以来所一直保持的那个生活状态，那是健康的吗？或者说那是你真的想要的吗？
1: 走得更远，才能欣赏更多。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0: 在这样的小镇里面，或者是在这样的小镇之间巡游呢，其实就是给自己足够的时间，让自己可以非常安静的去观察和自省。所以闲暇的时候呢，可以乘坐乡下大巴四下走动。在早年的马车时代呢，这里的村镇之间的交通是由马车来完成的，同时呢，这些马车也肩负着传递各地邮件的任务，所以当地人呢也把这些马车叫做邮递马车。也许邮递马车也曾经出现在小的时候你关于欧洲的记忆当中，因为有一些故事里面总是提到邮递马车，你总是好像可以听到那样的马铃声和随之而来的所传递的一些讯息。那么到今天呢，乡镇之间的大巴取代了旧日的邮递马车，而传递邮件的任务也就自然的由这些大巴来完成了。所以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在班车车顶行李的架子上有邮政标志的行李，到站点的时候呢就会被

送到当地的邮局，而如此的精打细算让人佩服。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是延续了过去的传统，这也让你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也让你觉得珍惜传统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一种工作方式。这原本就是一种对过去的肯定，而这种肯定会让一个地区的人有他的更多的自信。

刚才依然是听到来自维也纳童声合唱团所带来的歌声，其实美妙的东西啊，特别特别美的东西，它常常会带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就会让你觉得你没有办法用任何的语言去表达你对它的那种赞美，你也觉得不需要，那你能做的是什么呢？可能真的就是屏息静气，就好像刚才我们所

0: 听到的这样的歌声带给我们的感觉一样。那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也会碰到那种让你屏息静气的美景。其实那种屏息静气啊，是因为你被美征服了，然后呢你不得不对这样的美表达一种敬畏，所以呢你才会知道说这一刻你应该要安静下来。你也会知道所有美的东西它可能真的都是会诞生在一个给他足够尊重的环境当中。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一起去拜访到的是阿尔卑斯山下的一些小镇，实际上呢这也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地区，那就是在萨尔茨堡和巴伐利亚南部交界的阿尔卑斯山山路地带的贝希特斯加登地区。因为有大小不一的村落啊，来共同的组成了这个地区呢，所以呢在这里游玩的朋友呢常常就是走村串镇啊，就是从这里到那里，每天都在到处转。然后呢使用的交通工具呢就是当代的邮递马车，也就是乡村大巴。
1: 被吻最多的人并不是一

0: 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1: 其实跟随着乡村大巴，去到任何一个也许对你来讲毫不知名的一个小镇，去那里停留一个小时或者是一天，这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一种旅行的体验。你不会再去那里，也许那就是你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次和它的接触。而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小镇，你偏偏和这个小镇有了一种接触，那又何尝不是一种缘分呢？旅行的奇妙也正在于此，有很多的意想不到，有很多的超乎意外，有很多计划外的东西，而它如果带给你的是惊喜，你一定特别的珍惜。在这一带有一个叫燃烧的小镇，纯蓝的天空下，中世纪的小教堂，远处阳光下的阿尔卑斯山，还有穿村而过的雪水河。为什么叫雪水呢？因为这里的水当中富含矿物质，它的河水的颜色堪称晶莹剔透，这是这一切呢组成了一幅传世百年的经典画面。它不仅是小镇的象征，也被公认是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区乡村的典型代表。还有一些人呢形象地把这个纯美的地方叫做蓝色小镇。

沿着河流慢慢地走进山里，听着涓涓的流水，走在山间的小道上，每一处美景前都会竖着一幅与美景一样的油画，据说呢都是出自名家之手。实际上这就好像是在提醒过往的人，这里的一切都值得你停下脚步细细品味。同时呢，他也在提醒你，就是在这样的风景的背后，延续着很多很多年累积下来的迷人的故事。那你有没有真正的安静下来去驻足聆听呢？

0: 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我也邀请到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参加到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小镇地区的旅行。那么实际上呢，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你也感受到了更多的生活的气息，这种小镇生活的气息，感受到当地人他们对于他们的每一天的生活的那一份热爱。其实呢，这里的冬天是如此的漫长啊，那可是呢，实际上却丝毫都没有去影响他们对生命之爱的这种热情，也许恰好相反，反而使得他们更加的懂得珍惜。所以呢，在每一年的夏天到来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里是如此的繁花似锦。即使它的冬天是如此的漫长，可是人们却一直在非常精心的去经营，这些美丽的鲜花的未来。现在呢，我们听到的这是艺术家戚志远舞曲啊，这也让我想到了，其实呢，也许不只是一个人在从事艺术工作的时候他是一个艺术家，在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成为生活的艺术家。如果你用美的方式，创造美的方式来经营你的生活，那你很自然的也就是一个有艺术家气质的生活着的人。那这可能是更重要的，因为那会让我们的生活的环境变得更好。
1: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在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呢，会要带大家一起去拜访的是一个千岛之国，这就是亚洲的印尼。到印尼旅行呢，对于中国朋友来讲呢，也越来越成为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甚至呢，有不少的朋友呢，现在呢，选择自由行的方式呢，到印尼去玩。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接近印尼，尤其来接近一下它的一个著名的旅游胜地，那就是巴厘岛。好了，一旦说到岛屿呢，就会让人联想到浪漫这个词，的确如此。好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就是来自印尼的乐队 Mocha 所带来的 I think I'm in love， 我想我恋爱了。

好的，那我们在这里呢跟大家一起来听到的刚才是来自印尼的一个独立流行乐团，也可以算得上是印尼的独立流行乐团当中的翘楚 Mocha 所带来的歌曲 I Think I'm in Love。 那我们也听着这样的音乐一起来拜访印尼这样的地方，实际上听到 Mocha 的音乐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音乐呢有着一种轻快的快乐的元素啊，这和海岛著名天生的乐天和单纯应该说也是有关系的。如果有颜色的话，那么你会发现 Mocha 的音乐呢就好像是由蓝色、白色、橙色来共同组成的，而蓝色呢代表的是天空还有大海的颜色，白色呢让你想到的是空中的云朵和沙滩，橙色则是会让你想到阳光、太阳、阳光、沙滩、大海，这也就是印尼的岛屿给人留下的最美好的印象。那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一起来拜访到的是在印尼众多令人神往的岛屿当中首推的一个，那就是有着狮子岛、天堂岛以及花园岛的美称的巴厘岛。用一句俗话的话，那就是到印尼如果不去巴厘岛观光旅游，应该就不算是真的到过那里了。巴厘岛呢位于爪哇岛的东侧，与爪哇隔着巴厘海峡，北边是爪哇海，南边呢是印度洋，东边隔龙目海峡与龙目岛相望。整个的海岛的形状呢比较像一只生蛋的母鸡，头部朝西伸向爪哇岛，腿脚呢向南伸展，东部基围下的努沙贝宁地小岛就好像是母鸡生下的鸡蛋。巴厘岛东西长度是140公里，南北宽度是95公里，总平方总面积呢是达到了5600多平方公里，总人口呢是达到了300多万。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这里是音乐风情之旅，我是虎伟。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到亚洲的迷人的度假胜地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其实呢，在最近的这一年的时间当中，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呢到巴厘岛去旅行，而且有不少的朋友呢都选择了自助旅行。其实原因非常的简单，因为只有自助旅行呢，似乎呢大家才会觉得自己的假期可以真正的完全的放松，你不是赶路似的从这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你只是在那里享受。而巴厘岛可以享受到的是一个怎样的假期呢？有人说应该说那是一个一动一静的假期。这个美丽的岛屿因为它如画的风景、淳朴的民风，成为世界级的旅游度假区。当你漫步于美丽的沙滩，沐浴着温暖的印度洋海水阳光，满目充斥着绿色的热带雨林和遍地的树丛野花，那你自然而然的会感觉到身心无比的放松和惬意，你只是想要停下来。但同时呢，你也可以选择冲浪、潜水、跳伞，或者呢登上海拔1700多米的金达玛尼火山山路和火山湖风景区，眺望远处火山烟直插云霄，

那么在我们一起进行今天的巴厘岛旅行的时候呢，我们也听到了来自印尼的一个独立流行乐队，那就是 Mocha 所带来的歌曲，而他们的歌声当中也渗透着海的气息。现在听到的是一首 Lucky Man 幸运。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接近的是一个世界级的旅游度假胜地，那就是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巴厘岛呢，它的北部有一个火山带贯穿东西，这也使得呢它的观光景点呢因此啊会有一些不同。另外呢，巴厘岛的西部呢人口很少，它也是岛上唯一的非耕种区域。那么巴厘岛的国家公园呢也就建在了这里，这里呢被茂密的树木覆盖着，而且呢有很多丰富的罕见的植物和鸟类，以及壮观的海底世界。而说到巴厘岛人他们的由来，实际上他们是由多种南岛移民在公元前2500年的史前时代混血所组成的。那么一般相信呢，大约是在公元前的300年的时候的青铜器时代啊，说巴厘岛那个时候已经有非常进步的文化了，而现在呢仍然使用的农田灌溉组织和灌溉系统呢，据说也都是沿袭自那个时候。我们也继续来聆听到来自印尼的乐队摩卡所带来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Friend， 朋友。

这是来自于印尼的乐队摩卡所带来的歌曲。实际上听摩卡的音乐呢，你会觉得一方面会有一种多少怀旧的感觉啊，他们有的歌会让你想到70年代的时候你所听到的一些美国的清新民谣，不过也有一些歌曲呢会让你听到一点点的爵士韵味，有时候呢还有一点啊淡淡的比较戏剧化的色彩。其实呢，摩卡的几个团员呢，他们是在学校的时候呢就组建了这支乐队，而乐团成立到现在呢也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而在音乐当中，他们一直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想要表达的就是音乐其实呢就是那样的和你生活相伴的东西，它是透明的、纯净的，可以温婉动人，可以细腻甜美，也可以是俏皮可爱。那所以呢，跟随着摩卡的音乐去感受这个自由自然的印尼的巴厘岛的风情是一件惬意的事情。巴厘岛最大的魅力呢是它田园诗一般的自然风光，海岛四面环海，沙滩白净，岛上林木葱郁，苍翠欲滴，山顶云雾缭绕，凉爽宜人，山坡梯田层层，灌溉区纵横交错，白色的房舍则是掩映在绿荫之中，成熟的稻田片片金黄，风景如诗似画。那么岛上的经济呢，主要是依靠农业、商业、手工业和旅游业，没有会产生污染的大工厂，处处阳光明媚，空气清新，所以呢格外的受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的赞赏，所以呢也才会被称作是失之岛和人间天堂。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吻最多的人并不是一位活人，而是意大利勇士吉达瑞的雕像。19世纪后期，整个欧洲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任何妇女要是吻了这个穿盔甲的雕像，就会嫁个好男人，安度一生。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0: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1: 左爷杀猪一般的嚎叫声引来了一大群看热闹的人，他们把荣宝斋的门口挤得水泄不通，宋栓出来给众人作揖：各位叔叔大爷大妈大嫂，都散散吧，散散吧，别堵在门口影响我们做生意，请散散，请散散，谢谢谢谢。此时琉璃厂一条街的治安巡警侯长海分开人群走进来，他大声质问：怎么回事？谁杀人了？宋栓陪着笑脸：哟，侯警官，有日子没见着您了，您进来可好？侯警官挥挥手：少跟我扯淡，我问谁杀人了？没人杀人，就是有个人在我们的铺子里闹事儿，闹得我们没法做生意。侯警官，您可得管管，闹事儿，怕是你们招了人家了吧？要不然人家好好的上你们这儿闹什么？宋栓苦着脸：哎呦，我们是老老实实的生意人，我们敢招谁呀？走走走，进去看看。侯警官大踏步的走进了荣宝斋。左爷还赖在地上不起来，他一见到侯警官立刻来了精神：哎呦，荣宝斋的伙计打人了，杀人了，我一个60多岁的老头子，他们欺负我呀，把我打得都动不了了，警官大人，你可得替我做主啊。侯警官过去看了看左爷：瞧瞧，还说没事儿，我再晚到一会儿非出人命不可。侯警官，您这么说可就冤枉我们了，我们可是没招谁没惹谁呀，是这位爷自个儿。张喜儿还没说完，侯警官打断了他：哟，你的意思是没人碰他，他自个儿故意往地上磕，这可能吗？左爷指着王仁山：警官大人，就着这小子打的我，反正我现在是动不了了，他们荣宝斋得负责呀，您是青天大老爷，求您给我做主啊。侯警官，刚才是他要打我，我总不能让他打吧，我轻轻推了他一下，他就躺在地上不起来，这分明是要讹人嘛。王仁山申辩着。侯警官的眼睛一瞪：推一下，就他这个岁数经得住你推吗？现在人是动不了了，你们荣宝斋不是有钱吗？该怎么赔你们自个儿商量个数。沉默了片刻，王仁山掏出2块银元放在桌子上：好吧，我赔。左先生，您拿好了，我希望这件事儿到此为止，以后再荣

0: 宝斋，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你听明白了啊？左爷撇撇嘴，2块钱，你打发要饭的呢，用2块钱就把这事儿给了了，门儿也没有。不要，哎，那就1块也没了，您请便。王仁山把2块钱又装回兜里。侯警官急了，嘿，你这怎么说话呢？还挺个，打了人你还有理了？怎么着，不成跟我到局里走一趟？张喜儿赶紧打圆场，别去别去，侯警官您别生气，他年轻气盛，您多包涵，钱的事儿您说个数，我给。侯警官看着左爷，
1: 钱的事儿你别问我，当事人说了算。
0: 话音未落，左爷又大呼小叫起来，哎呦哎呦，我这老骨头可能是折了，伤筋动骨100天。这么说吧，警官大人，每50块钱这事儿完不了，他荣宝斋要是不给，我就住这儿不走了。50块怎么样，你们愿意给吗？张喜儿一听脸儿都绿了，50块，侯警官这也太多了吧，要钱要的是有点离谱，咱再商量商量。王仁山突然爆发了，他拨开张喜儿，站到左爷爷面前，厉声呵斥，
2: 讹人是不是，还没王法了，不给一个字也不给，你怎么着吧。
0: 侯警官不屑地瞟了王仁山一眼，嘿，还真有横的啊，找不自在是不是，小子，你就不怕我抓你蹲耗子去？
1: 侯警官，我也看出来了，
0: 您今天是打定主意要帮这姓左的出头，这50块钱里有您多少？王仁山的话击中了要害，侯警官的脸立刻就涨红了，
1: 你胡说八道，我是秉公执法，你说这话可要负责任。
0: 侯警官，我看你这个人很不聪明，我们这铺子能立在琉璃厂200多年，自有我们的根基，要是没点道行，我们也不敢在琉璃厂里混，明说吧，不是有钱就能使鬼推磨吗？这好说，荣宝斋拿出几千袁大头还伤不了筋骨，嘿嘿，既然有人能出钱收买一个小小的警察，那我花个1000-8块大洋和警察局长交个朋友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吧。
1: 你什么意思？我听出来了，你这是威胁。
0: 侯警官的口气不那么强硬了。王仁山摇摇头，不敢，我一草民哪敢威胁警察呀，我是说，要是我愿意，我能和警察局长交上朋友，这话有什么不对吗？侯警官仔细打量着王仁山，你是什么人，在荣宝斋做什么？鄙人王仁山，荣宝斋的二掌柜的。侯警官，有什么事儿您言语，我能做主。嗨，原来是王掌柜的，对不住对不住，我还以为您是个伙计呢，我说呢，这主怎么这么横，闹了半天是王掌柜的，失敬失敬。侯警官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那这事儿怎么办？好说好说，是点小误会吧，这样吧，这老家伙也不容易，你们打发他1块钱，让他走人得了。王仁山瞟了一眼左爷，这合适吗？姓左的干吗？没事没事，我做主，就这么定了。侯警官大包大揽，
2: 这可不成，1块钱我不干。警官大人，
0: 左爷还要再扯下去，侯警官翻脸了，
2: 妈的，给脸不要脸，1块钱就不少了，

送走了侯警官，张喜儿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任山呐，今天多亏了你在，要不可真麻烦了。王任山淡淡一笑，哼，小事一桩。那个侯警官一开口，我就知道他是和左爷串在一起来找麻烦的。对付这种人，你不能软，不然后患无穷。再说了，我说的也是实话，要花钱送礼，也轮不上他一个小小的警察，我干嘛不买通警察局长？哎，我还是得跟东家说说，这掌柜的差事我干不了，我天生就是个当伙计的命。张喜儿显得愁眉苦脸。王仁山若有所思，掌柜的，抽功夫您得给东家提个醒儿。这左爷以前和荣宝斋有什么过劲我不清楚，看样子这回是来者不善。以前的事儿我知道，他串通大道康小八绑架了东家，后来被判了重刑，现在不知怎么又出来了。不过这左爷今年也60多岁了，头发胡子都白了，动刀动枪的怕是玩不了了。他一个糟老头子还能把荣宝斋怎么着？王仁山摇摇头，不能掉以轻心。我看这老家伙是改了路数了，以前是绑票，如今却学得一身天津混混招数，上来就耍青皮，这种人可得留神。张喜儿皱起了眉头，照你这么说，我抽空还真得和东家打个招呼。哎，掌柜的，杜司令的事儿不能耽误，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在翠喜楼摆一桌，请贝子爷和书画界的几位头面人物吃个饭，让他们画几幅，帮咱应应急。张喜儿思索了片刻，这主意好，任山，别耽误，赶紧安排。荣宝斋里的大事小事都得张喜儿拍板，他忙得不可开交，还没来得及跟张幼林打招呼，左爷又来找麻烦了。那天上午正是铺子里要上人的时候，左爷踱着四方步过来，大摇大摆地坐在了荣宝斋门口的台阶上。他点燃了一根香烟，四下里看看，又从怀里掏出一个粗大的麻雷子，趁人不备用手里的香烟点燃，只听得砰的一声，麻雷子炸开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响声。张喜儿正在荣宝斋后院的北屋里对着账簿打算盘，他被爆竹声惊得蹦了起来，满脸惊慌，妈呀，这是怎么了？打仗了？云生气急败坏地冲到门外，嘿，你干嘛呢？怎么跑到我们门口放炮仗？这你可管不着，我又没在你们荣宝斋里放，这是大街上，大爷我乐意玩，这叫天天过年，谁管得着啊？左爷一副泼皮无赖的样子。两个穿长衫的顾客说笑着正要往荣宝斋里走，左爷又掏出了一个麻雷子点燃，一声巨响过后，两个顾客吓得不敢进了。云生气得火冒三丈，他一把揪住左爷，我看你是诚心要砸荣宝斋的买卖，我他妈揍你。左爷顺势把脑袋往前伸了伸，打呀，不打你是孙子，大爷我正愁没地方找棺材本呢，打坏了荣宝斋得养我，打死了你小子得偿命，嘿。

0: 我跑到你们荣宝斋里闹事儿了吗？没有吧，大爷，我想天天过年，在大街上放个炮仗，没招谁惹谁吧？就算是警察在这儿，他也管不着啊。哎，跟您这么说吧，赶明儿我要是高兴，兴许我还挑个粪桶在这儿卖大粪呢。左爷又在台阶上坐下，张喜儿和云生一时都束手无策。见有顾客要进门，左爷又点燃了炮仗，顾客被吓了一跳，见左爷一副无赖相，自觉惹不起，只好悻悻地离开了。张喜儿长叹一声，掏出两块钱扔过去，左爷，这两块钱您拿去吃顿饭，别在这儿闹事了，成不成？算我求您了。左爷收起钱，站起身来，行，我给张掌柜的一个面子，今儿个就到这儿，不过我得把话说明白，这两块钱也就是买我今天的时间，明儿个我要是再来可就得单算了。得，掌柜的，回见了您的。左爷摇摇晃晃地走了，云生愤愤地看着他的背影，掌柜的，他明儿保不齐还得来，我们该拿他怎么办？至少他今天不会再闹事了，明天再想办法吧。张喜儿十分的无奈，他环顾左右，任山呢？去金先生家了。等任山回来，得跟他商量商量。
1: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王仁山敲响了中国画研究会会长金义南的家门的时候，宋怀仁正在金家的客厅里绘声绘色地给金会长讲故事。贝子爷睡得正香，听到响动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呢，只见那贼的胳肢窝里的夹着一个卷轴，嗖的一声就窜出了窗户，转身之间就消失在了茫茫的夜色之中。宋怀仁隐约听见了大门外的敲门声，稍一走神话就停住了。哎，你快说啊，贼把什么偷走了？金义南是个瘦干巴老头，他听得聚精会神，已经被宋怀仁的故事给迷住了。宋怀仁诡秘的一笑，贝子爷赶紧下地，打开箱子这么一看，立马瘫倒在地上。那贼偷走了他最后一件值钱的宝贝，李成的《孤山远秀图》。什么？你说什么？金义南睁大了眼睛，他好像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李成的《孤山远秀图》，宋怀仁一字一顿地重复了一遍。金义南腾地站起来，只听啪嗒一声，金义南鼻梁子上架着的金丝眼镜就掉到了地上。李成，那是闹着玩的吗？这位爷号称宋初第一人，是北宋出类拔萃的山水画家，孤山远秀图那是他的巅峰之作呀。金一南在宣和画谱里看到过记载，仰慕已久，他激动起来，在客厅里不停地来回踱着步。小宋，这画后来怎么着了？宋怀仁弯着腰替金义南拾起眼镜。您知道贼是谁吗？
2: 谁呀？
0: 听说是大名鼎鼎的燕子李三。
2: 哎呦，这下可麻烦了。
0: 金义南像兜头被浇了一瓢冷水，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

0: 孤山远秀图到了李三儿的手里。宋怀仁微微一笑，您放心，李三儿手里可搁不住东西，我估摸着在李三儿手里没过夜就出手了。果不其然，孤山远秀图第二天就在琉璃厂露面了。宋怀仁正说在看节上，佣人领着王仁山走进来。金一南回过神来，这位是？金一南显然已经不记得王仁山了。佣人介绍着，荣宝斋的王掌柜。宋怀仁站起身，金先生，咱们那事儿就这么定了。
1: 嗯，就这么定吧。这个月十五我们有一次聚会，到那时候你也去。
0: 那就谢谢您了，您忙着，我先回去了。
1: 哎，那画儿。
0: 宋怀仁给金一南递了个眼色，已经在我手里了，给您留着呢。金一南心领神会，
1: 好，留着，一定得给我留着。
0: 宋怀仁和王仁山打了个招呼就出去了。王仁山在金一南对面坐下。
2: 金先生，您是大忙人啊。
0: 金一南皱着眉头。
1: 王先生，咱们见过面吗？
2: 您是贵人多忘事儿，上回在翠喜楼。
0: 金一南一拍脑袋，
1: 哦，啊，想起来了，对，是荣宝斋的王二掌柜。你今天还是为那件事吧？
0: 王仁山点点头，啊，是啊，不知道金先生考虑的怎么样？
1: 荣宝斋关注当代画家的作品，这很难得呀。我认为此举对京城画坛肯定会有推动作用。
0: 金一南打着官腔，
2: 啊，那是那是，不过要真把这事儿做起来，还得仰仗金会长大力支持啊。
1: 没问题，我肯定会支持。会远阁不是已经开始了吗？
2: 啊，会远阁是会远阁，荣宝斋跟他不是一个路数。您看您手下的中国画研究会是不是？
0: 金一南突然想起了什么，他站起身掏出怀表看了看。
1: 王掌柜的，真抱歉，我今儿还有事儿，就不多陪你了。至于画的事儿，我跟小宋都说清楚了，你就找他商量去吧。
0: 王仁山只好知趣地站起来。
2: 金先生，那就不多打搅了。
0: 从金一南家里出来，王仁山闷闷不乐，找宋怀仁商量。
3: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0: 从金一南家里出来，王仁山闷闷不乐，找宋怀仁商量。他慧远阁算老几呀？看看时候还早，王仁山去了趟画家陈师曾的家，取回了预定的画。他抄了条近路，穿过法源寺后身的一片树林回荣宝斋。走进密林的深处，只见绿树掩映之中，一位白衣男子正在打太极拳，他的一招一式都如行云流水，开合自然，动静变化刚柔相济，仿佛与天地万物融为了一体。王仁山走进了一看，那不是东家

0: 王仁山站住了，在一旁欣赏起来。张幼林打完了一套收势，王仁山迎上去：“东家，我可开眼了，早先听老掌柜的说您会打拳，真没想到您打得这么好，简直出神入化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我去陈先生家取画回来，路过。”
0: 他们边走边聊，张幼林披上外套：“杜司令那儿怎么样了？”“
1: 这回特别满意，三郎昨天下午又过来订字画了。”“
0: 嗯，满意就好。画家联络的怎么样了？”
1: 王仁山的表情阴郁下来：“
2: 东家，慧远阁和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1: 我听张掌柜的说，他们动手比咱们早。
2: 慧远阁的伙计宋怀仁不大好对付。”
0: 沉默了片刻，王仁山突然灵光一现：“
1: 要是能把宋怀仁挖过来就好了。”“
0: 嗯？”张幼林一愣：“他有这意思吗？”“
1: 没有没关系，咱们可以想办法让他有。”
0: 张幼林摆摆手：“不行，
1: 这种事儿不能勉强。
0: 仁山，你认识一个叫李墨云的吗？”
1: 张幼林一直想搞清楚李墨云的来历。
0: 李墨云？王仁山想了半晌，摇摇头：“没听说过。”王仁山刚一回到荣宝斋，张喜儿就把左爷又来闹腾的事儿跟他讲了一遍。张喜儿愁眉苦脸：“
2: 仁山呐，你还得拿个主意，反正我是没辙了，就冲左爷这把岁数，让你深不得浅不得。咱是正经买卖人，又不能和一个混混耍胳膊根儿，是不是？那也让人笑话呀。”“
3: 哼，这老王八蛋，他正巴不得让咱揍他呢。霍尔都是这样，你动他一下，他就讹上你。”
0: 云生气得咬牙切齿：“
1: 这倒真是件难办的事儿，我得好好琢磨琢磨。”
0: 王仁山一时也想不出法子来。张喜儿沉思着：“
1: 不成就给他点钱养起来？”
0: 王仁山摇摇头：“
2: 万万不可，这得哪年是一战呢？况且他的胃口是越来越大，要我说，这种人不能惯着，要一次性的解决。你们别管了，我来想办法。”
0: 说话间，宋栓从铁套桌送来诗笺，云生和他一起往柜台里码放。宋栓感叹着：“
2: 嘿，你还别说，慧远阁的宋怀仁可是够能折腾的，三下五除二就跟那些画画的全勾上了。”
0: 云生的嘴一撇：“
2: 哼，不就是宋怀仁吗？能折腾什么呀？小时候净尿炕。”“
0: 净尿炕怎么了？也没碍着长大能办事儿啊。”
1: 听到他们的对话，王仁山凑过来：“
2: 云生，宋怀仁小时候尿炕，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云生直起身子：“他跟我们家沾点亲，宋怀仁的姑妈是我大爷儿。”“
2: 哼，瞧这弯拐的，你们平时有来往吗？”
0: 云生摇头：“没什么来往。”
2: 宋栓插了一句：“往后就来往着点，跟人家学点东西。”“
0: 跟他能学什么呀？那小子一肚子坏水。”
1: 云生满脸的不屑：“
2: 云生，别这么说，你跟宋怀仁套套近乎，摸摸他的底儿。”
0: 王仁山如此这般的跟云生耳语了几句，云生心领神会。宋怀仁近来在琉璃厂也算是小有名气了，以他的资历和年龄，前景很看好。他不禁飘飘然，对陈福庆也不那么低三下四了。

有时候当着其他的伙计的面就敢公开顶撞陈福庆。陈福庆呢，鉴于宋怀仁有诸多的可用之处，只好表面上不跟他计较。宋怀仁还发现，平时眼睛里从来都不加他的云生，这些日子一反常态，也对自己热情起来，人前人后，怀仁哥长怀仁哥短的叫着，而且昨天居然还上赶着提出要请他吃饭。宋怀仁可不是吃素的，他清楚慧远阁和荣宝斋差着行市呢，心里这么一掂量，马上就嗅出了这里面的味道，不觉心中一阵狂喜。这个机会他宋怀仁无论如何不能放过。中午云生按时到了南城的一家小饭铺，要好了酒菜，可是过了足足半个钟点，宋怀仁才装出急匆匆的样子赶过来。都等你半天了，你干嘛去了？云生的口气透着不满。宋怀仁什么也没说，只是长长的叹了口气，唉，你怎么了？云生以为宋怀仁遇到了麻烦。宋怀仁皱着眉头，咱们今天不就是喝酒吗？烦心的事儿不提。哎，对，喝酒。三杯酒下肚，宋怀仁的脸微微有些泛红。云生，咱们是亲戚，我也就是跟你还能说说，哥哥我，哎，窝囊啊。宋怀仁抬眼看了看云生，云生，你算是投对了门。张喜儿的能耐是差点，可为人厚道，加上老掌柜庄虎臣给他打下的基础，借着荣宝斋这块当当响的牌子，嘿，甭太劳神费力就能治应下来。你呢，这辈子跟着混个踏实。宋怀仁指指自己，可我呢就没你这福分喽。这他妈陈福庆真不是个东西，一肚子阴毒损坏在他手底下。宋怀仁又是长叹一声。云生试探着，怀仁哥，你要是觉得在慧远阁待着窝囊，我跟掌柜的说说，干脆你到荣宝斋来吧。宋怀仁心中不觉一喜，但他一时难以判断这是云生顺嘴说说呢，还是代表了张喜儿的意图。于是宋怀仁不动声色放下了筷子，装出沮丧的样子。都怪我没长后眼呢，以前为了蓝英那幅假画，我得罪过张喜儿，唉，都是李墨云搞的鬼，我也不知根知底儿。张喜儿一定会认为我和李墨云联手坑他，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宋怀仁早就盘算过，他必须通过云生带过话去，把这件事儿推得一干二净，彻底扫除进荣宝斋的障碍。云生又给他斟上酒，我们掌柜的可没你想的那么小心眼儿，平常尽夸你能干。张喜儿夸过我？那当然了，怎么样，我跟你说说。云生这句话最终确认了宋怀仁的判断，荣宝斋在召唤他。荣宝斋，那可是他宋怀仁日思夜想的去处。宋怀仁不再伪装了，他笑逐颜开，云生，这顿饭我请了。

0: 张幼林惦记着邵飘萍上回帮的忙，要请邵飘萍吃顿饭当面道谢，可一直就没见着回音，心中不免有些着急。他一大早就来到铺子里，云生迎上去好生奇怪：“东家，您咋起这么早啊？”“
1: 我那帖子给邵先生送去了。”
0: 云生点点头：“当天就送去了。”“
1: 怎么没个回信儿啊？”
0: 张幼林思忖着。王仁山放下手里的一摞宣纸凑过来：“
1: 昨个听一客人说，邵先生这阵子躲起来了。”
0: 张幼林坐下：“
1: 躲起来？躲谁呀？”“
0: 躲张大帅。听说前些日子张大帅从东北给邵先生汇了30万大洋，让邵先生在京报上给他说上好话，邵先生没收不说，还在报上给登出来了，标题是张作霖出30万大洋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1: 有骨气。”
0: 张幼林赞叹着。这下可褶子了，张大帅算是恨上邵先生了。张大帅打进北京以后，就让人四处抓邵先生，邵先生得着信儿就躲起来了。“
1: 哦，怪不得呢。那请客的事儿就先别惦记了，等这阵风过去我再请邵先生。”“
0: 东家。”云生跟宋怀仁讲妥了，他这两天就过来，往后就没有跟咱们抢买卖的了。王仁山满脸喜色。张幼林听罢不觉一愣，沉默了半晌，他才感叹着：“
1: 哎，怪对不住慧远阁的。
0: 云生，你待会儿过去说一声，晚上我请陈掌柜吃饭。”陈福庆眼下已经是慧远阁的掌柜了。“
1: 东家，还是我来吧，帖子都写好了，在饭桌上跟陈福庆什么都能说清楚，您放心吧。”
0: 王仁山收起了笑容。陈福庆正在气头上，慧远阁的大伙计钱锡才犹豫了半晌才把帖子递上去。陈福庆看罢更加火爆三丈，他啪的一声把帖子狠狠地摔在桌子上，脸色青紫。钱锡才小心翼翼地劝道：“
1: 掌柜的，我劝您晚上还是去吃这顿席吧，咱跟荣宝斋门对门的几十年了，犯不上被宋怀仁翻脸。”“
0: 他王仁山算个什么东西？”陈福庆大声骂道。钱锡才赶紧转过身往门口瞧了瞧：“
1: 您小声点，让人听见回头再传到他耳朵里，他现在可是荣宝斋的二掌柜了。”“
0: 我就是想让人把这话传给他。”“
1: 王二掌柜的可不是善主，实际上张喜儿倒成了听喝的，瞧他那路子和老掌柜庄虎臣可是两码事儿。”“
0: 我就不明白，宋怀仁跟王仁山瞎掺和什么。”钱锡才往陈福庆跟前凑了凑，压低了声音：“
1: 这你还不明白？见着白花花的现大洋，谁不动心呢？人家荣宝斋还是财大气粗，难怪宋怀仁连个愣都没打，拍拍屁股就过去了。”
0: 宋怀仁临走之前跟钱锡才推心置腹地说：“荣宝斋花了大价钱聘他，否则他是不会离开慧远阁的，只字未提他早就惦记上荣宝斋了。”陈福庆拿起桌子上的纸烟，钱锡才给他点上：“
1: 掌柜的，咱不说这些了，还有客人想订金先生的画呢。”
0: 陈福庆手一挥：“让他们找荣宝斋去。
1: 怀仁走之前跟我说了， 咱做咱的，他做他的，荣宝斋不呛慧远阁的买卖。陈福庆从鼻

0: 子里哼了一声，哼，话是这么说，你往深了想想，宋怀仁都让王仁山给弄走了，还有什么呛不呛的？这不让人全呛了吗？陈福庆又咬牙切齿起来，王仁山呢，王仁山，你行，这回我先让你高兴高兴，咱们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这一箭之仇我他妈早晚得报。
1: 宝钗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井上村光一身和服，正若有所思地盘腿端坐在自家的榻榻米上。井上村光三十出头，比一般的日本男人显得高大魁梧。他毕业于日本帝国陆军大学，是日本在华特务组织板西利八郎机关的成员。井上村光有日本皇族的血统，利用这样的身份做掩护，来到京城不久，他很快就出入各种社交场合，轻而易举地结交了他所需要的人。井上村光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还有些时间，他唤出助手知子小姐，请她泡茶。知子二十来岁，生得小巧玲珑，一双明亮的眼睛楚楚动人。他也是板西利八郎机关成员，讲的一口流利的汉语，公开的身份是井上村光的翻译。知子精于茶道，曾经在日本久负盛名的李谦家潜心学习过，他煮茶泡茶的动作具有一种舞蹈般的节奏和飘逸的美感，使井上君十分陶醉。不过知子小姐并没有秉承李谦家的创始人千利休居士所倡导的和静清寂这样的一个茶道的精髓，他在给井上村光双手奉上一盏清香四溢的茶汤时，问了一个与茶室活动极不协调的问题。听说吴佩孚、孙传芳都被打败了，消息可靠吗？井上村光双手接过茶盏，凑到鼻子前深深地嗅了嗅，喝了一小口，体会过了茶汤绵长的喉韵，才缓缓地答道：北伐军来势凶猛，已经占领了福州、武汉三镇和南昌、九江，正一路向北开来。冯玉祥也加入了北伐军，控制了西北的陕甘地区，北京的局势要不了多久就会起变化。知子微微皱了一下眉，
2: 那我们怎么办？
0: 先按兵不动。知子还想再问什么，井上村光用手势制止了他。小姐，我们现在不讨论支那的证据。知子显得有些失望，他凝神片刻之后又继续手中的茶事。井上村光连喝了几盏茶之后放下茶盏，端正了坐姿。我们得承认，中国文化的确是博大精深，尤其是古代中国曾经创造出灿烂的文明，可那只是过去，而现在这个古老的帝国早已衰败，我们甚至不愿意称它为中国，只称它为支那。19世纪是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前是古代中国，在此之后是支那。土肥原贤二先生对我说过，对我们日本帝国来说，支那的价值在于它广大的生存空间和资源。

0: 时，田中隆吉在一旁插话，支那的古玩字画也是一种潜在的重要资源，它们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显得愈发珍贵。井上村光炯炯有神的目光注视着之子，他一字一顿地说道，我们的另一个使命就是找到这些无价之宝，并且占有它。之子点了点头，啊，知道了。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燃气键，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5: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7: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8: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9: 一看就是个整容。

0: 红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2: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密。
4: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5: 加强评测。
6: 是，加强评测，
7: 准备扶起侦查。
8: 三六警报。
3: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9: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3: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0: 受令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3: 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1: 你们准备好了吗？
12: 全要准备了。
3: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5: 3、2、1，
1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7: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7: 哎，可以。
18: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7: 哎，可以可以。
19: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7: 没事，可以。
20: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1: 可以
22: 可以
23: 可以
24: 可以
25: 可以
26: 可以。
20: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3: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7: 远湘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3: 印
0: 情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5: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6: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8: 演绎生活点滴，
21: 品味人生故事，
22: 小说联播。

0: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1: 井上村光对之子说着，我们要把那些国宝也占有它。之子点了点头说，
2: 啊，知道了。
1: 井上村光感叹着，历史和人生一样，都是此一时彼一时啊。想当年在支那人的东汉时期，日本北九州的一位国王派使者向光武帝进贡，获赐金印一块，被光武帝册封为汉倭奴国王。井上村光有些兴奋，不由得站起身。到如今，昔日的倭奴早已变成了主人，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支那的大量资源，甚至于这块土地，都有可能划归大日本帝国的名下，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事啊！之子，古玩字画是不可再生的，这些无价之宝，不应该再属于支那人了。下一步，我们要和家和商社的人一起，设法找到他们，无论使用什么样的方式，都要把他们弄到手。之子看看表，轻声提醒道，
2: 井上君，我们得去参加画展的开幕式了。
1: 井上村光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换上西装，和之子一起走出了家门。张幼林坐着汽车从位于东郊民巷的苏联大使馆门前经过，远远地看见邵飘萍和一位年龄和他相仿的先生从里面走出来，俩人说着话，上了门前停着的那两辆洋车。张幼林自言自语，
3: 邵先生从使馆里出来了，看来是没事了。
1: 他对司机老安说道，
3: 老安，回头你上趟铺子，让伙计重写一张帖子给邵先生送过去。
1: 帖子上写什么呀？
3: 张幼林想了想，就写明天晚上我在翠喜楼恭候邵先生。
1: 老安点头，好的，我给您送到地方就过去。
3: 张幼林来到展厅的时候，中日绘画联展的开幕式已经在进行中了，这里云集着京城画界的名流，张幼林和贝子爷、普新奢等熟识的人打过招呼，就站在了一旁。张幼林的身后是一个活力四射的年轻人，人称张八爷，就是后来红遍大江南北的著名画家张大千。不过那时张幼林与张大千并不认识。台上，中国画研究会会长金义南正在致开幕词。民国以来，

画坛上可谓是流派纷呈。我们中国画研究会提倡以宋代工笔画传统为画学正宗，以明清文人写意画为别派，大量临摹历代名作，以古为新，振兴画学。这次中日绘画联展就是我们这个绘画理念的一个结晶，这里汇集了中日画界精英人物的代表作，大家可以一饱眼福。来宾热烈的鼓掌，金一南笑望着大家。开幕式结束，请各位自由参观。来宾仨一群俩一伙的，边聊边看着。张幼林不好扎堆儿，他独自一个人欣赏着。在展厅的尽头，黄宾虹的一幅画吸引了张幼林，他停下脚步仔细端详。同看这幅画的还有井上村光，井上村光曾经潜心研究过中国画，也能画两笔。他审视着眼前这位气度不凡的先生，决定要认识他。井上村光欠了欠身子，彬彬有礼地问道：先生，您也喜欢黄先生的画？知子在一旁翻译，张幼林微笑着点点头。井上村光指着画：您看，黄先生的线条疏朗有致，金色凝重。不瞒您说，我临摹过一段黄先生的画，可是怎么练习也画不出他这样的效果。黄先生用笔有一个习惯，新笔启用的时候不用水化开，而是用牙把新笔的硬笔头咬开，这样沾上墨画，出来的线条就不一样。井上村光不大明白，用手比划着，用牙把笔头咬开。张幼林进一步解释：不画笔锋就吸不饱墨，含墨少线条就拉不开，他的笔怎么用都能出来凸笔的效果，就是您刚才说的尖色凝重。井上村光恍然大悟：哦，原来如此。黄先生作画还喜欢用素墨。素墨？井上村光没听说过，他继续请教张幼林。张幼林侃侃而谈：黄先生把金不换、松烟墨在水里泡开，直到脱胶变臭了，用笔先吸水，再蘸上墨画，这就是素墨。蘸水化开以后，墨点儿还能保持下笔以后的笔痕。井上村光听罢，显出激动的样子，给张幼林鞠躬：啊，感谢指教，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张幼林双手作揖：您不用客气。金一南走过来，笑着看着二人：你们谈得不错呀。井上村光赶紧打听：金先生，我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是。井上先生，京城琉璃厂大名鼎鼎的荣宝斋，你总知道吧？井上村光点点头：荣宝斋久负盛名，我在日本就听说过。金一南指着张幼林：这位是荣宝斋的东家张幼林先生。井上村光又开始鞠躬：啊，幸会啊，幸会啊，原来是荣宝斋的东家，难怪有这样的学养啊。张幼林谦虚的回礼：您过奖了。这位是日本朋友井上村光先生。金一南凑到张幼林的耳边，显得很神秘：天皇的亲戚啊。张先生，明天晚

0: 晚上，能赏光一起用餐吗？井上村光发出了邀请。哦，抱歉，井上先生，我明天晚上已经有约了，能不能换个时间？井上村光微微皱了一下眉头。我后天要去奉天。下次吧。真是不巧，下次井上先生再到北京，我请您。张幼林指指枝子，还请这位小姐做翻译。
1: 谢谢。
0: 枝子甜甜的一笑，井上村光和张幼林就算认识了。
2: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龙宝斋》。
0: 张大千走马观花，草草地看完了展览，就去找王仁山喝酒了。俩人在酒馆里豪饮了一番之后，双方都有些醉意。王仁山指着张大千：“
3: 八爷，你近来仿石涛的画可比头几年又强了不少，简直是真假难辨了。”
0: 张大千又给王仁山倒上酒：“
3: 承蒙王掌柜夸奖，小弟再敬你一杯啊。”“八爷，不能再喝了，我下午还有事儿呢。”王仁山推辞着：“着什么急呀？咱哥俩难得痛快一回，呵呵呵。”
0: 说着，张大千把酒杯推到王仁山面前：“
3: 我的正事儿还没有说呢。”“
4: 哦，你还有正事儿？”
0: 王仁山微微一愣：“
3: 感情你今儿个拉着哥哥再喝酒，是想求我办事儿啊？那就赶紧说呗。”
0: 张大千往王仁山跟前凑了凑：“
3: 我临摹石涛《八大山人》的画，那是因为我喜欢，随手就送人了。听说画贩子花钱把他们买下来，放在琉璃厂的几家铺子里卖得还不错。”
0: 王仁山会心的一笑：“
3: 我早就知道这批画是出自八爷你之手。荣宝斋是京城有名的铺子，小弟仰慕多时，小弟的仿古之作毫不夸张地说，质量一属上乘，能不能也进荣宝斋挂单？”
0: 王仁山有些为难：“
3: 民国以后，荣宝斋虽说也卖名人字画，不过可都是真迹，从来没有卖过仿作，估计东家不会答应。”
0: 听了王仁山的话，张大千显得很失望，他独自斟满了酒，一饮而尽。“
3: 那就是说，小弟这个忙，大哥不肯帮喽？”
0: 王仁山皱起眉头，思索了片刻，说道：“
3: 这么着，改天，我带你去趟罗振玉那儿。罗爷好玩这个，咱把你的仿作让罗爷瞧瞧，也试试罗爷的眼力。要是你的画罗爷都看不出真假，那我再跟东家提挂笔单的事儿。”
0: 张大千大喜，他给王仁山拱拱手：“
3: 哎，大哥，多谢了，我不想用假画蒙人，可要是连大名鼎鼎的罗振玉都看走了眼，那还是挺好玩的。”
0: 两个人当下商定，晚上就去拜访前清遗老、学者兼收藏家罗振玉先生。王仁山带着张大千来到罗家的时候，井上村光和枝子恰好也在。井上村光与罗振玉是老朋友了，他是来辞行的。客厅里，罗振玉站起身，从柜子里取出一幅画，
3: 郑重其事地送给

方不大熟悉这个名字。罗振玉清了清嗓子，清朝初期很有名的画家，他是明朝的宗室，靖江王朱瓒彝的十世孙，后来出家当了和尚。井上村光频频点头。此时佣人领着王仁山、张大千走进来，王仁山把手里的包袱递上去，罗先生，您要的文房用品给您备齐了，请过目。王仁山又指着张大千，这位是四川的画家张大千先生。张大千作揖，久闻罗先生大名，今日特来请先生赐教。罗振玉摆摆手，啊，不敢当，不敢当，二位请坐。张大千看到井上村光手里的画，走上前看了一眼，不禁哑然失笑。井上村光收起画，先生有客人，我们就不得大家了。趁着罗振玉出门去送井上村光和之子，张大千悄声说道，我看这位罗先生的眼光有问题。咱们回去再说。王仁山制止了张大千。

罗振玉回到客厅，打开王仁山带来的包袱，仔细看了看。不错，这些文房用品正是我要的。罗先生，最近又收到什么好东西了？王仁山有一搭无一搭地问。罗振玉来了精神，你还别说，前些日子我搞到八大山人的两幅行书凭条，真是精品呐、要是能有石涛的两幅画屏作配，那就是天作之合了。王掌柜的，你帮我在琉璃厂留点心好不好？张大千在旁边插了一句，罗先生，石涛的画倒是不难找，就怕看走眼弄来假的。这个不用担心，我看过的东西一般不会错。不客气地说，是不是真迹我罗振玉说了算。罗振玉说得十分自信。张大千的嘴微微一撇，罗先生，恕我直言，刚才那个日本人手里的炕头画，我看就不像是真的。挂在卧室炕头上的画，外人看不到，只能主人自赏，不过是些花草鱼虫小动物之类的小品，填填空处，遮着墙壁而已，根本卖不起价来，谁还犯得着去做假吗？张大千思忖着，罗先生的意思，炕头画没人作假，而市面上石涛的大幅山水才有可能有赝品。石涛的山水有磅礴的气势和微茫的灵气，墨色润湿如水如雾，好像是从画笔当中流溢而出，笔与墨浑融一体，表现出了山川的内在精神。罗振玉摇着头，恐怕时下的作为者没有那么高的境界和修养，所以真石涛假石涛不难一辨就明啊。张大千还要再说什么，被王仁山用手势制止住。罗先生讲的在理，我在琉璃厂给您留心，有合适的一定给

0: 您送过来，让您先过目。从罗振玉家出来，张大千显得很兴奋。大姑，不瞒你说，刚才那日本人手里拿的那幅画，就是我前几年的仿作。我一看你的表情就明白了，这趟也算没白来，知道罗老头子想要什么了。你去准备画，我想办法让他上钩。张大千站住了，你真打算给他假画？王仁山拍拍张大千的肩膀，罗爷是大家，咱们是小字辈儿，小字辈儿和大家开个玩笑总可以吧？要是罗爷都走了眼，那咱俩就算成名了。你想想，琉璃厂的人有一个算一个，谁敢跟罗爷叫板？再者说了，这行里的规矩是谁看走了眼，与别人无关，只能怨自个儿没眼力。张大千点点头，也对，本来我仿石涛的画不过是喜欢而已，并不是为了蒙人赚钱。可这位罗先生也太自以为是了，难道他的画就是金科玉律？哎，一幅画的真伪就必须由他说了算，这我就不服了。大哥，我一定要给他个教训，非杀杀他身上的傲气不可。俩人又仔细合计了一番，直到三更才各自散去。第二天，王仁山前脚走进荣宝斋，宋怀仁后脚就到了。他心理了发，穿着一件崭新的湖蓝色纺绸长衫，显得精神焕发。怀仁呐，你来了。王仁山热情地打着招呼。二掌柜的，今儿个是我头一天到荣宝斋上班，您瞧见没有，我特意换了身新衣裳，咱不能给荣宝斋栽面不是？往后我听您的，您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些话都是宋怀仁事先想好的。有件事儿，我正要跟你商量。王仁山坐下了，宋怀仁张罗着沏茶。哎呀，您太客气了，有事儿您只管吩咐。
1: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0: 一大早，宋怀仁穿了件新长衫，来到荣宝斋上第一天的班。见了王仁山，又是沏茶，又是表态。哎，您有事儿只管吩咐，我都照您的做。王仁山对宋怀仁说，你可能也听说了，有个叫左爷的老混混跟咱荣宝斋干上了，他20多年前和咱东家有过过节，这事儿还真有点难办。左爷呀，我知道，倒退20多年，琉璃厂谁不知道他？您说怎么着？你得把这事儿帮我了了。这老家伙3天2头的来闹腾，明摆着要砸荣宝斋的买卖，可咱一买卖人能拿他怎么着？这就是东家来了也没辙。所以啊，这事儿我就没跟东家念叨，能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要不然咱们可真成了吃干饭的了。哦，就这事儿啊，您甭管了，我来解决。他一个没钱没势的老混混，咱荣宝斋能让他给治了？宋怀仁大包大揽，你可得悠着点，别弄出什么麻烦来，咱荣宝斋的名声可是最要紧的。王仁山提醒着。二掌柜的， 您放心，我心里有数。俩人刚说完，张幼林走了进来。张幼林和宋怀仁以前没打过交道，只是听到过一些关于宋怀仁的传闻。平心而论，张幼林是不大愿意宋怀仁这样的人到荣宝斋来，可现在既然木已成舟，也只好暂且如此。作为东家，张幼林要在他来荣宝斋上班的第一天跟他好好聊一聊，把该说的话都说到了。聊了一会儿之后，张幼林问起了李墨云：“东家，我实话实说吧，李墨云是在琉璃厂专门倒腾假画的，主要是卖仿石涛的东西。因为南边有人仿石涛仿得非常好，价钱也不贵，他拿到没什么名气的铺子里换俩钱花，买的和卖的都心照不宣。但是蓝鹰的画很少见，不知道他是哪儿淘回来的。这位仿作者的水平也很高，李墨云把我也给蒙了。”宋怀仁在张幼林面前显得很诚恳，但并没有全说实话。李墨云和贝子爷是什么关系？宋怀仁摇头：“这我可说不好。不过贝子爷在蓝鹰那幅画上栽了面，呕心了好些日子，还大病了一场，以后说什么也不给人长眼了。贝子爷说，宁可饿死也不能干坑人的事儿。”“那你们现在有拿不准的找谁去看呢？”“贝子爷介绍他一位亲戚，为了以防万一，这几天我和二掌柜的正在商量，打算再联系几个人。”“嗯，你待会儿写个帖子送过去，我请贝子爷吃顿饭，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沉默了片刻，张幼林又问：“李墨云好像有日子没在琉璃厂露面了吧？听说躲到南边不敢回来了。”张幼林换了个姿势：“怀仁呐，有人说中国的书画史就是一部书画的作为史，这话听起来挺夸张的，但你琢磨琢磨，它有一定的道理。文献上说，东晋时期仿王羲之字的人已经很多了，到了唐代就有人专门从事鉴定流传于世的王羲之的字真和假。一千多年来，书画作假绵延不绝。民国以后，出现了一些艺术水平和欣赏价值都很高的高仿作品，不像明清时期的苏州片子、扬州的皮匠刀和北京的后门灶那样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所以你们在书画经营上得谨慎又谨慎，小心又小心，记住，烫手的钱宁可不要。”张幼林说得语重心长，宋怀仁使劲儿地点头：“东家，我记住了。”晚上六点，张幼林准时来到了在翠喜楼预定的一个雅间，可左等右等，直到八点都过了，邵飘萍还是没有露面。张幼林着急了，他不时地向门口张望。赵汉博从雅间的门口经过，见是张幼林在里面，就走进来。张幼林站起身：“赵先生，少见少见，最近怎么不到铺子里去了？”“
2: 我去的时候都没有碰上你啊。”
0: 赵汉博一看桌子空着就问：“
2: 你等谁呢？”“
0: 你们报界的头面人物邵飘萍。”
2: 赵汉博显得很惊讶的：“你等邵先生？邵先生被抓起来了，你还不知道？”“
0: 您这回消息可不准了，昨儿个我从苏联大使馆门口过，亲眼看见邵先生和一

0: 个人从里面出来，我这才差人送了帖子。哎呦，你不知道，邵先生出了使馆，在回报社的路上，就让埋伏在路边的军警给抓起来了。啊！张幼林顿时瞪大了眼睛，军警怎么知道邵先生要从那儿过呢？赵汉博趴到张幼林的耳边轻声说，据说是张作霖用20000块大洋收买了邵飘萍的朋友大陆报报社的社长张汉举，是张汉举把邵先生从使馆里给骗出来的。张幼林一拳砸在桌子上，这也算朋友？简直是见利忘义的小人。张作霖也太小心眼了，邵先生不就是没接他那30万大洋吗？就非得把人抓起来。赵汉博摇摇头，不这么简单。这些年邵先生锋芒毕露，他写文章支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力助郭松龄倒戈反对张作霖，反对段祺瑞就更甭说了，他拒绝接受段祺瑞给的善后会议顾问的头衔，318惨案屠杀学者京报发表了一系列的详细报道，首都大流血写真特刊，你看了吧？看了，邵先生正义直言，佩服佩服。张作霖早就对邵先生恨之入骨了，这回恐怕是凶多吉少。赵汉博神色黯然，那得赶紧想办法救他呀。张幼林着急起来，这不，各界代表正在一块商议呢。张幼林摘下衣帽架上的礼帽，走，我也算一个。赵汉博大喜，哎呀，太好了，我们正缺商界的知名人士。第二天一大早，赵汉博和几位代表就赶到了奉军驻京总部，张幼林也在其中。奉军驻京办事处主任冯维安接待了他们，冯维安的口气很强硬，逮捕邵飘萍，我们老帅和各部将领早就有这个打算，各位就不要再费口舌了。赵汉博站起身，邵先生的言论是有过激的地方，不过看在邵先生是报界的栋梁的份上，还请您和老帅再商量商量。冯维安盯着赵汉博，斩钉截铁地说道，
1: 我们商量的结果是一经捕到立刻就地枪决。
0: 众人吵嚷起来，怎么能这么蛮横不讲理呢？邵先生不就是敢说真话吗？难道说真话就得杀头？哎，大家静一静，静一静。赵汉博对众人做了个手势，又对冯维安说道，说真话是新闻从业者的责任和良心，邵先生以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不畏恐吓，敢于触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实在是可钦可佩，你们不能。冯维安不愿再听下去，他把门啪的一关，扬长而去。张幼林的心一沉，这下可麻烦了。几天之后的一个清晨，天刚蒙蒙亮，张幼林的司机老安开着车从天桥附近的一条胡同里拐出来，军警上前把车拦下，老安把车靠在墙边走出驾驶室，只见一辆囚车由远而近，在前面不远处停下了，荷枪实弹的军警从囚车上压下来一个犯人，老安仔细一看，当时就愣住了，这不是邵先生吗？几名监刑官站在邵飘萍的身旁，军警首领大声宣读着判决，
2: 京报社长邵飘萍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赦，立即执行枪决，以赵军戒。

清脆的枪声划破了黎明的夜空，在天际间久久回荡，仿佛邵飘萍的冤魂在这个强盗横行的世间萦绕不散。

0: 张幼林刚刚起床，他正在院子里打拳活动腰身，老安急急忙忙闯进来。
1: 先生，不好了。
0: 张幼林收拾，
2: 怎么了？
1: 您要请的那个邵先生刚才在天桥东边被军警枪毙了。
0: 你说什么？张幼林大吃一惊。
1: 邵先生被军警枪毙，我亲眼瞧见的。
0: 老安又重复了一遍。张幼林像遭到了雷击，身子一晃，差点栽倒在地上。老安一把扶住他，
1: 先生，您别太难过了。
0: 这是什么世道啊？原以为皇上没了，中国从此就会走向民主和自由，谁知道这世道是换汤不换药，连一个敢说真话的暴人都容不下。中国呀，真是城头变换大王旗，谁做了天下都是百姓遭殃。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张幼林摇头叹息，瞬间他心中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对眼前的这个世界他开始有了全新的认识。
3: 宝钗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宋怀仁刚到荣宝斋，正琢磨着找机会露一手呢，谁成想王仁山就把收拾左爷的事儿交给了他。宋怀仁早就听说了，左爷把荣宝斋折腾得不善，气得张喜儿差点得了脑溢血。就为这事儿，张喜儿还专门找东家去辞职。不过在宋怀仁看来，这实在是小事儿一桩。那天下午，宋怀仁来到了明远楼茶馆，他要了一壶茉莉花茶独自品着。没过多久，一个20来岁有些邋遢的小伙子晃进来，在宋怀仁的对面坐下。小伙子绰号橘子皮，个头中等，肤色黝黑，还算匀称的脸上长着一双奇怪的豆眼儿，令人过目不忘。橘子皮是个孤儿，从小和琉璃厂一带的地痞混在一起，和宋怀仁有些交情，算是熟人了。橘子皮显得很恭敬，
1: 宋爷，您找我？
0: 我没大事，找你随便聊了。宋怀仁给橘子皮倒了碗茶，还加了一勺白糖在里面。橘子皮受宠若惊，
1: 宋爷，有事您就言语，以前的事儿我还欠着您的人情呢。
0: 我最近改换门庭到荣宝斋了。
1: 哎呦，好事儿啊。
0: 橘子皮一惊一乍的，他的豆眼儿眨了眨。
1: 荣宝斋那可是琉璃厂数一数二的大铺子，您在那儿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了。
0: 宋怀仁不动声色。有个叫左爷的你认识吗？
1: 橘子皮点头，我知道，老江湖了，20年前在这条街上还有一号，如今是早过了气儿了。
0: 怎么着，他招惹宋爷您了？这老家伙

0: 盯上荣宝斋了，接长不短的上门耍青皮。哎，老弟，你得帮我修理修理他。
1: 嗨，就这点事儿，
0: 好说，您画个道吧，修理到什么份上？宋怀仁掏出10块钱放在桌子上，这是点小意思，拿去喝杯茶。至于那老家伙，宋怀仁想了想，让他瘸条腿吧，省得他到处乱窜。橘子皮见到钱十分兴奋，得，宋爷您就瞧好吧。几天之后，左爷拎着个粪桶来到了荣宝斋的门前，他掀开粪桶的盖子，一股恶臭熏得路人纷纷避让。左爷大声吆喝着，
2: 买大粪了，2块钱一桶，2块钱一桶啊，买大粪啊，买大粪了。
0: 张喜儿捂着鼻子冲出门，你怎么又来了？左爷一副无耻的样子，
1: 嘿嘿，张掌柜的，我可没招你啊，大爷我没饭吃了，还不许我做个小买卖？
0: 他又冲路人吆喝起来，
2: 哎，卖大粪了啊，2块钱一桶。
0: 张喜儿厌恶地瞥了他一眼，得得得，不就2块钱吗，我给你，你赶紧把粪桶拿走。
2: 您的意思是这桶粪您买了？那行，我给您搁这儿了，您掏钱吧。
0: 张喜儿火冒三丈，我给你钱是让你把粪桶拿走，你搁这儿算是怎么回事？
2: 左爷翻着白眼儿，不紧不慢地说，您要让我拿走，那对不起，您还得给2块钱，这可不是我讹您，一桶粪2块钱，您买回去怎么处理是您的事儿，您要是再让我拎走，嘿，那您得给我工钱。
0: 张喜儿被气得话都说不利落了，
3: 左爷，你没你这么欺负人的吧？
0: 这时，橘子皮带着几个街头的地痞走过来，他捂住鼻子，
2: 妈的，这谁呀？把粪桶撂当街上，活腻歪了？
4: 这是大爷摆摊卖的货，怎么了？
0: 左爷显得满不在乎。一个地痞撇撇嘴，
2: 哟，
0: 这老东西还挺个，怎么了？
2: 你熏到咱爷们了，找不自在怎么着？
0: 小子，你他妈不打听打听，大爷我在琉璃厂风光的时候，你爹还吃奶呢，你小子胎毛还没褪尽，就敢跟我瞪眼？左爷毫不示弱，橘子皮挥挥手，跟他废什么话，打这丫头养的。话音未落，几个地痞上去就对左爷拳打脚踢，左爷抱着脑袋在地上滚来滚去，嘴里大声嚷着，
1: 输的，真他妈输的，再来几下。
2: 嘿，
0: 这老家伙还喊输的，这他妈不斗气儿吗？那我就让你多输的会儿。橘子皮照着左爷的膝盖狠狠一脚跺下去，左爷发出一声惨叫，抱着断腿疼得打起滚来。张喜儿被吓得脸色煞白，
3: 哎，别打了，别打了，再打就出人命了。

0: 这件事儿很快就传到了张幼林的耳朵里，他怒气冲冲地来到荣宝斋，大伙儿一见东家脸色不对，都老老实实地垂手站立在两侧，谁也不敢言语。张幼林一屁股坐下，简直是胡闹，怎么能把人往死里打呢？说这事儿是谁指使的？宋怀仁看了一眼王仁山，小心翼翼地答道，
1: 东家，是我，为这事儿我还给了橘子皮10块钱，我都没找柜上报销。东家，这老东西

0: 也不给他点厉害，他敢蹬鼻子上脸，要让他这么由着性折腾下去，咱的买卖就别做了。我这也是为了荣宝斋。
1: 左爷以前是做过不少坏事，可他也受了惩罚，十几年的大牢，就是有再大的罪也相抵了。他岁数大了，没有生活来源，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讹诈荣宝斋，我都能理解。我要是早知道，会找他谈谈，给他一些钱帮他安置一下。
0: 张幼林的语气缓和下来，张喜儿苦着脸，可是东家，这种人是可怜不得的，他本来就不是好人，您这样以德报怨，他也不会领情的。
1: 我知道他坏，可坏人指使地痞打他，那不是把我们自己也等同于坏人了吗？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买卖人，不是地痞流氓，也不想和地痞流氓有任何往来。王仁山往前跨了一步，
0: 东家，这件事儿主要怨我，是我让怀仁处理一下左爷的事儿，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到这份上，那些地痞居然把左爷的腿给弄断了。东家，您说我们该怎么办？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以艺术为用，以智力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要。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1: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6: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刷会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4: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5: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6: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5: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7: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5: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

0: 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2: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3: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4: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3: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5: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3: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4: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3: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4: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3: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6: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7: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8: 好好，哎呦闺女、哎、
7: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8: 哦，我是想说你啊，
7: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8: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7: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8: 好好，
7: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你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8: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9: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0: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9: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2: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4: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13: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5: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6: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演绎生活点滴，
18: 品味人生故事，
19: 小说联播。

0: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1: 宋怀仁受到王仁山的交代，指使橘子皮将左爷的腿打断了。为此，张幼林来到店里跟大家说道了一番，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张幼林摆摆手，事已至此，大家就不要互相埋怨了。我知道大家是为了荣宝斋，可使出这种手段实在不是件光彩的事儿。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出现这样的事儿了，请大家记住。大伙儿纷纷答道：“记住了，东家。”沉默了片刻，宋怀仁忐忑地问：“东家，那左爷那儿，你打听一下他住在哪儿，我去看看他。”说完，张幼林站起身走了。左爷原本用从荣宝斋讹来的钱，在南横街的一个大杂院里租了间小南房，腿被打折了以后，房主估摸着他付不起房租了，就把他赶了出来。左爷无处安身，好心人把他送到了永定门外的一座破庙里。张幼林费了半天劲儿才找到这座破庙，他站在已经坍塌了一角的大殿外敲敲门：“左爷在吗？”左爷正躺在草堆里辗转反侧，他没好气地应道：“还他妈活着呢。”咯吱一声，张幼林推开虚掩着的半扇破门进来。他走进草堆：“左爷，还记得我吗？”左爷扭过脸仔细看了看：“你是张幼林？”张幼林撩开长衫坐在左爷身旁：“是我，20多年没见了，快认不出来了吧？”左爷的脸一变：“姓张的，咱俩的事儿没完，有能耐你就把我打死，要不等我缓上来，我要你的命。”看着眼前满头白发老态龙钟的左爷，张幼林不禁心生怜悯，他缓缓说道：“算了，左爷，您都这把岁数了，还能折腾出什么来？姓张的，我知道，明面上我是斗不过你，我承认，可话又说回来，你张幼林家大业大，活在明处，我呢，贱命一条，活在暗处，你等着，不定什么时候落到我手里。”张幼林不屑的一笑：“好啊，我等着，就怕你这辈子没机会了，老胳膊老腿的还打打杀杀，也不怕小辈人笑话。张幼林，你来就是想恶心我？”张幼林摇摇头：“我可没那闲工夫，你让人打了，这和荣宝斋的人有关系，虽然这不是出于我的本意，可我还是要向你道歉，是我对下面管教不严，还请你多多担待。”左爷冷笑一声：“哼，毛骨耗子假慈悲。”张幼林依旧心平气和：“左爷，我又没打算和你交朋友，犯不上假慈悲。明说吧，你这……”

这个人这辈子净干坏事了，所以无儿无女，老了也吃不上饭，病了也没人管。照这么下去，在你有生之年还要再干坏事，哼，不知道什么人要倒霉。因此呢，我得想个办法。左爷警惕起来，你想干什么？找人做了我？啊，那可不值当。我还没扛小巴那两下子，为你犯不上下这么大功夫。张幼林打开带来的包袱，左爷，这里有200块银元，足够你置个家，做个小买卖了。左爷，要是从今往后，你不用再为过日子担心，是不是就可以不干坏事了？张幼林的举动大大出乎左爷的意料之外，他拿起包袱，看着张幼林，这是你给我的？张幼林站起身，是给你的，我想跟你买样东西。买什么？买你的坏心眼儿，没了他，你就会好好过日子，做个守法的人，永远不再害人。张幼林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左爷抱着装钱的布包愣在那里，半晌，他嚎啕大哭起来。左爷心里清楚，他活了60多年，坏事做绝，没想到张幼林居然……左爷有生以来第一次反省自己，他的眼泪像滔滔的江水一般绵延不绝。

罗振玉正在书房里伏案写作，佣人轻轻地推门进来。老爷，荣宝斋王二掌柜的在外头候着您呢。罗振玉头也没抬，他有事儿吗？说是您托他打听他石涛的话有着落了，让他等着。佣人退下了，罗振玉又写了几行字，把笔放下，站起身到书架上翻书。不大一会儿，佣人又进来。老爷，王二掌柜的说事情紧急，他等不起，老爷是否允许他来书房见您？罗振玉皱了皱眉头，既然这样，就让他进来吧。王仁山进来，先给罗振玉道歉，对不住，罗先生打搅您了。不打搅，你请坐吧。二人落座，王仁山显得颇为神秘。苏州那边的消息您听说了吗？罗振玉一头雾水，什么消息啊？王仁山故作惊讶，这么大的事儿，您会没听说？我这些日子竟顾着在家里闭门著书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在苏州有一家人翻盖旧宅子，发现了石涛的两幅山水画。罗振玉半信半疑，哦，真的？您瞧，我这么大人了，还能蒙您？这两幅画有说头吗？有啊，书上都有记载啊。罗振玉还是半信半疑。真能想什么就来什么？他摇摇头，不可思议，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呢？您要是拿不定主意，我再去问问别的买主，盯着这画的人可不少呢。王仁山起身要走，哎，先别忙着走，这样吧，你让卖主把画

0: 拿来看看。您的意思是要看着是真迹您就留下了？
1: 那当然，罗振玉说得很肯定。
0: 得，我就打电报让苏州来人。王仁山走后不久，罗振玉写累了，他从书房出来，到院子里活动筋骨，见石桌上放着新来的报纸和几封信，他拿起信看了看信封，没拆，又扔到桌子上，随手翻开了报纸。罗振玉立刻被报纸上的一条消息吸引住了：翻盖旧宅，惊现石涛精品，震动画坛。罗振玉聚精会神地读完了，不禁喜形于色，
1: 看来真有这回事儿。
0: 不行，我得抓紧。佣人端着茶碗过来，罗振玉吩咐：你赶紧去趟荣宝斋，告诉王二掌柜的石涛的话，让他盯住了。佣人迷惑不解：王二掌柜的不是刚走了吗？罗振玉不耐烦地挥挥手：让你去你就去吧，哪儿那么啰嗦。下午五点，老安把汽车开到了荣宝斋的门口，张喜儿陪着张幼林从铺子里出来，他忽然想起了什么，问道：
2: 东家，我上次说的那件事儿，您考虑的怎么样？
0: 张幼林站住：
2: 你已经和我提过几次了，我也考虑过。这样吧，这个掌柜的你实在不愿干，我也就不勉强了。今后你在荣宝斋无论干什么，你的待遇都不变。
3: 那就多谢东家了，我会尽心尽力的。
2: 你说如果让王仁山当掌柜的会怎么样？
0: 张喜儿点头：
2: 我看可以，仁山的脑子活泛，点子多，在外面办事儿也有理有面的，倒是个当掌柜的料。就是有一样，他胆子忒大，不看紧点儿就容易捅娄子。那就让仁山试试吧，也许他能让荣宝斋走出困境。
0: 说完，张幼林坐上汽车去了翠喜楼。翠喜楼的包间里，罗振玉新近收藏的两幅石涛的山水画悬挂在西墙上，普心奢、贝子爷、金义南、辜鸿铭、张伯驹等一些书画界和社会名流正在饶有兴味的欣赏。张大千和王仁山也在，俩人站在墙角不时的窃窃私语。张幼林推门进来，双手抱拳：
2: 罗先生，对不住，车坏在半道上了，鼓捣了半天才修好。
0: 罗振玉还礼：不迟不迟。张幼林和在场的人点头致意。王仁山走过来：
1: 东家，您来了。
0: 张幼林有些意外：
2: 哦，你也在？
0: 罗振玉笑着说：这两幅画还是你们王掌柜的帮我张罗的呢。
2: 哦，那我先看看画。
0: 张幼林说着，随手把帽子放在了衣帽架上。堂倌已经上菜了，众宾客还在围着画不住地称赞，只有张大千坐到了桌子旁，他早就饿了，对着一桌子的珍馐美味两眼发直，又不能动筷子，只好充满渴望地看着罗振玉。罗振玉读懂了张大千的眼神，他招呼大家：各位各位，请先入席，填饱了肚子再接着观赏。众客人入座，金义南感叹道：
4: 哎呀，真乃惊世之作，笔墨传神，非石涛无人能为呀。
0: 一位头戴瓜皮小帽、留着辫子的老先生

对张幼霖说，我一直以为用毛笔书写和绘画是非常困难的，好像也难以准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呀。

名鼎鼎的北大教授、国学大师辜鸿铭先生。辜先生是个旷世奇才，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九种语言，曾经获得过13个博士学位，号称狂儒。张幼霖点头，先生所言极是。辜鸿铭又对罗振玉说道：“罗先生，你的运气太好了。”罗振玉显得有些陶醉的，哪里哪里，我也没有想到石涛的这两幅山水居然与我先前所藏的八大山人的平条尺寸完全相同。此种汉墨姻缘实乃天赐啊。王仁山不动声色，仿佛卢振玉的话一句都没听见。张大千则抑制不住想笑，他口里的吃食差点喷出来。看到这两个人的表现，张幼霖心里明白了八九分，不过他还不能立刻就下判断，他还需要另外的旁证。张幼霖开始仔细倾听客人们的议论。啊，我的天哪，3000现大洋，也只有罗兄这样实力雄厚的收藏家才有此魄力，像我们这些早先吃铁杆庄稼的是不成喽，比叫花子强不到哪儿去了。没落的贝子爷只盯在了钱上，似乎从他的话里听不出对话的真伪的判断，或者还有一种可能，贝子爷有意绕开了。哪里哪里，罗振玉谦虚地摇摇头，他指着一位衣着讲究、风度翩翩的年轻客人。这位是张振芳的公子张伯驹先生。张伯驹是著名的收藏家，也是民国时期的四大公子之一。他儒雅地向各位点头致意。辜鸿铭琢磨了一下，问罗振玉：“张振芳，是那个当过天津道盐运使的张振芳吗？”“没错，他还做过直隶总督，现在是盐业银行的行长，所以张公子实力比我雄厚多喽。也就是他得的消息晚了，否则这幅画也到不了我的手。”罗振玉在心里再一次庆幸自己运气好。张伯驹欠欠身子，意味深长地说道：“如果命中是罗先生的东西，那别人谁也觊觎不得，反之您即使得到了也会失去。”席间普心奢坐的位置正好对着墙上的两幅画，他不时抬起头来看画两眼，又看看张伯驹，脸上充满了疑问。张伯驹则面无表情，一直沉默不语。席散人去，张幼霖和普心奢并排走在最后。张幼霖问：“普兄，你对这两幅画有何感想？”普心奢微微一笑：“他人挚爱之物，恕不评判。”张幼霖也是一笑：“普兄不加评判，其实也是表明了一种态度。”张先生，那就随您怎么看了。说话间，两人走出了翠喜楼的大门。老安把汽车开过来，张幼霖执意要送普心奢。普心奢摆手：“不了，我难得进趟城，在附近会个朋友。”“那咱们就改日再见吧。”张幼霖上了汽车，马达升起，汽车一溜烟似的开走了。汽车没有开出多

0: 多远，张幼林想起帽子忘记拿了，老安又把汽车开回去。
1: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龙宝斋》。
0: 翠喜楼的包间里只剩下罗振玉和张大千，罗振玉正要从墙上摘画，张大千开口说道：罗先生切慢，您这两幅画是假的。罗振玉回过头来：你说什么？我说您这两幅画是假的。罗振玉愤怒了：你个毛头小子，岂敢张口胡言。张大千调皮的一笑：呵呵，罗先生请息怒，我把这两幅画的画稿和图章都带来了，请您过目。说着他打开随身带的一个皮包，不慌不忙地从里面取出几枚图章和一堆画稿。罗振玉拿起画稿和图章仔细地看了看，黄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冒出来，他面如死灰，颓然地跌坐在椅子上。张幼林推门而入，三个人都感到意外。张幼林迅速地扫了一眼罗振玉手里的画稿和桌上的图章，随即冲两位作揖深表歉意：对不住，打搅了，我的帽子落这儿了。说着张幼林走到衣帽架边，拿起帽子转身离去。
1: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龙宝斋》，演播徐平。
0: 张幼林拿起帽子转身离去。过了半晌，罗振玉缓过点劲儿来，可怜兮兮地看着张大千：张先生，这画稿和图章我都留下，你要多少钱好商量，切望张先生嘴下留情，这件事儿千万不可在外面张扬。罗先生要是喜欢，画稿和图章就送给您了，我呢不过是跟您开个玩笑。只是张大千话到嘴边又停住了。罗振玉急切地催促：你讲，你讲。照理说您是前辈，我是晚辈，我理应尊重您，可是我也希望您能尊重我。有道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希望罗先生能认同这一点。往后至于这两幅画，请罗先生放心，我会把这件事儿烂在肚子里。罗振玉擦了擦头上的汗：是是，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呀，罗某吃一堑长一智。张大千掏出一张银行的票据递给罗振玉：罗先生，这3000大洋还给您。罗振玉坚持不受：不可不可，行里有规矩，谁走眼谁自认，怨不得别人，鄙人虽老朽，规矩还是要讲的，请张先生把银票收起来，罗某花钱买个教训就是。张大千将银票放在桌子上：规矩是规矩， 可大千要是收下这笔钱，岂不成了骗子？罗先生，再见。张大千拎上皮包走了，留下罗振玉久久地呆坐在那里。张幼林是个急脾气，好事坏事都不过夜。他从翠喜楼取了帽子出来，没有直接回家，而是让老安把他送到了荣宝斋。王仁山回来的时候，张幼林已经在后院北屋等候多时了。看到东家，王仁山不觉心中一沉，但他还是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哟，东家，这么晚了，您还没回去？张幼林示意王仁山把门关上，单刀直入。仁山，食堂那两幅画到底是怎么回事？王仁山起初还装傻，什么怎么回事？张幼林一拍桌子，你好好跟我说清楚。眼瞧着不能再扛了，王仁山只好吐露真情。东家，您眼里真是不揉沙子，得，我跟您实话实说吧，这是我和张八爷做的一个局，就是想跟罗先生开个玩笑。为什么要这样？八爷觉得罗先生太狂，张嘴就是是不是真迹，我罗某说了算。您听听，多狂啊！他罗先生也不想想，这是哪儿啊？是京城啊，藏龙卧虎之地，有本事的人用车装也得装几天呢。他罗先生怎么就敢说这种狂话？就这么着，八爷和我商量着给罗先生提个醒，也省得以后栽大面。你们拿钱了吗？东家，天地良心，我和八爷都一个子儿没拿，这两幅画统共卖了3000大洋，八爷刚才还给罗先生了。张幼林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沉默了片刻，张幼林缓缓地说道，仁山，这种事儿以后少干，像罗先生这种身份地位的人，你们怎么能这样羞辱他呢？这是不是有些过分？做人还是善良些好，何必使人难堪呢？王仁山点头，是，东家，只此一次，下回我再也不敢了。张幼林站起身，好了，抽功夫去给罗先生道个歉，这件事儿以后就不提了。张幼林已经走到了门口，他又回过身来，双目炯炯有神地注视着王仁山。仁山，干脆一块都说了吧，我考虑了很长时间，想让你当荣宝斋的掌柜，你看怎么样？王仁山刚挨过数了，还没有从刚才的情景中摆脱出来，他一时愣住了。东家，您说什么？我想让你当荣宝斋的掌柜。这回王仁山听明白了，他使劲地摇头，东家，这可使不得，我来荣宝斋的时间还没有宋栓长，我当掌柜的不合适。我说你行你就行，怎么着？你看看琉璃厂一条街，几百年来人才辈出，青史留名，难道你王仁山就甘居人后？张幼林这话刺激了王仁山，王仁山略微思索了一下，就答应下来。东家，我愿意干，不过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张幼林又返回身坐下，还是别叫掌柜的，按新式叫法应该叫经理。我提个建议，以后店里就叫经理吧。张幼林点头，可以。再有，王仁山的大脑迅速地转动着，他提出了一个苛刻的条件，在我王仁山当经理期间， 铺子里的人员调配、资金使用，我说了算，我的一切您说了算。这一点张幼林颇感意外，不过他还是答应了。东家，下面的话王仁山有些难于启齿，但他还是说出来了。不是我不相信您，常言道空口无凭，您最好立个字据。
2: 行，我马上就写。
0: 仁山，立了字据，今后荣宝斋可就看你的了。王仁山胸有成竹，您放心，我王仁山会竭尽全力把荣宝斋办好，如若办不好，我甘愿受罚。张幼林拍拍王仁山的肩膀，仁山，我相信你。

0: 井上村光对张幼林似乎有着特殊的兴趣。一段时间之后，他从奉天回到京城，主动邀请张幼林听戏。张幼林早把这个日本人忘了，接到请帖半天才想起来。他准时赶到了位于前门外肉市路东的广和楼戏院，只见井上村光西装革履，已经彬彬有礼地站在门口等候了。张幼林拱拱手：“井上先生神通广大，红豆馆主的群英会，京城多少戏迷翘首以待，听说为了抢票都快出人命了。”
1: 红豆馆主，是谁？为什么要出人命？
0: 井上村光显得莫名其妙。张幼林愣了片刻，随即恍然大悟：感情井上先生不是戏迷呀。井上村光欠欠身子：
1: 我听说张先生您是戏迷
0: 啊。栀子小姐怎么没来？张幼林四处张望着：
1: 我现在大部分中国话都可以听懂了，就不需要翻译了。
0: 俩人说着走进了戏园，在预定的位子上坐下。离开演还有些时候，井上村光请张幼林给他介绍红豆馆主。张幼林侃侃而谈：
2: 红豆馆主普通先生被尊为票界的领袖，跟您一样也有皇族血统，他是道光皇帝的长子奕伟的后人。
0: 井上村光用手势打断了张幼林：
1: 让我想一想。
2: 道光皇帝之后是咸丰皇帝奕主，普通先生的先人是长子，
1: 为什么没有继承皇位？
2: 啊，事情是这样的。奕伟有位老师教读甚严，常常说些要认真读书，将来好当皇帝治理国家之类的话。有一天把奕伟说烦了，奕伟回敬了一句：我要是当了皇上，先杀了你。结果老师把这话转奏给皇上，皇上一听大怒，派人把奕伟找去，踹了奕伟一脚。数日之后，奕伟就郁闷而死了。
0: 井上村光感叹着：啊，太可惜了。用你们的话说，叫小不忍则乱大谋。
2: 张幼林多少有些意外：哦，想不到井上先生的中文进步得这么快，我该对您刮目相看了。
1: 哎，张先生过奖了，我想认识普通先生，您能替我引荐吗？
0: 这是井上村光今天的正题之一。
2: 没问题，我们是老朋友。
0: 张幼林爽快地答应了。演出开始，红豆馆主扮演周瑜，张幼林很快就沉浸在戏中了。台上红豆馆主种种做派极尽精妙，不断赢得观众的阵阵喝彩。井上村光瞪着眼睛看，似乎也没有看出什么名堂。张幼林微微一笑给他讲解：
2: 红豆馆主演的周瑜潇洒出尘，风流绝世，与梨园的俗灵迥然有异啊。
1: 哎，请张先生赐教。区别在哪里呀？
2: 我个人认为区别在于气质。您仔细看他的一举一动，清新高雅，透着一种皇家气派。
1: 红豆馆主是位全才，论表演，生旦净末丑，文武昆乱不挡；论戏剧音乐，吹打弹拉六场通透。甭说是票友， 就是专业人士也是可望而不可及呀。井上村光皱起眉头，贵国的事情很奇怪，业余爱好者居然比专业人士成就更高，他是怎么学出来的呢？
2: 银子堆出来的呗，哪出戏谁演得好，红豆馆主就把角儿请到家里好吃好喝住两天，临走的时候和现在的数目赠送大洋100块，外加一包大烟土，和他打交道可比在戏园子里唱戏舒坦多了，收入也不菲，所以名角都趋之若鹜，毫无保留地给他说戏，像陈德林、梅玉田、谭鑫培、姚增禄、于菊仙，这些都是他的老师。
1: 哦，博采众家之长，不过请恕我直言，和我听说过的其他名伶相比，红豆馆主的嗓音不够好。
2: 张幼林的眼睛不觉一亮，您快成行家了，不错。
1: 平心而论，红豆馆主的天赋条件是不太好，嗓音略带沙哑，不够嘹亮。
2: 您听，有时运转的不能尽意，但是他的气质弥补了嗓音的不足，就是能让看戏的都迷上他，跟着他演的人物悲喜沉落。您不觉得他那沙哑的嗓子反而别有一番韵味吗？
1: 井上村光听了一会儿，遗憾地摇摇头，
2: 抱歉，我对京剧刚刚开始接触，还不能体会其中的深意。
1: 他转了话题，听说由国民政府汪主席提名，要请普通先生出任蒙藏委员会委员。
2: 张幼林半信半疑，真有这事吗？
1: 确有其事。
2: 井上村光的回答十分肯定。
1: 井上先生的消息很灵通啊，这会儿恐怕普通先生自个儿也还蒙在鼓里吧。
2: 您不是和汪主席有私交吗？可以问问他呀。
1: 井上村光仿佛是不经意说出了这句话，张幼林顿时警觉起来。
2: 井上先生，您好像什么都知道，汪先生眼下为国事正日理万机，这等小事儿犯不上麻烦他。
1: 井上村光知道有些过头了，赶紧往回找，
2: 您是琉璃厂的名人，自然传闻很多，我也想证实一下，您参与营救过汪主席是真的吗？
1: 张幼林摆摆手，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后面的戏张幼林再也不能专心致志了，他犯起了嘀咕，这个日本人到底是干嘛的呢？

0: 聊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龙宝斋》。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王仁山确实比张喜儿能干多了，可也有让张幼林窝心的地方。旁的不说，就徐管家给贝子爷卖画那件事儿，就让张幼林憋闷了好几天。自从皇上退位以后，贝子爷经历了人生的巨变，虽然他不像额尔庆尼被三郎和七姨太整得那么惨，可架不住坐吃山空，加上不会算计，眼下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徐管家还是不错，无论富贵也罢，贫贱也罢，这些年一直忠心耿耿地跟着贝子爷，不但没有偷他的东西，而且还敬畏一家老小的吃喝发愁。那天都快到晌午了，贝子爷已经画了好几个钟头了，肚子开始咕咕作响，他放下毛笔，唤来了徐管家。
1: 晌午吃什么呀？
0: 徐管家愁眉苦脸，贝子爷，我这儿正发愁呢。
1: 发什么愁啊？
0: 家里已经没有米下锅了，贝子爷还全然不知道。徐管家道出了实情，贝子爷火腾的一下子就窜了上来，他手臂一挥，
1: 接着当。
0: 您老让当，瞧这里里外外的，还有当得出钱的东西吗？徐管家说话的声音虽然不大，可句句都砸在贝子爷的心上，他不禁仰天长叹：
1: 哎，想不到我堂堂的大清国的皇亲贵胄，如今会落到这步田地。贝子爷低头在画上又添了几笔，拿去到荣宝斋卖。
0: 荣宝斋不收现成的，得有人预定。徐管家面露难色，贝子爷不耐烦了，让你拿去你就拿去，哪儿那么多废话。徐管家不敢再言语，卷起画匆匆赶往荣宝斋。到了荣宝斋的大门口，徐管家没急着进去，他定了定神，擦了把头上的汗，又整整衣襟儿，这才迈着四方步踱了进去。
2: 听众朋友，都梁的长篇历史小说《荣宝斋》播送完了。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0: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0: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11: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0: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2: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3: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4: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15: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6: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5: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7: 小爱同学，
18: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7: 小度，小度
19: 在哪？
17: 嘿 Siri。
19: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7: 儿子啊，儿子啊，
20: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7: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5: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6: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23: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24: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25: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26: 烟火
1: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27: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24: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26: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28: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24: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27: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29: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24: 王欣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30: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1: 常念居安四位，全民心系国防。
3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5: 是什么？
3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36: 你指尖夹着的是
37: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8: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 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与您分享的依旧是齐秦的一张精彩唱片，而这张专辑是非常难得一听的，因为这张专辑呢是齐秦在1988年只在少数的地区

所推出的一张专辑，并且呢，至今没有出过 CD 的版本，只有黑胶唱片和音带。这就是由新加坡快乐唱片机构有限公司所推出的《狼之旅二：流浪思乡》。80年代中期，有些叛逆、有些忧郁的齐秦开创了新的主流流行音乐。从此，齐秦以他的实力影响着几代人的流行口味。从狼到柔情主义，从纪念日到爱情宣言，从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到呼唤，从浪子到情痴，从歌手到偶像。流行时代的方程式里，过气是那么的冷酷而无情。听老歌不是因为怀旧，是因为老歌本身的经典。齐秦的歌代表的是听单卡座式录音机、自制音箱和晚上四处游荡的生活。回过头来，握着青春的执照，或者看着那个钢印，突然吼一声：“我是来自北方的一匹狼。”然后轻轻地对生活笑一笑。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张唱片，也许不能够代表内地很多人的某段记忆，因为对于歌迷朋友来讲，这张唱片虽然是一张老专辑，但是依旧会感到非常的陌生。那么究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还是继续聆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齐秦的《流浪思乡》也叫《狼之旅二》，是他的一张早期专辑，由马来西亚的快乐唱片发行，从来没有发行过 CD 唱片，只有黑胶唱片和卡带。专辑当中只有《别在窗前等我》这首歌在《爱情宣言》这张专辑当中出现过，是能够凸显齐秦音乐特质的一首佳作。其他的歌曲因为各种原因都没有被引进到内地。整张专辑曲风悠扬，在编曲和配器上竟然有一些民歌风格。专辑里面的第一首歌也曾经被收录在另外的一位女歌手蓝丽萍的专辑当中，作为标题歌出现，叫《斗鱼》。这首歌作词黄大军，作曲齐秦黄大军，演唱齐秦蓝丽萍。据说齐秦和蓝丽萍当年还因为这样的一首歌被评为了乐坛的最佳拍档。

推出斗鱼那一年，女歌手蓝丽萍才17岁，正好像是李宗盛所唱的，17岁的女生有明亮的心和朦胧的眼睛。除了青春靓丽朦胧的眼睛之外，蓝丽萍还拥有一个名字，在台湾流行音乐史上值得回顾的名字。尽管以年龄界限判定，斗鱼相对于蓝丽萍算早熟之作，但对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台湾歌坛，这张作品无论从传播度甚至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斗鱼不仅可以成为齐秦早期的代表作品，更是齐秦在打破歌曲格局上进行的一次充满智慧的尝试。继续来分享专辑当中的精彩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专辑的标题歌《流浪思乡》。这首歌应该是一首翻唱歌曲，由齐秦重新填词。

今天在我们的怀旧时刻节目当中，林飞和您分享的是非常珍贵的一张老唱片，来自齐秦在1988年由快乐唱片为他推出的《流浪思乡》，也叫《狼之旅二》。这张唱片因为种种原因，至今没有推出过 CD 的版本，只有黑胶唱片和音带，是非常经典的一张专辑。但是呢，的确非常的奇怪，因为和齐秦之前的《狼二》《出没》《冬雨》等风格都非常不一样。除了两首齐秦典型风格的《窗外》还有《别在窗前等我》以外呢，其他的风格都是不太一样的。齐秦曾经说过，这张专辑是在马来西亚录制，并不是台湾所推出的正式的专辑。专辑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的歌曲是新加坡的词曲作者所写，时间是在专辑《冬雨》之后，是配合西马市场所录制的，所以内地的歌迷很多人都没有听到过这张专辑，也就不足为奇了。接下来的歌曲可能齐秦的歌迷会相对比较熟悉，因为曾经出现在齐秦的《爱情宣言》这张专辑当中，歌名叫《窗外》，作词作曲齐秦。

聆听齐秦，仿佛历经着一场奇幻的时间之旅。尽管岁月已经走远，但是在乐音起伏中，栩栩如生却不曾过时。齐秦情歌所传达的不只是流行音乐，更同时是存在于你我心中，被寄放到某个角落，但始终不曾被遗忘的真实的感觉。因为真挚，于是可以动人；因为厚实，于是能够和时间并驾齐驱。今天是通往明天的一个管道，在他的歌声当中，你听到的是昨天的记忆、今天的感动与明天的美丽。典藏齐秦的经典好歌，同时典藏起生命过程中的点点滴滴。继续分享《流浪思乡》这张专辑当中的精彩歌曲。以下的歌曲叫《街边》，由许志明作词作曲。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在20多年前的一天，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不知不觉的就被齐秦在歌中所诠释的那种独行荒凉草原当中的凄美的感觉所感染。齐秦以他独特的略带伤感的歌曲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深深地爱上了他的歌。他每一首旋律优美、柔情、浪漫色彩的歌，伴随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春秋。在每一个清静、寂寞、孤独的夜晚，泡一杯香茶，耳边萦绕着齐秦的歌，那是一种最美的享受。别在窗前等我，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也曾经被收录在齐秦内地引进推出的《爱情宣言》专辑当中，作词作曲齐秦。

不管齐秦在这二十几年当中有过怎样的起起落落，他在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当中都能够始终如一的坚持自我和真实坦然。他对音乐的感情和执着深深的感动着我们。我们喜欢齐秦的原因太多，而最重要的是因为他真诚。多年来，从《狼》到《爱情宣言》再到《思路》，在忙碌的日子里我一直听他的歌，在无法忘记的青春岁月里，我的心情被他的歌声层层包围。齐秦的歌伴我度过最美的青春岁月，永远令我感动。我时常在想，也许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歌手了。继续来分享专辑里面的精彩歌曲，《明天才哭》，作词阿磊，作曲张平福。

0: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与您分享的依旧是齐秦的一张精彩唱片《流浪思乡狼之旅二》。这张专辑因为种种原因从来没有在内地所推出发行，并且呢至今也没有 CD 的版本，所以无论是拥有这张黑胶唱片或者是卡带都是难能可贵弥足珍贵的。好，接下来呢欢迎朋友们继续和我一起分享这张经典的老唱片。
2: Music bar, music bar, all time.
1: 很多人对于齐秦的印象总是停留于《丝路》或者是《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等等这样的抒情歌曲，他们已经很少有机会接触早期更多个性化的作品了，这就注定使他们不能够了解齐秦最想表达的东西，这是一种悲哀。而齐秦最优秀的作品，比如说像《纪念日》等等，却都没有能够真正流行，这则是齐秦自己的悲哀。现在的齐秦和20几年前一样，长发依旧，但是他老了，诚如我们一样，都在慢慢的老去。以下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叫《沙滩过客》，作词陈长华，作曲张平福。

喜欢齐秦，喜欢齐秦的歌，更喜欢齐秦的深情。当那些闪亮的日子从青春的指尖划过，泪水和欢笑随时光的流失，在某个下雨的午后，或者夕阳西沉的黄昏，在心灵最柔软的地方，就有齐秦的歌声响起。等待温柔，作词姜顾，作曲张平福。

我想我们不要对齐秦的要求太多，毕竟他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过去也好，现在也好，我们只要知道他一直用他的心演唱着，诉说着，我们也被感动着，有了这些就已经足够了。齐秦这两个字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名字，对于我来说，那是一种深刻的回忆。我们在他的歌声中成长，和齐秦一起长大变老，但要感谢上苍给我的厚爱，让我们找到了精神上的共鸣。继续分享专辑里面的精彩歌曲《流浪的星》。

偶尔的读到了一段描写齐秦的文字，是这样的：感伤很容易就流淌在空气里了，不只是为齐秦，也为我们自己，为这个我们生活的时代。我常想，我应该不是属于这个年代的吧？生活中的一切都让我觉得厌烦，觉得无所适从。人们猜忌、利用、陷害，那些真诚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我又那么努力地迎合着这个年代，吃着汉堡、披萨，读着瑞丽、华西，逛最时尚的店铺，穿所谓时尚的品牌，并且不仅是迎合，我还很享受这种有一点小资的生活，尽管常常并不快乐。我们在人群里肆意的喧哗，大声的欢笑，内心却那样的孤独。而齐秦就是一个年代的缩影，他用真诚唱响了一个时代的情歌。继续分享专辑当中的歌曲，以下的歌叫《南下列车》，应该是一首翻唱曲目，由齐秦重新填词。

也许你也有过这样的体验吧，当你长时间满腹心事地望着天花板，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闷烟，当你飘荡在异乡的黄昏，发现理想和当初的慷慨豪迈离现实越来越远，当你一言不发地看着它，仿佛想把它烙进生命的时候，齐秦就可能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下雨的夜，作词作曲，齐秦。

也许 CD 上已经积了浮尘，也许那些时光已经随着旧日记本一起被深锁，但只要某一个瞬间你有了似曾相识的感动，那把声音就会依旧熟悉而动情地滑进你的耳膜，回荡在你的心底。这声音是投影在我们如水年华上最柔软也最锐利的心境，随着音韵的往复渐进，心也渐行渐远，远到尘世和喧嚣之外，远到可以在岁月里逆流而上，而近的是灵魂，是你默然动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共同分享的是非常珍贵的一张唱片，也是非常难得一见的珍贵版本，来自齐秦在1988年在新马地区所推出的精彩唱片《流浪思乡狼之旅二》。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使用的是珍贵的黑胶唱片的版本。好，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林飞，让我们下期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这一天他走到一个地方叫桃花庄。
3: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
4: 百转千回，余音绕梁，
0: 畅听名家名段，闲游锦绣曲园，
4: 评经典，说天下，
0: 尽在曲艺时光。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曲艺时光，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张文泽，我们又见面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我给朋友们讲一段故事，透过人之常情识别忠佞。忠良建军兴国，奸佞愚君误国。对于一个帝王或者领导者来说呀，识别忠佞很重要。可是忠奸两个字也没写在人脸上，从外表看看不出来，那怎么去识别呢？有一条途径，什么呀？透过人之常情来辨别。说是在春秋时期啊，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这齐桓公称得上是一位智者，他能做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可是就是这位大智大勇的齐桓公也不辨忠佞，养奸为患，被自己最信任最亲近的佞臣玩弄，落得人亡国败这么一个悲惨的下场。那位说这齐桓公身边没明白人吗？没人提醒过他吗？有，谁呀？管仲。管仲临终之际跟齐桓公还探讨过这个话题，提醒过他怎么识别忠佞，提醒他离易牙、树雕、魏公子启方，哎，离这些人远一点。齐桓公就问为什么呀？这些人不挺好的吗？易牙为了给寡人美食而烹煮自己的儿子，这还有什么可疑的吗？管仲就说呀，人之常情，没有不爱惜孩子的，能狠得下心杀自己的儿子，对国君您又有什么狠不下心的呢？哦，齐桓公一听，确实有点道理。那么树雕阉割自己以求亲近寡人，这有什么可疑的吗？哎，大王，人之常情，没有不爱惜身体的，能够忍下心残害自己的身体，对国君又有什么狠不下心的呢？那魏公子启方侍奉寡人15年了，父亲去世都没回去奔丧，他应该是对寡人最忠心耿耿的了。管仲摇了摇头，非也，人之常情，没有不敬爱自己父母的，连自己的亲生父亲死了他都没放在心上，对国君又有什么可惦念的呢？我们看看管仲他的识人术，这里边蕴藏了一个道理，实际上也特别简单，就是依据人之常情。因为人之常情是共通的呀，可以相互参照，相互类比。如果说一个人做出了超越人之常情的事情，那么他可能有更大的图谋。 这时候就需要提高警惕了。易牙树雕魏公子启方，他们在齐桓公面前做的那些超越人之常情的事，看起来是大忠大敬，实则不然，那都是假象啊。这种假象很能迷惑人。
6: 美景盖世无
0: 数，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5: 曲艺时光，畅谈曲艺，曲艺时光我们继续进行。朋友们，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一段单口相声《吃饺子》。这个节目呢，是一个传统的节目，很多相声表演艺术家、相声老前辈都表演过。你像相声泰斗马三立、相声大师刘宝瑞，都说过这个节目。我们今天跟大家带来的呢，也是一位相声老前辈郭全宝老师说的《吃饺子》。
7: 远瞧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在水里头一冲一冒，那个说是鱼肚，这个说是碎泡，俩人打赌到江边桥，原来是俩和尚而洗澡。哎，这是洗澡诗这么一首。相声的逗乐，相声也不一样，有一个人的，有俩人的，有仨人的，有多人的。我这个呢，就是一个人的单口相声，也叫单口笑话。怎么叫单口笑话啊？说着说着能把您说笑了，这就是笑话。那要说我不乐，您不乐我也没办法，不乐那就叫木话。哎，您不乐我能下台隔着您吗？是不是扶我一伸手您让表丢了，那不是麻烦了吗？这不是不乐我也得这么说。不过这个单口笑话啊，跟单口故事不一样。你讲故事呢，把内容情节交代清楚就行了。这个单口笑话它得逗乐，总归它得有笑料。今天我说这单口笑话叫吃饺子。吃饺子这个笑话啊，比较年限远一点儿。这什么年头的事儿啊？这是在清朝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笑话。清朝哪朝哪代？清朝咱们北京做了十帝皇上呢，是哪帝啊？大概啊是宣统那年头。什么叫宣统啊？不是先锋那年呢，可能就同治那年，具体哪年咱们甭管了，我也记不清楚了。反正在清朝那时候有这么一段笑话。这个笑话出在哪儿呢？出在咱们山东济宁。有这么一家啊，弟兄四位，十年寒窗铁砚磨穿，这一年正赶大比之年，弟兄四人进京赶考。这哥四是亲弟兄四个人，这个脾气性格呀完全不一样。大哥呢，老大这人呢比较热情啊随和，老二这人呢耿直，老三呢是嘴巧，特别能说，老四这人呢是不爱发言，表示啊他是说话呀简单，哎，语言非常的简单，爱说一个字儿的话，能说一个字绝不说两个字，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可是呢，瞅着外表好像傻傻乎乎的，其实不然。老四这个人呢，是猪八戒吃磨刀石，怎么呢？外拙内秀，秀气在心里呢。您别瞧不爱说话，心里有数。那老三呢，跟这老四啊，这哥俩还有点不大对付。怎么？这老三瞧不起这老四，嫌他呀不会说话，啊，说话也说不到点子上，不爱圆意。其实不是不爱圆意，那老四啊不爱理这老三，嫌这老三刺儿头，净爱挑刺儿，所以这俩人呢不大对付。你要问这个老四的话呀，你问五句，有四句回答你都是一个字， 也听得出来好赖话，当然是。你要问他，老四啊，啊，冷不冷？
8: 冷。
7: 热不热？
8: 热。
7: 渴不渴？
8: 渴。
7: 饿不饿？
8: 饿。
7: 他老一个字回答。饿了，咱们吃饭去啊！
8: 哎，
7: 到那儿我请客。
8: 哎，
7: 要不您请我吧？
8: 嗯，
7: 哎，到这儿都冷了，你是。其实他一点也不傻，可是这年大比之年进京赶考啊，据老三这个意见呢，不愿让老四去。一想他又不会说又不会道的，虽然他有学问，他不会说嘴上不行啊。你到那儿要口试，那嘴上他说不了啊，白花路费。他不愿让老四去，可是这大哥呢挺疼这个老兄弟，这个老大不同意。老大说：“咱们一块儿读书，一块儿都是啊，学习这个文章，都念了五经四书十年寒窗，怎么不能让他去呢？你怎么知道他不行呢？你，咱们可以测验呢，咱们先作诗，咱们进京赶考啊，这么着，咱们每人做一句诗。”谁说得上来谁就去，说不上来甭去。大家说好，那我先说。那时候啊，交通工具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坐火车坐飞机那时候没有，只多是骑马，骑马进京。咱们骑马进京赶考啊，就以这马来说吧，咱们作诗。那好，大哥您先说。老大说了一句啊，老大说什么呢？张鞍任凳上雕鞍，上马的意思。嗯，这老二呢也说了一句，翻身上马手接鞭，哎，也说上来了。老三呢，老三说，此番前去谁得中？老四那儿伸大拇哥一打鼻梁，咱，哎，一个字儿。老三就很不愿意，大哥您看怎么样？我说他不行，您还袒护着他，咱这说都是说挺好的，怎么到他这一个字儿啊？老大说那怎么着，一个字你甭管，你看他这一个字了没有，一个字管着咱们仨人这些字，咱们三七位是一个字都属他管。你说此番前去谁得中？他说咱就是他呀，他有学问呢，你别瞧不起。这是还有学问的，好，这老三也拗不过大哥呀，何况弟兄四人这么着进京赶考，老三出一主意，啊，去可是去，咱们一路之上，甭管是小行夜住，咱们看见什么碰上什么，都要作诗，哎，谁要是说不上来，谁就甭去，就半道就回来，那好。这弟兄四人进京赶考，刚一出村呢，看见一个啊，这个出殡的抬着一口棺材，几个人。老大爷，哎，咱们看见一出殡的，好啊，看见出殡的，咱们也要作诗。大哥，您先说，都顺序着来。老大说好，我先说。远远望见一寿才，老二也接上来了。许多人等讲他台。老三说把他抬到坟营地，老四呢埋，抬到省市。咱们这嘚不得说半天，等到他这老一个字儿啊。这哥几个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又碰见一个娶媳妇的，抬着花轿。老三说看见了吧，碰见娶媳妇的了，接茬作诗，大哥听你的。大哥说好。眼前看见一乘轿，老二你呢？老二说前有铜锣开着道，哎，打着喜灯，打着铜锣。老三呢？老三说亲戚朋友来道喜。老四笑笑，哎，这倒是，结婚办喜事可不是笑吗？能哭吗？那个，这哥几个再往前走啊，眼瞧进村了，有一座桥。这个桥啊是用板子扶搭着这么一座浮桥，在浮桥那边有一失木的先生拿马杆啊，要过这桥又不敢过。这时候老三看见了， 大哥，咱们过桥了，您看眼前这有一桥，咱也得作诗。老大说行，眼前有座独木桥。老二说这边颤来那边摇，对啊，独木桥嘛，浮板子搭的，你一蹬这边颤悠，那边也摇晃呢。老三呢，老三说古墓之人难行走。古墓之人是怎么，就是盲人，古墓之人难行走，因为它是独木桥嘛。哎，古墓之人可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为什么他走道都掉不下去？有时候您看这个盲人拿着马杆走道啊，有时候那马杆就是他的眼睛，他要上哪儿去过一趟，再走错不了，准到那儿。为什么呀？您看这个盲人一般他都爱嘴动开，嘴动开他不是干嘛呢，他数数呢，他数步眼，多数步。你比如他要上厕所，解绕到厕所，他数着步眼呢，多少步到那儿，准是多少步到那儿，这错不了。古墓之人难行走，说的是师墓先生。老四，老四说绕绕啊，这倒省得掉下去。这个这哥几个住店了，这老三心里就憋气，只是这老四一道上气我，老说这么一个字的话。第二天呢，要赶路的时候下起小雨来了，又赶这天呢，那镇上有个集。老三一想啊，大哥，咱们别赶路了，下起小雨来了，咱们今儿不走了，咱们改善生活，我今儿请客。其实这老三最尖了，一字也舍不得花，今儿他愣请客。咱们到集上啊，咱们他称他几斤肉，买点菜，

啊，回来咱们买几斤面粉和好，咱们包饺子吃了。包饺子好，那咱们都干，人多好干活啊，大伙儿都干呢，是吧？这饺子这么一说包得了，包了好多。下锅煮啊，煮熟了往盘子捞啊，摆到八仙桌子上，四人四

哎，怎么回事？哈，老大心里明白了，不让吃，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花这笔钱，嘿，算我的事儿吧。老头说，不是，您误会了，我不是舍不得，今后一路上吃饭都是我的事儿，都不要紧。哎，咱吃饺子咱也不能白吃啊。大爷说，是不能白吃啊，我花钱还不行吗？不是您花钱我花钱的事儿，咱们吃饺子咱们也得作诗啊，咱们这一路身上不都作诗了吗？吃饺子咱也作诗。老大说，吃不言睡不语，你这人怎么这么多毛病，吃饭还作诗干嘛呀？您要不依着我的，那咱们就什么也别吃了，我把这饺子全倒狗眼里头。你这干嘛呢？你这我请客嘛，吃饺子也得作诗，我出个主意。什么主意啊？这回咱们作诗啊，咱数字，嘿嘿，一个字管一饺子，谁也一样啊，一视同仁，你说多少你就吃多少，有能耐多说，没能耐挨饿那是管不着。哎，说仨你吃仨，说六你吃六啊，谁说我这给计数，多一个也不给，有能你多说呀。实际上这老三诚心是难为那老四，知道老四他说不上来，老大心里也明镜似的，心说这何苦呢。哎，就这样，你依着我不依着我？依着你，你还给数数啊，谁先说呀？还您先说呀，说多少字吃多少。那当然了，您说吧。大爷一想，我说什么呀，没题呀。哎，他这么一抬头一瞧，有题目了。怎么，在这店房的房檐底下呀，有小燕搭着这么一个燕窝。大爷看见这燕窝了，就以他为题得了。哎，我先说呀。好，您先说。老三你给我数着，我给您数着。抬头看见一燕窝，老三说，您别忙，我给您数数啊。哎，这可不能弄错了。抬头看见一燕窝，嗯，您这七个字，我给您剥七个饺子，剥了七个饺子。这老大呀，没舍得吃，留着呢，干嘛？给老四留着呢，知道老四说不上来呀。老大要怎么都随和热情呢？他二哥有点生气，不愿意，可是脸上也没带出来。二哥，该您了，该我了，听着。大哥说什么呀？大哥说的抬头看见一燕窝，你说什么呀？我说啊，嗯，里边小燕八九个。哎，我给您数数，里边小燕八九个，您这也七个，我给您剥七个。老二说，你甭管，我会剥。剥了七个饺子，拿筷子全给杵烂了。哎，二哥，您这怎么，挺好的饺子一肉丸，您干嘛给杵烂了啊？老二说，我爱吃片汤汆丸子，你管我呢？就你能说，你嘴厉害，这是干嘛呢？老二有点生气。老三说了，这老三这句诗说一个字嘴，怎么他这诗说完了，给这老四啊就只留了一个字的话语。他说什么呢？他说是大雁打时回窝转。您说这招多损，大雁打时回窝转，大雁打时回来了，下边那就是剩一个喂字了，没别的话了。大雁打时喂小燕，可不就一个喂吗？大雁打时回窝转，我这也七个字，我来七个饺子，剥了七个，剥了七个，拿筷子夹两棒。这老三不是挨着老四吗？他端起来他不吃，冲老四那儿吹这香味儿，饺子可真香啊。那意思我非气了你不可，一道你净气我，我让你瞧着馋吃不到嘴。一吹，该你了。大哥一指老四，该老四了。这老四张大嘴要说什么呀？要说喂字，那喂字都到嘴边上了，让大哥把嘴给捂着了。别说啊，要说喂啊，嗯嗯啊，真傻家傻，没听明白。你三哥出的主意，吃饺子咱们说诗，诗管着饺子呢，不知道啊？说多少字吃多少，

0: 说喂啊，你说喂，你吃一个。我们说七个字母，吃七个饺子。我们说七回呢，七七四十九啊，丁五十个我们都饱了。你就算说七回，你才吃七个饺子，就你这饭量，你饱得了吗？说多少吃多少啊，别说喂啊，你说先喂你吃俩，后喂吃俩，进来喂吃仨，进来再喂你还吃四呢。这老三不愿意了，哎，大哥您这怎么回事？是您说是他说呀？那我也得交代清楚了啊，让他听明白了啊。这老四说，哦，说多少吃多少啊，说多了不给吃，不能，你三哥出的主意，让他给你数着。哎，一摞胳膊一挽袖子，这老三说干嘛呀，要抢啊是怎么着？他把这一大盘子饺子全搂到怀里了，怎么着？张着大嘴要说，老三以为他就说喂呢，其实他没有说什么呢，我把大雁说一说。哎，他也说上来了，这一来把老三鼻子差点没起位了。你说这老四够多奸啊，还让他傻，你看一路之上净说一个字儿，看见了没有？这吃饺子了，他也说上来了，一个也没少吃，我算认识你了。得了，我给你剥七个饺子。老四说别忙，还没完呢。啊，没完了，那你说我给你数着，你还有什么词儿啊？我把大雁说一说，清晨早起出窝去，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五里杏花坡，桃花店上出美酒，杏花坡里美人多，好容易才把食打够，鸣翅收铃回了窝，大雁落在了窝门上，小燕一见笑呵呵，出言就把妈妈叫，叫声妈妈你听着，清晨你老打食去，溜溜饿了我们半天多。大雁闻听不怠慢，叼过了食，喂了个得，喂了这个喂那个，他妈喂了那个喂这个，喂了这个喂那。老三说别喂了，饺子都是你的了。
1: 美景盖世无，
2: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3: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曲艺时光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就是星期六的中午12点下午6点，请您锁定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会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相声、谈曲艺、讲故事。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

0: 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2: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3: 什么？健康证？
2: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3: 什么电话号码？
2: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3: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2: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3: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4: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3: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5: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3: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5: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3: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5: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3: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唉，
6: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

0: 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

0: 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 15.18 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5: 这5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次生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次生灾害的影响。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6: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1: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7: 作为超长带机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 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0: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1: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0: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湖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1: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0: 台风影响区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能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4: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3: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金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金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5: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6: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7: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6: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7: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型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分百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6: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8: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9: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0: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

0: 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2: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场。
3: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5: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伺候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4: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6: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4: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7: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8: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0: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9: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11: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8: 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3: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

0: 等问题。
1: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0: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0: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1: 据越南方面。

0: 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强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人员紧急转移避险、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温岭东南方向约16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12到13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和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启动针对上海、江苏、江西、安徽、四川等省直辖市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增派一个工作组赴安徽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我国东部沿海，浙江、福建首当其冲，除强风暴雨之外，风暴潮和海浪风险突出，山洪和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高。此外，受台风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西北地区也有明显降雨过程，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1号，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某些亲以色列媒体发布的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报道是假消息，伊朗并未提出任何与美国谈判的请求。

0: 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摩尔多瓦总统桑杜11号宣布提名瓦西里·托凡为新政府总理。托凡长期活跃于私募股权投资领域，身兼投资人、企业家与金融家多重身份。他支持摩尔多瓦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两场八强赛将陆续展开。北京时间明天5点，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明天9点，阿根廷队迎战瑞士队。此刻提示，记者从上海地铁了解到，为了确保运营安全，今天18点起至运营结束，上海地铁2号线、5号线、16号线和浦江线上述线路的高架和地面区段将限速运营。后续是风力影响情况，可能还将扩大限速运营范围。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俄乌加大军事攻速力度，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未来俄乌局势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本周美国恢复打击伊朗并升级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谴责美国军事侵略并强硬反击，美伊局势是否将再次恶化失控？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3: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东旭。
3: 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关注南海问题。近日菲律宾刻意选择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10年这一时间节点，大肆炒作涉南海问题的错误论调，并借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明里暗里将南海相关争议塞入东盟多边议程。唐老师，菲律宾这样做有何险恶用心？
4: 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考虑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继续盘踞非法占据的包括中业岛在内的相关的岛礁。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是希望呢拉东盟拉域外力量呢在这个地区呢搅局。这应该说呢是当前菲律宾政府采取的政策。那么从2016年的仲裁案来看的话，其实一方面呢，那么他的这个仲裁庭的成立呢，就是一个草台班子，根本就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的规定。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在当时来看的话，也是有域外势力的这个介入，特别是当时的这个菲律宾领导人，那么借着这个域外势力，甚至呢还邀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大律师来在这个地方呢，故意制造这样一个话题，制造这事端，让有关势力呢能够在这个南海地区呢存在，能够在这个地区呢搅局。那么

0: 从这个南海相关岛礁以及水域的归属问题呢，这应该有两方面的这个依据。对中国来说的话，我们拥有这个不可争议的主权呢，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历史传承，这个应该说呢，当中国已经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时候呢，南海周边的相关的这个实体相关的这个国家呢，还是一些这个中藩朝贡体系下的这样一个存在，比方说菲律宾叫吕宋，越南叫安南，所以呢，我们祖祖辈辈在这个地方，打鱼捞虾呢，这是我们历史传承，这也是一个国际惯例。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二战结束前后呢，有一系列的法律这个规定，比方说《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链条，规定了中国对南海相关岛礁水域拥有不可争议主权。那么现在，菲律宾借着所谓的这个国际仲裁来发难呢，我觉得他的目的呢，应该说是不存在险恶用心的，也是那个非常明显的。
1: 把视线转向委内瑞拉。近日，在委内瑞拉遭遇强震并积极展开救援之际，美国军队以支援救灾为名义踏上委内瑞拉的领土，并在周边地区部署了海上和空中军事资产。这是继今年1月3号美军特种部队强行控制委内瑞拉，并且控制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美国军事力量再度进入委内瑞拉。魏老师，有舆论认为美军此举是想以地震救灾为契机，事实上恢复在委内瑞拉的军事存在，您对此怎么看？
2: 美国派兵到委内瑞拉进行所谓的救灾行动，我认为呢，这是表面文章。事实上呢，美国它还是有军事图谋的。首先呢，是要针对美军的部队进入到委内瑞拉的相关区域进行最大程度的试探。因为美国此前派兵强行控制这个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的这样的这个情况出现之后啊，委内瑞拉民众对于美国的军事介入，甚至对于美国本身是非常反感的，甚至有明显的很强烈的敌意。所以这一次呢，美军这个派兵救灾，就是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试探，而且呢是要进行耀武扬威，要对外展示针对委内瑞拉美军随时可以来，可以采取相关的军事行动。其次呢，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美国试图针对委内瑞拉进行渗透，进行长时间的控制，还企图长期的掠夺委内瑞拉的资源，所以呢，他也有派兵在相关区域内获取据点的这样的一个野心，所以不排除这一次呢，就是要为了去探路。
1: 我们再来关注美土间的军贸交易。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此前呢，美国因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对土实施制裁，将其踢出美国主导的 F-35 战斗机项目。唐老师，美国为什么又转变了态度呢？
0: 我觉得特朗普当年呢，把土耳其踢出 F-35 战斗机项目，现在又邀请这个土耳其回来，应该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从政治外交层面来说的话，我们都知道北约内部呢，现在出现了这种这个撕裂，特别是一些老的北约成员国对于特朗普的相关政策，不管是在关税、在地区安全，还是在这个对北约态度方面呢，表现出这种这个若即若离呢，使得特朗普呢感到应该说呢，在北约内部应该拉一个像土耳其这样一个国家来给他在这个北约当中呢提供一定的支持。而且土耳其来看的话，长期以来呢，特别是在加入北约之后呢，一直是北约防御的一个南大门。那么在这个2014年前后，我们看到大量难民要涌向欧洲的话，其实土耳其呢进行了有效的阻挡。所以从政治外交、从地缘等各种角度考虑来，特朗普应该说继续拉土耳其呢，有他自身的考虑。另外一方面呢，还是推销这个 F-35 战斗机，因为土耳其呢其实是 F-35 这个战斗机项目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在此之前呢，订购了100架 F-35 战斗机，那么已经投资了14亿美元。其实在2019年之前，我们看到土耳其的飞行员呢已经在这个美国呢接受了 F-35 的一个训练，只是呢被特朗普呢一口叫停。所以现在特朗普又要恢复对于土耳其的 F-35 项目呢，应该说呢有这个推销军火之嫌。
1: 最后呢，再来关注加拿大史上最大的军购订单。加拿大最近宣布将德国的一家公司确定为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的首选供应商。加方计划采购最多12艘潜艇，以取代老旧的维多利亚级潜艇舰队。按照计划呢，首批4艘潜艇将于2034年交付。魏老师，加拿大为何会选择德国的潜艇作为换新的选择？
2: 加拿大海军的潜艇啊，确实非常的老旧，已经到了非换不可的状态。但是呢，加拿大首先是排除了攻击型核潜艇的选项，因为如果要买攻击型核潜艇，美国一定会强行推销。那如果加拿大引进攻击型核潜艇，它就会像澳大利亚一样上当，那么会陷入一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军购的陷阱当中。所以加拿大采取了一个比较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要采购常规潜艇。那么采购常规潜艇，如果是选择日本或者是韩国的常规潜艇，首先呢像韩国它缺乏一些核心的技术，而日本呢受到美国方面的控制啊又比较深，所以呢在出售一些具有进攻属性武器装备方面，韩国和日本自主性不强。选择和德国进行合作，就是因为现在德国它在防务合作层面展示出了更多的自主性，而且和美国拉开距离。所以现在呢，加拿大和美国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也是出现了这个矛盾，所以呢希望和德国进行合作，引进它的这个214型的常规潜艇，或者是依托于214型常规潜艇发展而来的新式的潜艇，强化自身的水下兵力的运用能力。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一周热点国际军情的评论和梳理。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俄乌加大军事攻势力度，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未来俄乌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7月7号至8号，2026年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的安卡拉峰会宣言显示，各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宣布新增超500亿美元军备采购，承诺扩大联合军工产能。32个成员国2026年国防总支出预计突破1.8万亿美元。不过，参加北约峰会的捷克总理和匈牙利总理8号均表示不会参与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除了对乌援助问题，此次峰会在防务开支、责任分担等问题上也存在多重矛盾。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点名批评英、法、德、意等国在美以冲突中袖手旁观，他还将格陵兰岛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挂钩，威胁称美国可以从欧洲撤出所有军队。此外，俄乌冲突近期处于高烈度对抗状态，俄军在前线持续推进，宣称攻占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则借助无人机对俄纵深能源设施、后勤体系实施远程打击，双方呈现前线攻防拉锯、纵深互袭态势。为此，俄乌领导人相继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沟通，释放谈判信号，但双方仍处于谈而不和、边打边谈状态。
1: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刚结束不久的北约峰会。今年北约安卡拉峰会议题众多，根据会后发表的宣言看，会议内容包括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唐老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啊，是点名批评了英、法、德、意等国在美以冲突中袖手旁观，而峰会宣言特别提到了重 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在您看来，这是为了修复美国和北约盟友的关系吗？
0: 应该是看到特朗普这种这个两面的手段或者两面的做法，一方面呢

他希望呢，欧洲北约成员国能够做出更大的付出，特别在增加房屋开支，包括承担更多的义务方面呢，欧洲国家呢应该

0: 英法德意等国呢，对于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呢，袖手旁观。致使应该说呢，欧洲一直所谓的这个道义制高点方面的这个考虑，就是站在道义和站在国际法律上面考虑呢，欧洲国家是不愿意参加这样一个出师无名的军事行动，这是一个考虑点。那么第二方面呢，欧洲国家现在能力也确实有限，连美国自己现在他的这个兵力兵器部署在伊朗的无人机导弹面前呢，都显得束手无策。那么让欧洲国家派军舰去到波斯湾，很显然呢，这是一种这个自我这个伤害的一种选择。所以欧洲呢现在也很难派出兵力，或者是呢在这个各方面呢给美国提供有效的支持。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特朗普本身的政策，比方说特朗普对委内瑞拉这种这个打击，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呢也伤害了西班牙在这个拉美地区的利益。因为长期以来呢，这个西班牙对于委内瑞拉等国呢有的自身的这种合作关系，那么包括增加关税，包括贸然的对于一个国家一个主权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很显然呢也伤害了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这个利益。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欧洲国家跟美国若即若离，或者表现出这种不合作姿态呢，就是显而易见的。但特朗普来说的话，他有自己的盘算，他认为呢，欧洲现在不管是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呢，还离不开美国，他要拿捏欧洲呢，欧洲呢也不得不做出一定妥协。所以这是特朗普现在一方面呢，让这个欧洲出更多的开支、出更多的钱，另外一方面呢，又表现出坚持集体防御原则的主要的原因，主要考虑。
1: 所以这是美国和欧洲的被迫所做出的双重选择。那么峰会期间呢，特朗普还将格陵兰岛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挂钩，他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甚至威胁称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更多驻军将取决于盟友如何来回应他对格陵兰岛问题的关切。那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曾经多次批评德国等北约成员国在打击伊朗问题上没有给美国帮上忙，所以呢，他在五月一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的美军人员。魏老师，在格陵兰岛问题上，您认为美国会如法炮制吗？
2: 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这种吞并的野心，现在来看呢，还是仍然存在的。所以说呢，美国方面会利用各种各样的场合，向他的欧洲盟友去施加压力。那么他提出了很多的交换条件，比如说，如果美国继续保持在欧洲现有的军事存在，那欧洲这些国家就要支持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一些无理的这种要求，包括想要吞并格陵兰岛，包括在格陵兰岛要攫取利益，甚至要进行大规模的驻军。但是从目前欧洲国家领导人的态度来看，对美国这种从盟友的这个范围内去抢地盘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强烈不满。而且呢，欧洲大多数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挺团结的，一直和美国对着干，而且态度很坚决。所以即使美国他有一些口头层面的警告，包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所谓交换条件，在这个核心的问题、敏感的问题上，我认为欧洲基本上不可能让步。那最多呢，也就是这个丹麦允许美国派出一定数量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力量在格陵兰岛，然后是在北约的框架内进行存在，这种可能性是应该是有的。但是呢，如果说把格陵兰岛的主导权完全交给美国方面，那以后美国的胃口会越来越大，针对盟友所索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利益也会越来越多，欧洲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种前景。
1: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欧洲不愿意做出让步，那么美国会不会以象征性的这种撤军来表达他的这种态度？
2: 我认为一定会，因为现在美国就是要针对欧洲，针对他的很多盟友要进行惩罚。那么这种惩罚呢，除了在军事合作层面比如说在转让技术方面他可能要做减法，还有一个呢，最直接的就是减少美国在欧洲地区的驻军，让欧洲变得更加的不安全。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正在进一步的推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虽然说呢，他们的这个实力在很多层面和美国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呢，为了强化自身的这种防务的合作能力，欧洲国家也不得不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和美国进行防务和军事层面的切割。
1: 所以可能未来美国也并不是说就能够靠撤军这样的手段来拿捏住欧洲了哈。美国在今年呢还提出了北约3.0的概念，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在

0: 峰会开始前所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展开北约 3.0 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审查的目的是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唐老师，从此次峰会的宣言当中，我们能不能看出北约 3.0 的雏形？据您判断，北约 3.0 能否顺利推进？
1: 应该说呢比较困难。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它建立军事同盟，特别在冷战期间搞一些军事同盟来说，它主要是还是要给自己的全球战略、全球霸权的提供支撑。那么北约来看的话，现在盟主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所以如果美国现在推卸责任，那么比方说它的一个 3.0 计划当中呢就认为呢现在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呢是伙伴关系，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那么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责任呢完全推给了欧洲的一些成员国，特别是对于欧洲的防务。那么特朗普同时呢还要求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增加军费防务开支。那么从这个分工来说的话，欧洲国家呢接管常规的防务、区域威慑、前沿防卫等任务，而美国呢只提供核保护伞、提供战略情报和跨区域的高端资源，所以形成了这个欧洲管中层、美国管顶层的这个架构。这种架构设置来看的话，其实还是由美国在主导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组织。那么欧洲国家一方面愿不愿意有这种这个政治意愿重新呢在这个设计北约的框架，就是在这个地方出力又出钱而为美国呢提供支持服务。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北约欧洲的成员国能不能拿出这么多钱来这个进行这种防务方面的这个建设，现在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从美国政府来看的话，如果真的要推动北约 3.0 的计划呢，在很多方面呢应该说是这个当下北约这样一个庞大军事组织结构性的变化。那么美国愿不愿意，我相信呢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因为从这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即使特朗普现在要从欧洲收缩，但是呢我相信这个华尔街这些这个垄断集团财团们、这些财阀们，他是肯定不想在这个地区离开的。毕竟全球范围内我们看他最大的一个盈利点就是在欧洲，不管是在这个贸易、在技术、在各种这个合作方面呢，欧洲是美国赚取这个利润最大的一个区域。如果说特朗普贸然的离开的话，我相信华尔街大佬们肯定会这个向这个特朗普发难。像特朗普现在为什么做这样一些这个选择呢？主要他看到了欧洲的这种这个弱点，就是说欧洲现在很难形成一个独立的完全摆脱美国的安全方面的这个架构，所以呢不断的拿捏，不断的勒索欧洲国家。这很显然呢一方面刺激了北约内部的团结这个撕裂，另外一方面呢也使得美国呢在欧洲事务当中呢可能会越来越淡出，使得他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呢很难得到完全的保护。
0: 这有可能只是美国政府一厢情愿之举哈。那么在本届峰会上呢，对乌军援问题啊仍然是重点内容之一。8号呢，美乌元首会晤，特朗普就表示，美国计划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许可，可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那道导弹袭击。其实早在5月下旬的时候呢，泽连斯基就正式向美方提出申请，希望获取爱国者导弹的本土生产授权。不过在乌克兰业内人士看来，这款装备技术精密，制造门槛很高，以目前乌克兰现有的工业条件看啊，根本无法独立来完成生产。魏老师，您认为这是特朗普安抚泽连斯基的口头表态，还是说美国真的会做这样的选择？
2: 显然是一个口头层面的表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乌克兰确实非常缺乏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配套的拦截弹。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其实它也是存在库存不足的情况，所以现在乌克兰呢提出了一个这种解决方案，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什么解决方案呢？就是从美国买授权，让美国向乌克兰发放生产的许可证，然后引进生产线，在乌克兰的国内大批量的生产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现在来看呢，特朗普在口头上应该是已经答应了， 但是呢仅仅是口头上的一个答应和承诺。我相信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并没有当真，因为呢美国方面即使向乌克兰提供了许可证，肯定也是狮子大开口，一定会要让乌克兰出一大笔钱，乌克兰自己是没有这个经费的。怎么办？还是采取啊这个欧洲国家共同出资的方式去向美国买这个许可证。但是即使买了许可证，美国提供了啊这种技术参数或者说呢相关的这种指导文件，以现在乌克兰的国防军工体系而言，根本就造不出来。那么即使有欧洲国家向他提供技术援助，短时间内这个生产线啊也是没有办法构建起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美国国内想要扩大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这个产能，都面临这个很复杂的技术问题。甚至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提议了，说这个美国国内的一些汽车巨头，你像福特啊、通用啊，他们是不是可以把闲置的厂房进行一些技术升级和改造，用来生产部分爱国者系统的这种配套的零部件，包括这个子系统。现在来看呢，想要落实这个难度都非常大，所以美国的军火商是不可能把自己的生产线转移给乌克兰的。那乌克兰即使拿到了这个生产许可证之后，他应该怎么去建这个生产线呢？泽连斯基又提出一个方案，说要与日本合作，要引进三菱公司的爱国者系统的生产线。因为日本获取爱国者的技术是比较早的，他国内的军工产能也是越来越强，客观来讲生产的能力比较强。但是如果能够向乌克兰进行转让，这又涉及到另外一笔费用，还有就是美国还要进行再次授权。所以我们看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项目非常的复杂，涉及到很多的这种法律层面的问题。现在呢仅仅是美国点头而已，想落到实处，想要在国内生产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这个拦截弹，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0: 所以未来可能很长的一段时间，乌克兰还是得依靠欧洲这个捐助的或者说援助的这种风暴之影、风暴阴影，包括它自身生产的这种无人机来实施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
2: 确实这样，因为现在乌克兰针对它的这种外部提供的武器装备啊，它有攻防两方面的需求啊。刚才防的方面就是我们提到的爱国者系统，这个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因为欧洲给它的防空反导系统啊，针对弹道导弹目标它根本就拦不住。那么想要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只能是用美国的爱国者，所以这个问题它绕不开。那么至于说远程的进攻武器和火力打击武器，现在乌克兰和欧洲合作的确实比较多，它会利用欧洲提供的技术和资金生产更多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而且呢现在欧洲搞了一个联合导弹的研发和生产项目，搞低成本的巡航导弹，一般射程会在800公里左右啊，英国牵头，应该是在今年下半年开始批量生产，再向乌克兰进行交付，那么提升它的远程打击能力。所以欧洲呢现在采取的还是代理人战争的方式，通过资金的供应和技术的转移，是让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进行更多的打击。也就是说呢，要利用乌克兰的手去进一步的削弱俄罗斯的实力，尤其是它的这种军事实力。
0: 确实啊，我们也看到此次峰会呢，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的支持和培训，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的水平。所以我们也很想知道，除了爱国者系统之外，滕老师，您认为北约还会向乌克兰提供哪些武器和军事援助呢？
1: 从装备来说的话，一个人的防空装备，刚才讲了特朗普已经表态，那么准备授权呢，在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另外一方面呢，北约的一些国家，像德国、像这个荷兰等国家，也在考虑向这个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第二个呢，就是远程打击武器，像法国现在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代号为SCARP-1G型的巡航导弹。那么这种导弹应该呢，它的射程远远超过英国的风暴之影，可以呢给这个乌克兰提供远程打击。那么还有一个装备平台呢，就是无人机的合作，包括已经和丹麦、荷兰、爱沙尼亚等国呢签署了联合生产无人机的这种生产这个协议、合作协议。那么之后呢，我们看德国、加拿大、挪威呢也加入到这个合作进程当中。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乌克兰的无人机呢，按照现在统计，去年一年呢是生产了400万架，按照计划来说，今年要生产的800万架。所以无人机合作呢，应该也成为一个跟欧洲国家合作的一个重要的领域。这是一个在这个装备方面。 那还有一个值得关注一点呢，就是那个瑞典最近呢也同意向乌克兰提供JAS-39 战斗机。那么这些战斗机呢，先提供这个 CD 型的16架，然后呢从2029年到2030年呢提供

0: 这个异形的这种战斗机，所以从这个打击武器来看的话，这一系列呢应该说都在这个清单上。第二个合作领域呢，就是这个军工企业的合作，比方说这个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呢已经在乌克兰设厂，包括这个装备的维修以及装备的生产，那么帮着乌克兰呢这个生产远程打击的这个导弹系统。而现在来说的话，我相信呢俄罗斯感到比较焦虑的一个这个打击平台呢，就是乌克兰的远程导弹，比方说在这个7月2号在莫斯科这个打击当中呢，乌克兰呢用了这个射程在855公里的这种这个导弹。所以呢，未来如果说乌克兰广泛的加强跟包括德国在内的这种进攻型导弹的这个合作的话，那么俄罗斯呢可能终身目标呢会受到更沉重打击，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主要还是加强人员的培训，因为不管使用这一个英式战斗机还是这个英国或者是德国提供导弹，那么都需要呢进行提前的这种培训。其实英式战斗机这个项目在2023年呢，我们看到乌克兰呢已经对瑞典进行这个飞行员培训这个计划。所以从总体来看的话，主要装备主要是这个军工合作，还有这个人员的培训，从而呢让乌克兰呢能够继续呢支撑起现在这种这个战场上这个打击模式。
1: 从武器装备到后勤保障都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哈。其实刚才唐老师也提到了近期乌克兰运用远程手段打击俄罗斯的这种后方的目标。其实我们也看到俄乌局势现在持续了超过4年，但是战场的重心已经发生了一点变化，它从这种前线拉锯转向了纵深护袭。那么魏老师，您认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种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对当前俄乌战局来讲会是新的变数吗？
2: 俄罗斯和乌克兰呢，它在谈判的这个层面我们看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
1: 是的。
2: 那么针对核心问题和敏感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处于比较对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无论是俄方还是乌方，都是希望在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取得更大的优势。那这样的话呢，对于后续谈判而言，他就可以掌握主导权，或者说呢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权。所以现在双方的较量还是在军事层面。我们注意到在双方的接触线上，最近一段时间俄军确实开始取得了一些主攻方向上的优势。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俄军呢已经对外表示说攻占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当然了，乌军对于俄军的这样的一个表态，他是提出了不同的说法。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俄军正在针对康斯坦丁诺夫卡进行很猛烈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确实控制了很多核心的区域。那如果说后续俄军能够完全的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而且呢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去阻止乌军的这个反攻，那么这就相当于打开了双子层防御带的这样的一个大门。所以不排除后续俄军还会有更猛烈的这样的一种攻势。那么在地面的这个较量过程当中，也就是在双方的接触线上，乌军他在兵力和火力方面确实没有优势。那么面对俄军集中兵力的这样的一个主攻或者说重点进攻，它往往会处于被动的局面。那么乌军是如何进行应对的呢？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这一两天对外公布的两个信息。首先呢，他是要组成一种合成化的作战部队。这个合成化的作战部队呢，可以进行快速反应。在这个部队当中，既有突击队，也有无人机，还有炮兵。那么一旦在俄军的主攻方向上，乌军的一些主要的防御阵地可能守不住了，或者说出现了告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种合成化的快速反应部队就要马上的进行驰援，要守住它的一些核心阵地。另外一个呢，不排除这些机动的合成化的这样的一个兵力可能也会选择俄军他在进攻线或者是防御线的一些薄弱的区域，它可能也会尝试一定程度的进攻或者是反攻。当然了，规模可能会比较小，可能是以牵制性的作战为主。那么还有一个动作呢，就是成立了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这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会把乌军的远程打击的这个无人机部队和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的远程打击的无人机作战部队整合到一起。那么会根据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需求，或者说根据自身的战略目标去进行目标的分配。而且呢，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无人机的力量，尤其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力量，把

0: 这个数量的优势发挥到一个最大值，要针对一个方向或者说某一个重点目标进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饱和攻击。另外一个呢，乌军在2026年会重点的利用它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包括火烈鸟，包括有可能会在2026年的下半年以及年底由欧洲提供给乌克兰的一些全新的巡航导弹，去进行更多的远程的这样的一个袭扰。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打对方的能源设施，打对方军工体系的这种配套的工厂，那么想要从整体上去削弱俄军的这个进攻能力，所以乌军它也出现了一些战术的变化，而俄军也是进行了相应的准备，双方呢都会在自身有优势的这种领域进一步的去扩大战果。可以说呢，在2026年的下半年，双方的进攻和远程的袭击会变得更加激烈。
1: 那最近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相继与俄总统普京通话，与乌克兰总统会面，就俄乌和平谈判听取双方的意见。但是我们从目前看啊，双方的表态应该说立场观点还是差距非常大的。所以唐老师觉得，就当前的这种态势去分析，俄乌何时才能迎来新一轮的谈判呢？
2: 目前来看的话，谈判的前景越来越不乐观。从乌克兰方面来看的话，特别是在进入六月之后呢，那么泽连斯基政府呢也发起了所谓40天的这种攻击行动，主要是对于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包括莫斯科在内这样一些重要目标呢进行这个远程打击，不单使用无人机进行攻击，而且还使用了这个远程导弹。所以这应该说呢，是乌克兰整个一个作战方向的一个重要变化。那么在正面战场，特别在康斯坦诺夫卡失守之后呢，乌军在这个地方进行殊死抵抗，希望能够保住自己最后一条在顿巴斯地区的防线。那么现在明显加大了对于乌克兰经济目标打击呢，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要削弱普京政府的这个民意的支持，就是从政治上来削弱普京的这种支持率。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就是要切断俄军在乌东地区的作战的后勤保障，不管是这个军工企业还是这个能源设施。其实从打击的这个目标选择来看的话，乌克兰呢非常清晰地体现出这样一种作战方向，所以从乌克兰方面呢，他不太可能呢现在呢坐下来跟普京政府谈判。而从普京本身来看的话，他也看到了，特别是在正面战场上这种频频得手，不断地向前进攻呢，他也不可能呢现在停下来跟泽连斯基政府呢进行谈判。那么美国来说的话，现在呢也在加大调停力度，但是在看到从这个2月28号之后呢，美国的这个注意力呢其实一直在中东地区。那么现在特朗普要掉个头来继续加强调停，那么这种动作本身呢，应该说体现出美国要在这个地区显示他掌控能力，显示出特朗普要分分秒秒结束这场冲突的这种政治意志。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场冲突应该说呢，现在可能有外溢和这个升级的可能，特别是当乌克兰用这个导弹的这种打击手段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那么俄军呢肯定会做出强力的反应。最近一段时间，特别进入7月份以来这个战况来看呢，就体现出这些特点。所以俄乌冲突何时才能达成这个停火，才能坐下来谈判呢？这应该说呢，并不是一个乐观的前景。
1: 好的，感谢两位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本周美国恢复打击伊朗并升级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谴责美国军事侵略并强硬反击，美伊局势将再次恶化失控吗？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

0: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战火重燃的美伊冲突。本周美国恢复了对伊朗的打击并升级了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伊朗谴责美国已构成战争罪，并且已进行强硬反击。那么美伊局势是否将再次恶化失控，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自7月7号以来，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宣称，为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美军已对伊朗实施了数轮军事打击，先后击中超过170个目标。其中，美军在7月8号的行动中，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据悉，这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此外，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在美方实施军事打击前，美国7月7号宣布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的豁免。伊朗外交部7月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已构成战争罪。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个美国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7月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新表态。10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在伊朗的请求下，美国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但美国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伊朗，停火已经结束。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了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说法。有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称，美国仍在试图挽救这项协议。目前，美国和伊朗正通过由卡塔尔担任中间人进行斡旋。唐老师，结束特朗普，我们结合特朗普此前关于备忘录已终结的表态啊，您认为美国对于谈判和停火究竟持怎样的态度呢？
3: 应该说特朗普是一如既往的，因为他现在已经看到了自己不能深陷到跟伊朗的这场冲突当中，所以呢，他希望找一切的契机，找一切的借口呢，来从这个地出身。但是呢，他又不能不这个做出相应的这种这个回应，特别是在这个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再让这个伊朗契合等各方面呢，做出这种姿态。那么他现在应该说呢，特朗普换了一个打法，就是原来他希望通过这种大兵压境，通过不断的打击伊朗境内的这些硬目标，那么让这个伊朗实现改朝换代。但现在知道这很难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他又换了一种这个打法。应该说呢，比方说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控制方面，一旦这个伊朗出手的话，他马上会做出这个强势的反应。所以现在这个通过这个扔炸弹，这个打导弹呢，成了他一种这个飘忽不定的这个打法。就是说他可以呢，今天打的一开，明天打，他不是像过去那样必须呢要全面的对伊朗形成军事方面的压力。这种打法来看的话，我觉得一方面呢，是打给这个伊朗民众看的，就表现出特朗普政府、美国政府在中东地区呢还继续有这种掌控能力。第二个呢，也是打给北约看，特别是在北约开会期间，美国呢至少发起了2次大规模对伊朗的这种突袭，那么很显然就告诉北约成员国，即使北约欧洲的成员国不参与的话，美国照样可以这个打击伊朗。那么第三个打击呢，还是要给国内民众看的，就是说特朗普要告诉这个国内的选民，他现在呢依然掌控的要么就打要么就停，这种停停打打呢，这个主动权呢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现在换了这个手法，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他其实心里想的呢，就是要从这个地区赶紧抽身，赶紧呢体面呢从这场冲突当中呢离开。
1: 所以谈判可能才是特朗普真正的优先选择哈。不过我们也注意到，美军在七号和八号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当时呢是正值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隆重举行国葬。此前啊，美国承诺不在伊朗举行国葬期间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那魏老师，您认为美国为什么当时又在此期间对伊朗动手了？
4: 针对中东问题啊，尤其是针对伊朗，美国经常是说话不算数的。即使是双方此前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但是我们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其实并没有谅解，而且这个谅解备忘录啊，针对双方，尤其是针对美国，没有什么约束力。那么美国方面提出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内，针对一些这个船只啊，包括商船啊和邮轮，进行了火力的拦阻。美国认为这是针对谅解备忘录进行了所谓的破坏，但是呢，此前伊朗方面已经反复强调了，那么相关国家的船只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根据伊朗的这种报备机制，提前的要这个申报相关的这个航程，包括呢要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沟通啊，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管控海峡的过程当中，他划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可以通行，而且呢也要提前有一个申报。但是呢，美国会胁迫他在海湾地区的一些盟友啊，就是不能听伊朗的，按照美国啊他规定的这样的一个航路，或者说呢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下要强闯霍尔木兹海峡，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新的问题和矛盾。那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是采取了强力手段，针对这些船只进行了火力的袭击，但是我们注意到它还是有所克制的。为什么呢？因为以现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能力，想要把商船和货轮击沉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它会考虑到针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以及针对海峡通航能力的影响，所以他还是以较轻较弱的火力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袭击，并没有产生太大的破坏作用。但是美国的反应就是比较强烈。那么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区域的很多的军事设施进行了轰炸，包括呢还发射巡航导弹打击了伊朗的一些这个基础设施。那么显然呢，他是要表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争夺的这个过程当中，在他使用军事手段的过程当中，他在火力层面，在武装力量的运用方面是有优势的，试图一直压着伊朗的军事力量，也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互信肯定会进一步的弱化，那么对于谈判也会产生更大的阻力。
1: 正如您所说哈，其实刚才两位老师也都讲到了，就是前一段时间，也就是七号，美国对伊朗发动了这种袭击，它不仅仅是军事设施，还包括能源啊、道路、交通等等的一些设施。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其实在七号的时候，美国财政部也发布公告说，宣布撤销了6月21号对伊朗签发的石油生产、交付以及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那唐老师，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条款啊，应该说是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的重要内容。那么美国现在先从经济上撤销豁免，然后又在军事上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打击，您认为他这种经济加军事双重施压的手段，他能达到怎样的目的？会对伊朗产生影响吗？
3: 对伊朗的影响来看的话，伊朗就是乐见其成，毕竟呢备忘录当中提出来的豁免伊朗石油出口以及解冻这个伊朗在海外的资产，这对于伊朗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利好的安排。那么伊朗呢不需要做什么呢？美国就可以做出这种妥协或退让，伊朗当然乐见其成。但是这种诱饵来看的话，在这个雍和或者是这个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方面呢，似乎呢这个权重呢又不是那么重要。所以一旦美国在相应的地区违背了这个备忘录，那么伊朗呢肯定会做出强势反应。因为现在从伊朗角度来说的话，他的这个心理和地理上的这种两个优势呢，使得他在这个地区似乎越战越勇，他也看到了美国这种这个虚弱，看到了特朗普给予这个体面的抽身的这种这个心态或者是一些政策选择。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伊朗方面呢应该说呢不可能呢在这个相当的这个条款方面做出退让，或者是呢拿到这个一定的好处之后呢就完全这个受制于美国。所以在当前背景下的话，美国提出了相应 条件来看的话，是很难打动伊朗在这个地区呢，包。

0: 包括有效的控制霍尔木海峡，包括继续进行这个核能力研发的这样一些这个政策选择。
1: 嗯，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说哈，我们也看到美国媒体在十号的时候他说，美国要求伊朗公开承认霍尔木海峡要保持开放状态，并最迟于十一号承诺停止袭击在该海峡内航行的商船。所以其实结合您刚才的这个分析来看，伊朗其实应该不会做出所谓这样的承诺吧？
0: 应该是这样，因为现在对伊朗来说的话，控制霍尔木海峡和实现在核方面的这种研发能力提高呢，是他两个重要选择。而这两点来看的话，也是特朗普想要拿到的这样一些这个利好。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伊朗并不给美国特朗普政府这个面子。比方说最近表面上看的话，美国打击了伊朗境内重视目标，而且呢伊朗也反击呢美国驻中东的一些军事基地，但是呢这个爆发点或者是起始点呢，都是在霍尔木海峡地区。因为霍尔木海峡现在南部航道呢，应该在安曼和美国以及国际海事组织的这个控制之下或条件下的话，现在有部分船呢可以进进出出，这应该说是伊朗这个很难这个接受的一个事实。我们看到伊朗外长这两天呢也跑到了安曼，要进行这沟通这个协调，就是伊朗呢希望呢安曼站在伊朗自身这一边，那么在这个地区呢实行有效的这个风控。这很显然呢是这个阿曼政府不愿意接受的，美国也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现在的这个争夺点呢是在霍尔木海峡，但是呢双方打击的这个点呢不在这个地区。
1: 嗯，那么魏老师觉得接下来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会如何持续？
2: 伊朗的态度非常明确，只要是美国针对伊朗进行打击，他马上就要进行强有力的反击。这种反击呢，可能是对等的，也有可能会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更多的军事目标进行更为猛烈的报复。伊朗现在的打击方式呢，我认为是老办法，但是呢，他找了很多新目标。客观来讲，目前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伊朗军事力量进行打击、进行空袭啊，美国空军是主力，美国海军也就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是作为一个预备队。所以呢，针对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所使用的这些军事基地，伊朗是进行了这个火力报复。但是呢，美国空军啊，狡兔三窟，它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比较多，所以它经常会分散兵力，或者说进行这种频繁的这样的一个转场，想要在机场。大量的击毁美国空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这个难度很大。所以伊朗他选择的什么目标呢？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用于作战指挥和联络的一些卫星的通信站，包括一些后勤保障的体系。既然我抓不到你的战斗机，我打不到你的战斗机，那怎么办呢？我把你的后勤保障体系指挥链路把你打断，那么这样的话呢，也会针对美军他的军事能力的运用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那么至于说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个博弈，我认为双方后续可能也会出现摩擦，或者说短暂的比较激烈的这个交火。因为伊朗是不会轻易放弃这样的一个控制权和主导权的，但是呢美国方面会最大程度的去压制伊朗他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这种兵力的运用，那么时不时可能就会找借口去进行这个空袭。而伊朗方面呢也会不断的去这个向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去增兵，强化他的防空作战能力和针对水面目标的拦截和火力封锁能力。
1: 嗯，那我们也看到啊，当前美伊双方虽然是处于这种军事对抗的状态，但是呢外交的这种渠道却没有完全的切断。除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呢，美伊双方也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的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以色列的媒体呢今天也报道说，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唐老师，就您当前这种局势您来判断，您认为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还有可能存续？美伊冲突又将如何发展？
0: 这个存续来看的话，主要是一种谈判机制的存续。因为现在不管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还是伊朗政府，他希望呢有这样一个接触，尽管是有的时候是通过第三方进行间接的沟通接触，但是呢这种联系不断呢，应该说是双方一种这个共同需求，所以能够得以这个延续接触呢，是这个非常关键的 一点。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双方呢最大的一个障碍呢就是缺乏互信。我相信呢，美国人呢不会相信伊朗这么老老实实接受美国提出条件，伊朗方面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所作所为呢，早这个有所这个感受。所以从这个双方的来说的话，不太可能呢就是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宝呢全压在对方的这个手里，按照对方的这个条件，按照对方进程呢来向前推进。但是呢谈判呢应该说是一种这个重要沟通渠道，双方都有这个需求，那么谈判呢应该说会继续下去，但是打呢还会继续下去。
1: 嗯，也就是边打边谈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好的，非常感谢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于兰、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关注新嘉定，
2: 聚焦长三角，
1: 放眼国内外，
2: 嘉广新闻纵横。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区领导检查防汛防台工作，嘉定对在建工地、地下空间等开展专项检查，守护市民头顶上的安全，嘉定紧急排查电招电排安全隐患，学友榜样砥砺奋进，两优一先代表分享奋斗故事。以下是详细内容。各位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关注嘉定新闻。今天，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开展防汛防台检查工作，进一步明确排查重点，压实各方责任。高湘指出，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紧压实责任，做好充分工作准备，做实做细各项防范举措，全力以赴守护人民安康，守护城市安全。在徐杭敬老院，高湘边走边看，检查机构防汛防台及消防安全情况，详细了解老人用餐、工作人员值班值守以及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情况。高湘表示，老年人的安全一直是我们所牵挂的事情，养老机构不仅要重视防汛防台工作，还要确保消防安全，要把队伍集结好，把物资备足备齐，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位于菊园街道的一所学校新建工程项目基地，高湘实地查看工程进度、防汛设施配备、应急物资储备、值班值守制度落实等情况，仔细听取关于防汛防台准备工作的汇报，并与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高湘指出，要统筹好进度与安全，确保工程质量，针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强风暴雨影响，要对深基坑、起重机械、脚手架等关键部位进行全面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在宝菊清水园小区，高湘实地检查小区地下空间及外墙脱落防护措施情况。他强调，要配备好沙袋、挡水板、排水泵等防汛物资，严防地下空间积水，要巡查外墙、屋顶等重点部位，发现存在脱落、倒塌等风险隐患的，要立即落实设置警戒线、警示标志等应急防范措施，要提醒居民及时将室外花盆等搬入室内，严防高空坠物。随后，区领导来到魔方社区检查沿街店铺电招电排防坠落情况，在检查过程中发现有部分电招电排存在安全隐患，高湘要求相关部门要立即行动，坚决消除安全隐患，加强对电招电排、空调外机等物体的高坠风险防范。加入媒记者李华成、黄嘉欣报道。
3: 台风巴威逐步逼近，连日来区建设管理部门迅速行动，深入在建工地、地下空间等重点区域开展防汛防台专项检查，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昨天上午，记者在嘉定芯片设计园2期建设项目现场看到，

0: 检查人员正在逐一排查排水沟、积水井、水泵及外挂吊篮等高危风险部位，确保防汛防台措施落到实处。
1: 排查的重点内容主要是一些脚手架啊、吊篮啊，包括基坑工地、基坑的这个工程啊，还有一些电缆线、营舍啊等等。
0: 截至目前，嘉定区在建工程约80个，其中涉及基坑施工的工地13个，受台风影响较大的塔吊等大型机械设备共计67台。根据预案，计划撤离工地55个，预计撤离人员7800多人。地下空间是防汛的重点区域，在南翔印象城，检查人员对地下车库、地下商场及人防工程等开展排查，逐一核查地下车库出入口、排水管网、集水坑等关键部位，确保沙袋、挡水板、抽水泵、应急照明等防汛物资储备到位。
2: 我们会对商户的地下空间开展一些警察，要求他们做好防汛四件套嘛，这是指驼峰、排水设施、沙袋以及防汛挡板，这些都是要求需要备齐的。那么我们还是会督促他们着重关注这些方面。
0: 商场也积极应对，配合相关部门的要求，全力做好各项防汛防台准备工作。
3: 沙袋这一块有2000多个，除了在这个每个楼层的对外的这个通道门以及这个每个汽车portal入口这里，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维修站这里也有一个集中的物资堆放点，整体的一个点位呢也比较多，估计得至少将近小200个点。这次呢，我们又紧急的采购了一些物资，增加了将近300个沙袋。然后买了一个这个排水棒，包括这个配置了这个救生圈、救生衣啊等等这些物资。
0: 目前全区共有对公众开放的地下空间1539个，总地下建筑面积1470万平方米。截至7月9号，全区共检查重点监管地下空间99个，发现防汛安全问题隐患42处，已全部整改完成。加入媒记者李品、张泽生报道。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昨天夜里起，本市风力开始逐渐增大。国网上海嘉定供电公司积极备战，通过落实排查治理，加强监视运维，进一步提升响应水平。今天上午，在35千伏红石站，嘉定供电公司运维人员打着手电，对电缆封堵口逐一排查，查看封堵泥是否开裂，缝隙有无扩大。
4: 台风来了，那个变电站最怕的就是水，然后所以我们对就是电缆层的那个电缆封堵口进行了排查，确保那个封堵是完好的。
0: 除了防外水，内部防潮同样关键。在开关柜前，运维人员仔细检查除湿加热器运行状态，将控制模式从自动切换至手动。
4: 比方说你开自动的时候，它这个加热器是坏掉的，然后又碰到潮湿受潮跳闸，然后它这一路就失电了嘛。一直放在手动的话，就一直让它保持在一个加热状态，然后让它的湿度始终保持在一个比较健康的值。
0: 据悉，目前国网嘉定供电公司建立起常态化巡视加不间断监视加针对性查处的立体精准防涝体系，同时部署应急抢修指挥系统和挂图作战模式，提升抢修指挥部信息获取、指挥调度、资源分配能力。
4: 像我们班的话是采取 AB 班两组在场值班，然后24小时不间断的巡查，然后应急抢修的。
0: 电力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台风期间注意用电安全，若屋内进水，应主动断开电源总开关，确保用电设备安全。如遇停电、短路等用电问题，可及时拨打电力抢修服务热线95598。加入媒记者席凌燕、张晓东报道。应对台风巴威，嘉定区消防救援支队迅速转入临战状态，全力做好防汛防台、应急救援各项准备工作。截至发稿时，全区共有13个对战的670多名指战员为迎战台风再对执勤。上午9点半，城南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来到周桥老街，对辖区内的积水点位、老化线路进行实地排摸与现场调研。周桥老街地势低洼，巷道狭窄，是台风期间防汛的重点区域。
5: 对，辖区内的所有易积水点进行一个排摸，以及现场调研，针对老街周边的一些

0: 商铺、沿街的店铺，还有裸露在外的一些电线、飞线，要做一个针对性的预防，因为极端天气下呢，也是容易引发这种电线短路的情况。那么在火灾隐患上面，我们也是进行了一定的排除。
1: 针对此次台风，嘉定消防还加强了人力配置，对车辆装备和人员力量进行了优化充实。
0: 对于相关要用到的防汛器材，如移动的手台机动棒，也是做了一个专门的测试，确保呢完整好用。我们也有专门的水域救援小组，那么配备了一艘冲锋舟以及3到5名的水域救援的精干的力量，全面的做好城市内涝的防范。
1: 加入媒记者徐晨毅，见习记者毛佳怡报道。
2: 台风巴威来袭前，区域绿化市容管理部门联合各街镇组成12个检查组，对全区沿街电招电牌安全隐患展开回头看排查，守护市民头顶上的安全。
1: 昨天上午，嘉定镇街道市容办工作人员在温宿路挨家挨户开展检查，针对前期发现的安全隐患逐一核实整改是否到位。
3: 这个雨棚啊，你要把它收进去，
4: 那肯定的，
3: 撑出来它这个风的受力面积太大了，容易被吹得掉下去。
4: 这个我知道，
3: 这块东西它因为破掉了，台风到时候进风一吹的话，它整块布局到时候掀起来了。
5: 那我用胶带给它粘一下。
3: 对，你整块换掉比较安全一点，
5: 安全一点啊，
3: 因为你胶带你胶不住，到时候万一风一吹，风大雨大的，到时候掉落了整块面就吹出去了。
1: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商铺的电招底部已经新开了排水孔和排水槽口。
6: 封闭式电招牌的，如果是产生积水的话，它会就产生一个脱落和松动，掉下来的安全隐患。我们前期发现这个隐患呢，就让它立即做出整改。现在已经整改完毕。
1: 工作人员介绍，自6月1号上海进入汛期开始，辖区的电招电牌安全检查频次就持续加码，重点紧盯破损、腐蚀、松动等问题，发现一处就开具一张整改单。
6: 我们整个温宿路呢是143块电招牌，前期呢就是全覆盖排查，那么目前发现了这个10多处隐患，都是叫他们立即做出整改。今天就是我们一个紧张看整改落实的一个情况，查漏补缺，看看还有什么地方有什么隐患，及时做出整改。
1: 据了解，今年以来，嘉定已完成806块户外招牌设施的区级安全抽检，各街镇同步组织的安全检测2129块。上海入汛后，已累计向商户发放户外广告招牌安全告知书超过1.5万份，排查并整改安全隐患40处。区有关部门将继续督促各街镇滚动排查电招电牌存在的隐患，把防汛防台的安全底线扎得更牢。加入媒记者张健、王一凡报道。
2: 日前，以学友榜样、砥砺奋进为主题的“先锋正当时”与“先进面对面”上海市两优一先进党群服务中心系列活动暨区级机关工作党委加优红德有约主题月首场活动举行。
1: 在与先进面对面沙龙分享环节，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赵宪珍、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黄一萌、上海市优秀党务工作者曹文杰、上海市先进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罗小华先后上台，通过对话的形式分享成长经历，交流心得体会。
7: 每家每次的去走，听听他们的所事所盼所求，解决他们的实际的问题，用我的真心去叩开他们的心门。
1: 从普通党员到先进典型，每一次成长都离不开磨砺与坚守。他们有的14年守在办税服务一线，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有的12年13次奔赴青海九治，诠释医者仁心；有的常年扎根基层一线，抓党建、解民忧、办实事；有的几十年如一日照顾孤寡老人，帮扶困难学生。用最朴实的行动告诉我们，党员不是头衔，而是实实在在的责任。
8: 我们个人的成长是离不开时代所赋予的机遇。只为一世终一生，不为繁华必匠心。
1: 来自不同岗位的先进典型，以亲身经历讲述坚守故事，以实干担当诠释党员初心，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由衷钦佩和热烈掌声。
9: 他们既是我们的榜样，也是我们未来前进的坐标。
10: 未来在工作中也要立足本职工作，要勇于担当。
1: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古琴音乐党课，与会人员在清雅古韵中涵养初心，传承红色文脉。 外场设置了内容封。

府形势多元的嘉优洪德便民集市。区卫生健康工作党委依托区内中心医院、中医医院特色资源，提供健康咨询服务。本次活动作为区区级机关工作党委嘉优洪德有约主题月活动之一，旨在为区级机关青年党员搭建对标先进、锤炼本领、展示风采、实干建功的广阔平台，助力全体党员干部在学思建悟中锤炼过硬作风，在实干争先中提升履职效能。据了解，去年底，嘉定区党建服务中心对原有洪德有约品牌系列活动进行升级，全新推出10+2政治类加治理类主题党日活动套餐，同时优化调整今年洪德楼每月轮值活动的整体规划安排，丰富党员的组织生活内容，为基层赋能增效，推动党建服务从单向输送到互动体验转型。嘉润媒记者于超、傅天豪报道。以上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0: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1: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0: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致。

0: 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说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3: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 台北之年还能为国家

0: 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3: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4: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5: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3: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6: 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3: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5: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3: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14-5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7: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8: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9: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8: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

0: 历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2: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3: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4: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3: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5: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3: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冕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6: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7: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8: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2: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8: 整个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 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2: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五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多个省区市。
9: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10: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11: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2: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11: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13: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14: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5: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1: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6: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8: 来，
19: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20: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19: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21: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9: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 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自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0: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19: 作为城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20: 后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导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7: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2: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2: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7: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2: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4: 3、2、1，点火！
25: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四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预计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对上海的影响风大雨雨，本市大部地区将有8到10级阵风。播送一组今晨发来的连线。
2: 迎战台风巴威，上海进入24小时全天候值守状态，转移近30万人，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播送记者发来的一组报道。
1: 受台风影响，上海两大机场今日取消航班653班，上海地铁地面高架段限速运行，东海大桥全线封闭。
2: 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
1: 中国石化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2级全资子公司。
2: 美官员称，美国团队未前往阿曼参加与伊朗的谈判。
1: 越南富国岛快艇倾覆事故已致15人死亡，乘客为印度游客。
2: 欧洲一航空公司上演空中惊魂，一乘客因客机舷窗脱落，上身被吸出窗外，所幸被周围乘客全力拉回。
1: 本次节目监制范家春、于天颖。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2: 我是李欣。
1: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2: 上海市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1.3度，最低气温28.1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6，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到良，下午和夜间为优，明天优，后天为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迎战台风巴威，特别报道。
1: 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巴威中心于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中心最低气压955百帕。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预计巴威未来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巴威登陆的影响，昨天夜里浙江沿海和浙中南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浙西地区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2: 目前台风巴威登陆后将继续向西北移动，穿过浙江进入安徽境内。截至今晨6点，巴威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境内，强度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巴威今天夜间到达上海同纬度时距上海约300至350公里，巴威巅峰时期的最大直径超1500公里，堪称巨无霸，因此它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会很广。中央气象台提醒，巴威的环流云系会影响我国10多个省区市，致灾性非常强。预计今天凌晨到白天，上海大部阵风8到10级，高层建筑、江河湖面、沿江沿海地区阵风9到11级，洋山港区阵风可达11到12级。今天夜间起，风力略有减弱，受其外围螺旋雨带影响，雨量分布不均，局部地区有暴雨。上海市气象台总工程师孙明表示，2019年利奇马登陆位置与这次巴威台风比较相似，但登陆时强度是超强台风级。巴威比利奇马强度弱一些，登陆后预测路径比利奇马更偏西一些，因此对上海来说，雨的影响可能略小于利奇马。昨天下午，上海台风预警信号从蓝色升级为黄色。上海市气象局表示，台风对上海的影响维持风大于雨的预判，但风雨影响量级较此前预报有所上调。本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记者顾晨林。顾晨林，你好。
3: 好的，主持人，目前台风巴威的强度是强热带风暴级，中心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1级，30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7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外围螺旋雨带的影响，本市雨量分布不均，局部地区有暴雨，累计雨量80到14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0到60毫米。风的影响方面，昨天半夜起风力继续增大，预计到今天白天，本市大部分地区阵风8到10级，高层建筑、江河湖面、沿江沿海地区阵风9到11级，阳山港区的阵风可以达到11到12级。今天夜间起风力略有减弱。需要注意的是，本次上海主要是受台风螺旋雨带的影响，螺旋雨带是绕着台风中心运动的雨云，被螺旋雨带波及的区域会出现强降水，而雨带之间有时候就相对风平浪静，所以台风雨的阵型很明显。而这一次台风影响的风大于雨，也请市民妥善安置好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防止高空坠物，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主持人，
2: 好的，感谢顾晨林的介绍。本台记者车润宇目前正在市防汛指挥部采访，现在我们来连线车润宇，请他介绍一下本市的防汛方面的情况。车润宇，你好。
4: 主持人您好，那昨夜今晨呢，台风巴威啊也是经过了2次的登陆，给上海呢也是带来了一些风雨的影响。那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是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上海市水务局防汛处处长沙志颖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巴威的最新动态。好，巴威现在情况怎么样，沙老师？
5: 巴威台风目前已经登陆以后减弱为了这个强热带风暴，也就是11级，目前这个它的风力是每秒这个30米左右，还是在继续往西北方向移动，目前这个移动速度也是比较快的，每小时在25公里左右，目前距离上海大致上在245公里。这个总的来说，这个它可能后期还会想继续减弱，应该对上海的影响应该来说，这个风力也会逐步的降低。从昨天的情况来看，整个上海这个降雨也不是很多，这个最大的降水可能还不到30毫米，也就是个大雨的一个程度。崇明这个相对还小一点。昨天因为有这个风的影响嘛，本来我们预计这个黄埔公园和米斯渡的水位都会超警，但是后来因为它减弱的比较快，在昨天的这个11点多钟和今天凌晨，因为黄埔公园的水位这个都没有达到我们原预测的4.60米，只有这个4.33米，比原来低了27公分。米斯渡有一点超警，是达到了这个3.88米，略超这个原来的警戒水位8公分。总的来说，整个汛情还是比较平稳的。
4: 那昨夜今晨呢，它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那我们也比较关心，那今天的话，巴威还会给上海带来哪一些的影响？
5: 应该来说风的影响会持续。昨天我就说了，根据气象的预测，今天可能这个8点钟嘛，到下午的2点钟，这个中心城区的风力还会这个持续的加大。这个所以还是要关注一些高坠的情况特别是一些树木的。可能倒伏啊，或者一些电道电牌室外的一些建筑的一些构筑物啊，或者是这个一些这个空调外机啊等等，这些都要注意。我们预言的预判还是对的，对上海影响是风大于雨。
4: 那今天全天啊，您现在从雷达图上面看下雨的情况会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市民也比较关心星期天啊还可以出门游玩吗？
5: 这个降水我估计还会有，因为这个它外面的螺旋雨带啊可能还会这个有一部分会到上海，可能后面的话估计到杭州湾这个金山啦、奉贤这个地方还会有降水，中心城区估计也会有点雨，有点雨过来。目前的预判，这个还会有点小的降水，因为它是螺旋雨带，它降到哪里，这个现在还这个很难以去预判，所以还是要小心为妙。
4: 好的，也是感谢沙老师给到我们的建议啊。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车润宇的介绍。
1: 另据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消息，截至昨天21点，全市共组织转移29.97万人，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为最大限度减少市民户外风险，多场职业联赛主场赛事全部延期，全市32家景区临时关闭，海上安全同步加码，9艘渔船就地抛锚避风，其余船只全部入港停泊。 对外省来沪停靠渔船实行统一管理，100多名上岸渔民已全部落实住宿安置，海事部门持续动态监控海上船只状态。针对市民们关心的食品供应，各大商超、便利店持续补充米面油、肉蛋奶、蔬菜、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实时监控进销库存，保障货架充足。各大电商平台提前调度物资至前置仓，同时调整外卖配送考核规则，提醒市民错峰下单，保障配送骑手出行安全。
2: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3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2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653架次，其中浦东机场458架次，虹桥机场195架次。铁路方面，铁路部门计划今天对部分线路、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具体包括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沪苏通铁路、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金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其中，上海往返北京高铁今天几乎已经没有车次，19点才有动卧，且已经无票。周一，京沪高铁各车次车票非常紧张。为确保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上海地铁也实施了运营调整，今天运营开始起，3号线、浦江线全线限速运行，1号线、2号线、4号线、5号线、6号线、7号线、8号线、9号线、10号线、11号线、16号线、17号线，市域机场线地面高架段限速运行，全网络其他线路区段正常运行。此外，自昨天21点起，上海交警对东海大桥实施封闭管控措施，21点45分起对 G40 沪陕高速长江大桥采取临时封闭措施。市区往崇明和启东方向车辆由长兴岛出口下高速后折返，长兴岛进高速只开放市区方向，江苏启东进入上海方向高速封闭。更多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上海交通广播记者小乐。小乐你好，来介绍一下目前的高速情况。
6: 好的，主持人，从昨天晚上开始，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已经出现了封闭。那么像东海大桥、G40沪陕高速的长江大桥，包括从崇明前往启东方向的重启大桥、重启通道，从昨夜9点55分开始呢，处于全封闭的状态。那么给大家带来一个稍微好一点的消息，是从今天凌晨6点开始，为了方便我们的市民往返市区和崇明，交警部门呢，对于小轿车、小客车在澄海公路到长兴岛附近的长江大桥采取交警压道放行缓慢通行的这样一个措施，小客车已经在这个路段通过交警的压道逐步恢复了。另外，其他高速公路呢，依然是目前采取大部分限速60公里的措施。我们提醒驾乘朋友途经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一方面要关注这个道路的积水，还要留意这个高处的一些横泵对于通行的影响。另外呢，因为受到大风的影响，从前天下午的17点开始，前往崇明的三岛的客轮已经是全部停航，目前为止依然是停运状态。加上重启通道以及沪崇通道的封闭，目前像深崇线的所有公交线路，包括横长线，依然是处于临时停运的状态。室内轮渡方面，从昨天下午开始，随着台风黄色预警发布，黄浦江室内轮渡到目前为止依然是全线停航。那么昨天呢，大连路隧道、银都路隧道以及长江路隧道还有石浦青东路隧道是开辟为非机动车的临时过江预案。那么这个预案呢，到昨天晚上10点之后呢是结束了。那么今天早上呢，目前轮渡依然停航，那么非机动车预案呢目前没有正式实施。交警部门也是会根据实际的过江需求，今天选择部分隧道开启。那么金山铁路呢，今天是全天停运，金山铁路全线停运。从上海前往周边城区的一些高铁，包括普通的铁路呢，也是有一些临时取消和限速的运行。最后提醒大家，今天上海的风雨影响还是比较大，能够尽量做到的是非必要就不出门。那么如果一定是要

0: 如果您开车出行的话，切勿记住在风雨当中要降速亮灯，然后是保持车距安全通行。主持人，好的，感谢小乐。
1: 目前全市已进入24小时全天候值守实战状态，公安系统全员上岗， 卫健系统近19万名医务人员在岗待命， 水务、交通、电力、轨道交通、文旅、农业、消防、武警、城投等部门配齐应急值班与抢修队伍，电力抢修、城市应急保障队伍全天候待命。本台记者昨夜今晨在全市多个应急点采访，请听他们发来的一组报道。
2: 我是记者赵红辉。昨晚我在临港采访，晚上7点，临近东海一线大堤的小安路上就已经狂风大作，树木被刮得大幅度摇摆，共享单车被吹倒一地，红绿灯也被吹得吱呀作响。位于道路尽头的一线海棠路口处已经被铁马围了起来，5名工作人员正在入口处值守，有部分市民驱车或是骑着电瓶车前来，试图前往大堤，都被一一劝返
3: 掉头驶离。现在不让进的，对，全部封控了里面。为了你们的生命安全。记者遇到了2名从浦东川沙过来的市民。
4: 我们是过来观潮的，
5: 不觉得很危险吗？
3: 当然会觉得危险的。
5: 你看现在风已经很大了，对吧？
3: 对对对，我们一会儿就回去了。
5: 注意安全，还是注意安全。好吧，好的，好的。
6: 从昨天上午起，临港17公里公用岸段的5个上堤路口就已经全部落实了封闭管控措施，每个入口都有3到5名工作人员值守。南汇星辰镇社会工作办公室主任金辉说，台风期间一线海棠风险隐患很大，市民切勿靠近。一个呢就是大风大雨带来的直接的人身伤害，另外一块尤其夜间嘛，对我们的整体的救援的难度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包括到海岸线比较远的地方，这个手机的信号的问题，还有呢比如说像无人机、热成像的系统，其实这些都没办法使用，总体来讲我们还是觉得这个危险性还是非常高的。
7: 随着台风巴威步步逼近，到了晚上8点，天空开始砸下细密的雨点，一线海棠的工作人员要24小时值守，直到台风风险解除。
8: 我是记者李斌，从金山区为您报道。台风巴威来袭，窗外一夜风雨。今天凌晨，张金河出海泵闸再次开启了节制闸自然排水。 张金河出海泵闸是通向杭州湾的一线海棠泵闸，是上海浦南东片最重要的防洪除涝关口。此前已经预排了9次，到昨晚为止，张金河的水位已经降至 2.39米，比日常2.5到2.8米的水位有了大幅的下降，为应对台风防止内涝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张金河出海泵闸闸长徐建说：“这边配备的是3台30立方米每秒的斜式轴流泵，3台累计的话。” 可以排出90立方米每秒的水，内河水位如果持续上升，我们会开启斜式轴流泵。昨天金山累计雨量最大的是高新区，风力最大的是石化街道，达到10级，每秒26米。屋外狂风骤雨为确保人员安全，金山区在昨天傍晚6点前就完成了6069名人员的转移工作，他们在学校、党群服务站等78个安置点里度过了一个安稳的夜晚。 现在台风巴威的影响仍在，位于金山的乐高乐园今天临时闭园，金山城市沙滩等景点以及海棠会继续关闭。
9: 我是记者戴琳，在奉贤区海湾旅游区为您报道。为应对台风巴威，海湾旅游区的2大知名景点碧海金沙和渔人码头10号就已经关闭，紧急撤离人员633人，其中588人自行安置，45人进入政府提供的集中安置点。海湾城宿舍楼就是其中一处安置点。现场负责人陈燕介绍，昨天下午1点多，30名工程建设人员从附近在建项目撤离，入住避险。
10: 总的
11: 一个面积大概在300平方米，就每个房间呢是6个人，准备了有热水、有泡面、有矿泉水，我们还提供那个快餐。然后每个房间里面呢都是有单独的卫生间和那个洗浴的。在建项目经理李先生说，转移过程安排周到，设施伙食都不错。
12: 上午就让我们准备，有车来，1点多就到了，准备的那个盒饭，还有大虾、芹菜。安置点虽然不大，参与现场保障
9: 的单位人员却不少，除了来自海湾城公司的4名值班人员，还有2位民警、1名医生。海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副主任医师顾峰说，除了常备的药品，值班医生还会迅速判断突发病症，必要时及时联系120进行转运。
13: 最怕的就是突来性的肚子痛的，因为急腹症的话，说实话是不好判断，碰到这种的话，我们是有阶梯式的保障的。
2: 120的梯队能直接转运到相应的定点的医院去诊治。
3: 与安置点的安逸不同，仅奉贤海湾旅游区就有18支应急抢险队伍，超过300人连夜应对巴威带来的影响。奉贤沿海的5座水闸中，最重要的一处出海口门金南闸，在今天凌晨1:30左右继续开闸放水，也就是在杭州湾潮水回落到与内河水位一致时开启闸门，利用落潮的水流将内河的积水排出。金南闸负责人高兴介绍，这也是备战台风巴威以来连续第4天预降内河水位。
4: 目前金南闸开启到3.8米的高度，外河侧已经清晰地看到水流在往杭州湾排水的状态。随着杭州湾潮水的继续降低，水流会越来越快。
5: 我是记者刘婷，昨晚我在外滩沿线采访，晚上9点左右，外滩江堤一直是一阵阵的大风，吹的大树和绿植不断摇晃，沿线的喇叭里滚动播放着中英文的防台提示。
6: 台风巴威目前已上升为台风黄色预警，外滩江堤区域风力较大。
5: 不过仅仅是刮风阻挡不了各地游客游览外滩的兴致，持续有大批客流沿南京路步行街抵达外滩区域。黄埔公安分局外滩治安派出所民警蒋毅介绍，当晚整体客流相比前一天周五晚上略有下降，但7到9点的时段性客流仍然集中，警方采取了一些确保安全的管控措施。
7: 江堤的通道口采取了一个单向以及交替通行，来平衡整个江堤的客流量。我们警方呢也是足额投入了大量的警力，动态调整管控的措施。
5: 外滩、南京路步行街等开放式景区是防台防汛重点区域。当风力持续加大，黄埔警方将根据应急预案，加强对江堤区域的巡查力度，及时劝离滞留游客。同时，黄埔分局指挥中心通过大客流感知系统实时监测商圈景点人流密度，根据台风暴雨情况及时采取疏导、劝离等管理措施。蒋毅提醒，
7: 台风期间尽量避免前往江边、渡口等危险的区域，时刻关注好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
5: 受台风影响，昨天下午往返浦西浦东之间的室内轮渡全线停航，为保障市民跨江通勤，公安交管部门临时开放复兴路隧道、大连路隧道、长江路隧道、银都路隧道，采取警车带道模式，引导非机动车列队跟随警车有序过江。
9: 来，抓紧跟着前面警车，到警车前面去，抓紧啊！
5: 今天如持续出现台风暴雨轮渡停航情况，上海警方将继续开放相关越江通道。警方提示，行经隧道的非机动车骑车人务必遵从现场指挥，过江时紧跟警车引导的非机动车车流，谨慎慢行。
0: 我是记者陈韩飞，我在公交地铁站点为您报道。为了应对台风，上海地铁发布运营调整方案，昨晚6点起至运营结束，地铁2号线、5号线、16号线和浦江线这4条线路的高架和地面区段采取了限速运营。昨晚9点，在中山公园地铁站3、4号线的高架站台上，风一阵紧过一阵，吹得候车乘客的衣角窸窣作响。值班站长陈薛亮带着站务员在站台上来回巡视，目光不时扫过顶棚和出入口。在台风来临前，车站就已经对高架站台顶棚、出入口等关键区域进行了加固和隐患排查。
10: 因为我们是高架车站嘛，车站的顶棚都是台风期间危险的一些区域，对顶棚呢进行了一个加固，然后对出入口这里一些积水啊或者什么啊都进行了检查和清扫。
0: 今天自运营开始起，有更多线路及区段加入了慢行队伍。地铁方面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对运营影响程度等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遇紧急情况仍将采取停运措施，保障乘客安全出行。如风雨影响减小，限速区段将逐步恢复正常运行。市民乘客可通过车站公告、上海地铁官网、官方微博、微信及上海发布等渠道获取最新运营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公交同样在连夜坚守，昨晚8点， 72路威宁路终点站旁发生险情，一棵树木因大风倒伏直接威胁到了后车安全，83公司九车队

0: 迅速到场设置警戒，并联动警方及绿化部门，经过紧张切割与清运，当晚9:45，倒伏树木被彻底清除，站点运营秩序恢复正常。
1: 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昨天发布紧急闭园公告，受台风巴威气象预警影响，今天临时闭园。乐高乐园酒店

0: 中午12点到21点30分，迪士尼小镇的运营时间为中午12点到22点。星愿公园今天暂停对外开放。
1: 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下午发布海浪红色警报和风暴潮橙色警报，预计到今天下午，东海南部将出现8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浙江、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上海近岸海域将出现3.5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风暴潮方面，预计到今天下午，江苏沿海将出现50到140厘米的风暴增水，上海到浙江宁波沿海将出现80到180厘米的风暴增水，宁波已经启动防台最高应急响应。下面连线宁波广播新闻中心记者钱志尧来听他的介绍。你好，钱志尧。
2: 主持人好，我是宁波台记者钱志尧。那么昨天晚上呢，宁波市迎来了本次台风期间的风雨最强时段。根据气象台的数据呢，最大小时雨强达到了70到90毫米，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的风力呢达到了11到13级，近海海域则是出现了7到10米的狂浪。截至目前呢，宁波全域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部分山区呢发布了山洪和地质灾害的红色预警。根据气象和海洋监测显示呢，台风巴威目前仍以25到3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呢已经逐渐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并持续快速减弱。那么经历了昨夜的狂风暴雨之后，现在宁波这边的风雨影响是明显减弱了，可以看到现在窗外的风力呢是小了很多，雨水仍然是有的。受台风影响呢，宁波全域交通大幅收紧，全面承压。高速方面 ，G15 沈海高速部分路段双向封道，包括这个杭州湾跨海大桥也是实施了双向封道管控的。多条高速实施限速，对货车及危化车进行了限行管控。宁波市域公交208条客运班线全部客渡运航线已经停运。地铁呢是从昨天晚上19点起全线停运。铁路宁波站全天279趟列车停运。宁波机场超过半数的航班取消，18点后呢，航班全部停飞。根据目前的最新消息，宁波机场计划于7月12号，也就是今天下午的14点后，有序恢复航班的运行，但仍然有160架次的航班取消。那么目前宁波各地的防汛安置工作是有序落地的，市区三江口核心区域也是抢筑起了组合式的铝合金防洪挡板，形成了一道总长超过14公里的银色钢铁长城，有效抵御了风暴潮带来的江水倒灌。目前呢，虽然台风巴威对宁波地区的影响已经逐渐减弱，但大风大雨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你的介绍。
0: 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官方微博昨晚发布通报，经警方调查，7月9号，沙某男49岁，为博取关注，将其3年前拍摄的奉贤区光明镇农村道路被水淹没的视频发布上网，并称系下雨下的，使群众误认为此次台风巴威已造成上海内涝等严重情况，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沙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被奉贤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警方提示，当前全市正在有序开展抗台防汛工作，对于此类为博取流量编造不实信息干扰抗台防汛工作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查处，请市民群众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信息，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环境和良好社会秩序。
3: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人民日报今

0: 菲律宾外交部日前刊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警权的文章说，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和约定必须遵守是众所周知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不管是国际司法还是国际仲裁都不能脱离这些原则。 菲律宾提起仲裁事项的本质是中非之间关于南海部分岛礁的领土主权争端，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调整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南海仲裁案从提出之日起就是非法的。文章说，南海仲裁案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所谓仲裁庭绝不是国际法庭，而是一个拿钱办事的草台班子，只是在庭审的时候使用了常设仲裁法院的大厅。事实上，联合国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都公开声明，跟仲裁庭毫无关系。 仲裁庭的五个仲裁员除了菲律宾自己指定的仲裁员，其他四名仲裁员都是由国际海洋法法庭时任庭长日本籍法官刘景俊二指定的。五名仲裁员中四名来自西方国家，唯一的非洲籍仲裁员长期居住在欧洲，根本不具备国际法要求的代表性。这样的仲裁庭构成及有关运作明显违背了程序正义要求。 文章指出，中方处理涉海问题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是我们的少一分都不行，不是我们的多一分也不要。中方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接受、不承认所谓南海仲裁案及其裁决，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方的立场主张清清楚楚摆在这里，过去十年没有变，未来也是这样。 对菲律宾来说，当务之急是认清现实，抛弃幻想，把裁决这块阻碍中非关系和破坏地区稳定的绊脚石彻底搬开，实现双边关系早日重回正轨。
1: 昨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也是世界海事日，在我国的实施日。交通运输部当天发布数据， 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 集装箱吞吐量 3.54 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 14五以来，我国航运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10号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副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报，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及其输送水汽影响，未来三天，北京、天津、安徽、江西、辽宁、黑龙江有 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昨天，科学之光共生与巨变未来科学大奖10周年特展在上海科技馆启幕， 为期3天的2026未来科学论坛也同期拉开帷幕。 据了解，2016年未来科学大奖由科学家与企业家共同发起的国际性科学奖项，以社会力量致敬基础科学，被称为中国诺奖，是中国大陆首个民间科学大奖。在这个被《自然》杂志誉为中国的诺贝尔奖的平台上，10年来来自生命、物质、数学与计算领域的46位杰出科学家获奖，单项奖金高达100万美元。 特展将于7月14号到10月31号向公众免费开放。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近期，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在上海动作频频，力结石上海科学创新中心近日正式启用， 宣委160周年庆典落地上海。 各企业多位高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示，中国在全球创新生态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企业将持续加大在华投入，积极践行与中国共创发展模式，助推进一步释放全球影响力。请听报道。
2: 英国全球快消品跨国企业力捷时专注健康卫生和家居护理等领域，旗下有滴露、威婷、杜蕾斯等一众知名品牌。作为长期深耕中国市场的标志性项目，总投资超3亿元人民币的力捷时上海科学创新中心坐落在上海漕河泾科技绿洲园区，是集团全球9大科学创新中心之一，也是企业在亚洲最大的研发基地投资项目。力捷时集团首席研发官聂安琪介绍，企业目前投放中国市场的产品有多达95%是专为中国消费者设计。新中心的启用将进一步强化与中国创新生态共建未来全新战略。
3: Innovation is the lifeblood of our company.
4: 创新是我们公司的生命线。上海科学创新中心是我们在中国首个集科研和开发能力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通过提升本地研发能力，我们将把中国打造成力捷时全球创新体系的重要策源地，为全球持续贡献中国方案。
2: 该中心现有140多名研发人员，配备领先的科研设施和 AI 赋能技术，还具备市场分析、消费者调研等多项功能。力捷时全球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及北亚区总裁蒲爱军表示，上海有创新资源、产业生态、专业人才等多项明确优势，而上海消费者几乎是全球最新潮的消费者，和他们在一起，企业将更快速地洞察市场，推动差异化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消费者。
5: You have to go with the flow, and you have to go with how the consumer.
6: 你必须顺势而为，紧跟消费者的喜好变化。我们确实会做一些市场预测，但在中国，你不应该过度预测，你要努力融入这里的发展模式，和中国携手共进，这才是最重要的。
5: China, t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2: 持续加码中国市场的还有美国涂料巨头宣伟，从上海中心到全国首个全水性环保涂装地铁上海地铁13号线，宣伟用性能美学为城市添彩。不久前，企业刚刚在上海度过160周岁生日，全球高管齐聚。宣伟亚太区通用工业涂料业务部总经理朱怡华说，中国正从产业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高端制造等领域前景广阔，扩大本土研发有助于企业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发展。
7: 以你所用到的一些绝缘粉的涂料、防热的、隔热的、绝缘的，中国团队开发的，并且这支产品行销到了欧洲，得到了欧洲客户的很好的认可，我相信这样的例子会越来越多。
2: 去年宣伟首次参加进博会，以81平方米展台亮相，得益于进博会向集团传递出的积极市场反馈，企业今年继续参展，展台面积将扩大到180平方米。宣伟亚太区董事总经理吴中华表示，立足长期增长潜力，企业将始终坚定扎根中国加码布局的决心。
8: 26年的展会上，我们会重点的呈现面对工业领域的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涂装解决方案，有多款针对中国市场的前沿技术与创新的新品的首发，持续的投入在创新，根据我们客户的需求定制本土化的解决方案。
2: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0: 世界树之灵每周萌萌塔奇妙夜活动昨晚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启幕。作为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配套特色活动，本次奇妙夜打破传统博物馆的参观模式，将静态文物与鲜活生灵巧妙融合，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可感、可触、可互动的夜间文旅新体验。当晚，3楼的世界树之灵萌萌塔美洲动物科普展厅内人头攒动，羊驼、水豚、火鸡、猪颈斑鹑、玉米蛇、金龟等10多种来自美洲的非保护类动物悉数亮相。在复刻的亚马逊湿地、热带雨林、安第斯山脉等生态场景中，与观众展开跨时空对话。展区设计负责人、上海市园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动植物园设计研究中心主任王俊杰介绍，
9: 对动物展区设计上面呢，我们是非常小心的。羊驼的展区呢，首先我们全部用的是真草皮，其次为了羊驼的这个地形呢，我们也是改了无数次。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加了一个安静区，让它在太吵闹的环境下它有一个躲避空间。
0: 活动现场，市民乐先生带着上幼儿园的女儿专程前来， 他表示，希望孩子通过近距离接触动物，从小培养对世界多样性的认知与兴趣。
10: 在一些社交平台上看

0: 到了，然后也知道这里有上海动物园带来的一些动物，我们感觉非常有趣，也对玛雅文化这些文化有非常深的兴趣，就赶快带孩子来看一看。
1: 除动物互动外，奇妙夜还设置了星盘历法、雨林生景、羽毛祈福、沉浸式音乐短剧等五大感官体验区，并赠送限定主题冰箱贴。活动将持续到8月31号，每周六晚18:30到21:30举行，需单独购票参与。以上由记者陈韩飞报道。
2: 作为上海广播经典沪语品牌栏目《上海情怀》的延伸项目，徐家汇情怀特色文旅 IP 活动昨天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由徐家汇园国家4A 级旅游景区联动上海戏曲广播 FM97.2 发起，将立足徐家汇作为海派文化之源的独特历史地位，通过全民征文、有声播客、全媒体直播、城市主题行走等多元形式，带领市民游客深度解读徐家汇中西交融的文化底蕴，百年文教脉络与城市更新变迁。请听报道。
3: 心中念念不忘的反体感，以及上海第一座大型的室内综合运动场。
4: 启动仪式现场，上海广播第三代沪语播音员叶静，11岁的小小海派沪语宣讲人董真怡，用上海话分享了他们的徐家汇情怀故事，打动了无数台下观众。滑稽名家钱程、沪剧名家徐荣一同围绕沪语里的城市文脉展开交流。钱程说，用沪语来传承、来表达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也让关于徐家汇的城市记忆找到了最佳载体。
5: 老贴切的，就像我刚刚当中所讲。土三环几个标音，哎，侬看，人家法国人也辣辣讲上海话了，搿阿拉上海人自家个母语为啥地勿讲好呢？我每一年侪通过勿同的角度、勿同的侧面来提有关于传承保护上海话，迭个应该是得到全社会有识人士个共同的共识。
4: 活动同步启动了徐家汇情怀主题征文活动，面向全城征集散落于城市角落的温情记忆。上海戏曲广播总监张元介绍，本次征文不限文体、不限形式，优质稿件将由专业沪语播音员进行原声演播，地道乡音讲述历史沿革、人文典故与市井故事，并精选制作12期播客节目，搭建起全方位的有声传播矩阵。
6: 对于我们上海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地标，对于徐家汇这个地方呢，都会有自己的回忆，所以我们就欢迎大家来征文。有的老先生愿意写信的，还可以寄过来，然后我们会把这些录下来，再由我们上海电台的沪语播音员来朗读。这样的话，通过现在大家熟悉的一些网络平台、社交平台来进行传播。
4: 活动还将推出特别直播阅读会，邀请活动发起人、优秀投稿嘉宾分享创作故事与徐家汇情怀。沪语特色的征文吸引了不少市民朋友跃跃欲试。42岁的陈子琪女士，8岁起就收听广播，对徐家汇人文底蕴如数家珍。
7: 包括光启公园这边，包括普惠堂，都是也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地方，因为它的历史渊源，包括一个文化底蕴，都是非常深厚。
8: 我是跌跌过过、真真种种的上海人，觉得上海话需要传承，伊需要一种语言环境。
4: 不止于沪语演播，城市行走也将成为文脉传承的鲜活形式。作为上海首个开放型都市旅游景区，徐家汇园将全域打造为大型户外博物馆。本次活动也升级文旅体验模式，创新推出 City Hike 行走活动。上海徐家汇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袁杰说，行走活动按月设定专属主题，将街巷、绿地、商圈化作城市山林路径与文化体验走廊，将带领市民发现被忽略的城市历史细节和温度。
9: 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线路的串联，串联的过程中，它可能有历史建筑，有现代商业体，有我们的各种学校，徐汇中学、交大等等各种各样的载体，让大家可以通过这些，通过我们的讲述，通过我们的行走去丈量，去了解这座城市的一个进步的一个过程，对这个城市有个更加立体的一个印象。
4: 主题行走活动面向普通市民游客公开招募，将由专业导览员、文化专家等打磨专业讲解内容。其中夏夜阅读行走专场将特邀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沪语主持人参与，将城市徒步、实景品读与沪语诵读相结合，让更多市民在夜色与烟火中感受海派人文温度。

0: 活动征文通道已在阿基米德 APP 和线下开启，同步启动海派文化宣讲员招募培育计划，搭建学习实践平台，期待更多市民游客参与，成为海派文脉的传承者与讲述人。以上有记者乌佳丽报道。
1: 大城无小事，
2: 民生一网通，
1: 听众热线，
2: 关注你的关注。家住长宁区福泉苑的史先生日前向本台求助，一个多月来，他家接连闯入不速之客，蜂群在楼顶废弃烟道筑巢，并沿油烟机管道大量飞入室内，拍不完也堵不住。请听报道。
3: 史先生家住顶楼，记者到访时厨房玻璃门紧闭，窗台有零星蜜蜂徘徊。他说今年五月家中惊现大量蜜蜂尸体，最近已是第二波来袭，居住20多年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询问了附近邻居，只有他家如此。
4: 24号之前一两只，我们以为外面门没关好进来的，24号出差完了回来以后就不得了了，大概上千只都有了。这一次发现一两只的时候，我们就聪明的就把那个厨房门关起来了。
3: 他曾尝试用杀虫剂喷杀，却引来更多蜜蜂来袭，之后请装修师傅多次用发泡剂封堵吊顶和排烟管的可见缝隙，但治标不治本。
4: 封不死，我跟你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强盗又来了，看到吧。
3: 为探明源头，史先生曾冒险爬到楼顶，在废弃的公共烟道口发现了蜂群，怀疑烟道内有蜂巢。由于楼顶斜坡狭窄陡峭，自行处置存在安全隐患，史先生只能放弃念头。
4: 购物车里已经存好了防蜜蜂的衣服，还有安全带。查了一下豆包，豆包说千万不要自己处置。
3: 史先生担心过几天全家出远门，回来后又要面对一片狼藉，于是他向12345反映，希望彻底解决。工单转至小区物业，客服严女士表示，物业也没有处置经验，只能帮忙求助消防，并做好配合工作。
5: 我们不敢冒这个风险的呀，
4: 我们不敢冒这个风险，
5: 对不啦？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因为你这个是属于公共区域的。
4: 对对对。
3: 当晚，长宁消防先后两次出动，研判地形和解决方案，最终由延安中队消防员在安全措施防护下爬上楼顶，通过专业手段清除了烟道内的蜂巢和蜂群。史先生回忆，多年前卧室外的屋檐下也曾发现过小蜂窝，没想到时隔多年卷土重来。记者咨询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博物馆科普部主任黄建波，他介绍，部分蜜蜂会在每年固定时节寻找新的地方筑巢，蜜蜂受到威胁会有攻击性，市民一旦发现有蜂群或被蛰后出现过敏症状，需立即求助专业人士。
6: 春末夏初实际上是蜜蜂的分蜂季，要仔细留意一下自己房屋周边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墙角啊、树洞啊、屋檐啊、窗户的边缘是不是有少量的蜜蜂在徘徊。如果发现有蜜蜂已经开始筑巢，可以把这个小的巢呢清理掉，已经有一个比较大的巢，蜂量呢也比较多了，最好是不要自行去处理，不小心被蜜蜂蛰了，用镊子先把蜜蜂的毒针给拔出来，然后找一点肥皂水对窗口进行清理，冰敷或者是冷敷，出现头晕、恶心、呕吐，或者身上出现红疹、红斑，那就得立马去医院了。
3: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7: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2: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说，伊朗已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美国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制裁以及取消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系统性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消息人士称，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此外，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加与伊朗的谈判。该官员称，美国技术团队不会在阿曼现场出席，但将随着事态发展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说，一艘试图沿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批准的航线航行的船只遭到警告射击并被拦截。鉴于此次事件，霍尔木兹海峡将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8: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昨天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

0: 事件的责任方，表示对梅以追责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伊朗将做出报复回应。
1: 一艘快艇11号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突发故障并倾覆，导致船上人员全部落水，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报道援引富国特区官方消息说，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当地时间10号，苹果公司起诉 OpenAI， 指控后者为拓展竞争性硬件业务而窃取了苹果的商业秘密。苹果称 OpenAI 鼓动其员工分享未发布产品的相关信息、零部件、图纸及其他资料，以此来开发自家的全系列硬件产品。眼下 OpenAI 正就模型迭代与上市进展与头部厂商展开竞逐。苹果公司提起的诉讼，一方面昭示了一场老牌科技巨头与 AI 新贵之间的冲突，同时对 OpenAI 在未来数月内计划上市的进程构成压力。
1: 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晨5点，世界杯赛场1/4决赛继续进行。在挪威与英格兰的比赛中，第36分钟，谢尔德鲁普突入禁区，左脚大力抽射，击中立柱，弹入球门，挪威一球领先。第45分钟，贝林厄姆突入禁区低射破门，扳平比分。90分钟内，双方战成1-1平，比赛进入加时赛。加时赛上半场，贝林厄姆机敏插上补射破门，帮助英格兰2-1力克挪威晋级半决赛。另一场焦点战将于北京时间今天早上9点进行，由卫冕冠军阿根廷对阵瑞士，胜者将与英格兰争夺一个决赛席位。
0: 来自多家非洲媒体报道，效力于马梅洛迪日落的25岁南非国脚杰登亚当斯不幸离世，年仅25岁。杰登亚当斯是南非现役国脚，他入选了南非参加本届世界杯的26人名单。本届世界杯上，亚当斯为南非队出战3场比赛。截至发稿，关于亚当斯离世的具体细节尚不明确。马梅洛迪日落俱乐部方面既未证实也未否认该消息，仅呼吁大众在这个艰难时刻尊重球员家属。
1: 美加墨世界杯接近尾声之际，国际足联开始出售决赛赛场草皮，价格为每份450美元。国际足联在官网商店开始发售这款商品，表示它将让收藏家和球迷拥有一段真正的足球历史。样品图片显示，一小片绿色草皮封装在有机玻璃立方体中，上面印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2026年7月19日等字样。外包装是一个黑色盒子，该套装还包括一个 U 盘，里面有一段认证视频。国际足联说，该商品将在世界杯决赛结束后开始发货，目前仅面向美国、欧洲发货。世界杯决赛赛场原名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世界杯期间暂时改为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它是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纽约巨人队和纽约喷气机队的共同主场。据德新社报道，世界杯比赛结束后，该赛场将铲除天然草皮，重新使用人造草皮。
2: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一位教了30年书的高校物理学教授发现，传统的课堂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解放日报报道，不久前，这位教授参加了一场关于创新课堂的比赛，在录播教室里，镜头一开，学生们坐得整整齐齐，但只是拘谨地坐着，对教授的启发提问并无回应。这促使教授反思，课堂变了，教师担任的角色是否也应该有所改变？答案是肯定的。课堂难以适配每个学生节奏，但教师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那就是锚定价值，帮学生校准方向，提供情绪陪伴，在挫折时给予确认。教育应帮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而非灌输知识。所以，与其纠结课堂变了，教师会否消失的问题，还是应该回归教育原初的样子，一个年长的人陪伴年轻的人，共同面对重要的问题。
0: 连日来，巴威引发全网关注。为什么今年9号台风叫巴威？巴威这个名字可能会除名吗？中国气象爱好者微博科普说，巴威这个名字来自于越南，意思是越南北部的一个著名山脉。这是西北太平洋台风命名表140个名字里头的其中一个名字。这套命名表由

0: 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的14个国家或地区成员，每个成员各提出10个名字组成，其中有30个名字都是由我们中国人提交的，分别来自中国气象局以及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的气象部门。中国气象局提交的名字比较具有东方韵味，比如悟空、电母、风神、海神，神话色彩就很浓厚。海棠、木兰、杜鹃、白鹭则具有一定的文化寓意。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则具有更多的本地特色，比如白海豚、狮子山、点心、玲玲就港风浓郁，三八、希望羊、烟花就很有澳门风情。而这套命名表其实早在2000年1月1号就开始启用了，从表格第一个名字开始，每生成一个台风就给它安一个名字，直到第140个名字用完就重新再轮一次。截至2026年，这套命名表已经用到了第5轮。
1: 湖南长沙的公职人员霸占车位事件在持续发酵数日后，终于迎来了一个还算体面的结局。涉事车主当面道歉，写下道歉信，并给予经济补偿，业主表示满意。消息一出，舆论场上有一种声音颇为响亮，要不是被网友人肉出公职人员身份，要不是长沙市体育局发通报，这位公职人员恐怕不会低头。新京报的评论说，舆论的推力的确显而易见，但和解的关键不在于舆论的威力，而在于一个更基本的东西终于归位了，对规则的敬畏。当然也应该看到，一个普通人的合法权利需要经历焊栏杆、发视频、上热搜、单位通报这么漫长的链条才能得到保障，这本身说明基层在矛盾化解、规则执行力上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如果每一次不讲理都要靠舆论来催熟和解，那社会的运行成本就太高了。以上是慧听天下。再为您介绍天气情况，本市今天阴斗多云，有时有阵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东南风8到10级，沿江沿海地区9到10级，今天夜里转南到东南风7级，阵风8到9级，沿江沿海地区8级，阵风9到10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
2: 2026夏令热线如约而至，
0: 补齐民生短板，解决急难愁盼。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网通办随身办、各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
0: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音视频全渠道呈现。
3: 居民的反应，
4: 夜里经常扰民，
5: 接到电话，
6: 建管委的电话、
5: 教育局的电话也接通了。
7: 那他就会出现了，你们两边到底谁管的问题了。
8: 连线以后呢，我们马上跟街道一起到顾女士家里面。
2: 16位区长走进直播间，直面民生关切，回应群众期盼，
0: 出10招求10效，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2: 热线电话62780990。
0: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期待为您解忧。
9: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0: 北京时间8点整。
10: 东经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预计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对上海的影响风大雨雨。本市大部地区将有8到10级阵风，播送一组今晨发来的连线。
0: 迎战台风巴威，上海进入24小时全天候值守状态，转移近30万人，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播送记者发来的一组报道。
1: 受台风影响，上海两大机场今日取消航班653班，上海地铁地面高架段限速运行，东海大桥全线封闭。
0: 2025年我国港